0: 呀，这个歌还是比较具有年代感的哈。嗯，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相依相惜有没有听到？
1: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那一首哈？
0: 你不会是想听那首纯音乐吧？
1: 那首不是纯音乐，
0: 是钢琴曲啊，
1: 钢琴版，它可能前奏或者什么地方有钢琴，
0: 不是。应该就是看一下、
1: 没有歌词了是吧？纯音乐是吧？那他可能不是这个吧，应该还是带歌词的才对啊。
0: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还有好大概两首吧，两首歌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点播啊。这首歌嘛，张娟点的他听不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听到哈。
1: 那么他明天点的话，
0: 还是
1: 他给不给他播呢？
0: 明天咱再播一次。我看一下。
1: 欢喜斗地主，我看到他这段留言、我真的相信他就是发的语音、然后语音转的
0: 转文字，
1: 他是这样的，转换成文字是这样子的：二号下着蒙蒙雨，流沉水库坝上，你都看不到
0: 几辆
1: 万匹，都是这 A 户 B 苏 B， 反正都是 A B C D E F G、流沉水库是哪个水库呢？
0: 流沉水库，
1: 看不到几辆万匹，万是个十百千万，万匹，
0: 我们能懂，
1: 是这样子，
0: 就是卢村水库的大坝上
1: 看不到
0: 几辆万匹，都是浙 A 沪 B 苏 B
1: 啊，确实都是很多外地的车牌哈。
0: 小聂当说什么？他说五号那天去人排成什么样啊？
1: 然后他前面
0: 是，我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是詹记卡旺卡那边，虽然路上
1: 这应该是五六七号三天
0: 排队的人群很多，
1: 对，因为天放晴了，
0: 五号刚好天气转好了，
1: 第一天
0: 之前都是
1: 下
0: 雨的，对。
1: 雨天阴天
0: 我不知道，我在外面都急死了，每天看了这个排队，看了下雨还有人排队，
1: 没有
0: 特别想去凑热闹，
1: 没有看到回来，没有家乡看到，亲眼看到家乡的这个盛况，心里可着急了。
0: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哈。这个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啥，
1: 向西发了啥、
0: 没有，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链接，是我们的链接耶、可以找到我们的方式。
1: 好的，
0: 2020年，
1: 对，就自动的回复，就自动回复的那个是吧？好，不管了，
0: 我的天哪，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种联系方式？
1: 欢喜斗地主说：“
0: 是
1: 的，
0: 是的，
1: 晚屁啊！”鼓掌，鼓掌。
0: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1: 刚刚不是说小秋不是说想要去一些小众的景点嘛？然后我说小众现在也很难。是真正的小众，只不过是相对于一些传统的或者特别特别热门的景区，来说它会小众一点。
0: 是，
1: 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就中国人体量就是大呀，而且大家都有着像小秋这样的喜欢凑热闹的精神。你再小众，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他走红了，他火了，为什么我要去看一看？
0: 是，
1: 你看，就每一年哈，在过节前他都会有一个小城市，起码有一个。它就会走红，今年也是一样。今年国庆呢是在青海省有一个县哈，祁连县啊，这个县它也火了。10月3号呢，这个县的县城其实只有50000人，但是涌进来100000的游客。你想想看哈，哪怕只是一部分人，他又开车又过去了，就留下来一小部分，那这个县城的住宿能力还是容纳不了的啊、
0: 承载量没有那么多。
1: 对，然后我看新闻报道就说，当地的文旅局的办公室在3号下午5点半到夜里的12点接了400多个电话，基本上都是找住宿的游客。当天晚上到4号的凌晨啊，当地是通过公益性的床位安置无住宿的游客，将近是500人。然后他们这个地方3号。是下雨了嘛，山顶上还下雪了，晚上的气温非常的低，低到-4度，
0: 那还是很冷的，
1: 很冷啊。有游客就说，他们抵达安排的学校以后，就很快的完成了登记，男女是分开住的，也就是说效率非常高的，短短的半个小时就从无家可归到住上了带暖气的宿舍。然后3号出现了一段网络视频，就是当地的文旅局的 局长在一间学生宿舍给游客铺被子搬行李，然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因为国庆期间游客量是比日常的这个旺季人要多很多的，所以呢他们在2号和3号都是在临时的公益安置点的学校宿舍去帮忙。游客入住的时候，他们也会嘱咐说不要动学生的东西，因为是学校宿舍嘛，不是空的，
0: 对，
1: 不是完全空的哈，就学校
0: 还有一些
1: 假期结束之后孩子们要回来住宿的，
0: 所以学校还留存一些学生的一
1: 些，对，学生不会
0: 用品，
1: 对，没有带走，不是毕业嘛，
0: 对，
1: 就会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动孩子们的东西啊。他说绝大多数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也没有接到相关的一些投诉说啊什么有东西损坏了呀，或者是不见了的，没有哈。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啊，本来海拔就很高，然后自然的风貌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它很多的地方应该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有这种自然风景非常独特的地方。
0: 对，
1: 像祁连县它本身也不是什么无名之地，可能我们不怎么去跑一些这种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县那个县的，对，我们就不大知道，但是经常喜欢自驾的人知道它是那个青甘大环线上的一个过路中转站，本身就有一些比较独特的风貌，比如说它有草原有一些什么类似叫什么冰川之类的河流，这样的就是风景比较多样，
0: 就跟我们这边的风景不一样的，
1: 差别很大。 对，然后它的旅游旺季呢一般是7、8月份啊，7月、8月正好是暑假嘛，然后今年呢他们就是属于在国庆的时候突然的爆火了一下，因为原本只是我刚刚说那个青甘大环线上的过路的一个中转站，然后变成了很多人专门奔赴的目的地。核心的推手是什么呢？是之前网上有这个短视频的传播，叫北驾祁连9号公路。
0: 哦，是的。
1: 然后国庆
0: 漂亮的，
1: 对，正好是赶上了这个时间点，所以国庆的客流量就远超当地的预判。大家没有想到国庆一下子会来这么多人。对，在10月3号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车流量啊，将近3.5万辆，全县的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都满房了。其实这个确实很突然。咱们广德去年爆火的时候是11月，
0: 对，
1: 11月、12月后面没有一个就是很长的，不是马上就来一个很长的、很集中的这样一个假期，不然的话，可能这个也很难准确的判断人流量。
0: 我们跨年那一天啊，元旦，2026年的元旦的跨年那一天晚上，人是很多的。
1: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多月的这样一个缓冲期，心里面都做好了这种心理的准备，然后也做好了很多充分的这个
0: 对
1: 工作。
0: 主要是咱们这边呢，就是你像青海、甘肃那边哈，它可能就是地域非常的广大，但是人流比较稀少。
1: 对，
0: 但是我们这边呢，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1: 是
0: 你像比如说我们这边一下子涌进来20万人口，那我们这个广德的住宿的容纳量肯定也是没有那么大的，
1: 肯定没有呢。
0: 但是呢，哎，我们周边很多的城

0: 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这样的虚假的信息。
1: 嗯，
0: 当然啊，这个景区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很快进行了辟谣啊。其实国庆假期期间哈，这个泰山景区是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的降水，不存在说你避雨啊，也没有发生这个避雨收费的问题。再说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1: 嗯，
0: 尤其像泰山这种全国知名的景点
1: 是。
0: 你想想看，嗯，就这种景点，你敢这样做，那肯定会被全国人民给骂死啊，嗯，是不是？
1: 当地的分管都会急死了。
0: 是的，
1: 那，嗯，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还80块钱一小时，8块钱一小时都不可以。
0: 是，你怎么想起来要弄这种消息的哈？
1: 是，
0: 但是也因为哈，就是这种消息，大家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惊，骇人听闻，嗯，于是呢，就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传播量哈。
1: 肯定会有，嗯，也肯定会有人会相信，我觉得
0: 会有人相信，嗯，啊，就是有时候在网上刷那个短视频哈，咱还真得是提高辨别能力。
1: 没错，嗯，
0: 遇到一个恶劣的天气，景区肯定会要求商家对游客避雨，不得收费。
1: 是，
0: 不仅不得收费啊，你像我之前去的那个武汉哈，啊，然后它不是有一个汉口的一个烟花秀嘛，
1: 嗯，
0: 就是还有工作人员在门口，
1: 嗯，
0: 因为那天下雨，
1: 嗯，
0: 免费发放雨衣，
1: 嗯，
0: 所以大家全国各地的文旅啊，都恨不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啊，怎么样把游客揽住？
1: 对，
0: 啊，
1: 他们现在的服务意识都非常非常的好哈。
0: 对，所以像这种避雨还要去收费的，我估计现在在全国各大景区里面基本上不大可能
1: 了。这个真是反其道而行，这种行为我感觉，
0: 不大可能，
1: 不大可能会出现。
0: 真是，
1: 湘西湘西，他说点不开，急了乱点，我点的不是这首歌，后来点不开了，听了笑死了。听了都不相信是自己点的歌，
0: 要不名字错了，要不你到时候跟我们讲哈，是哪个歌手唱的？
1: 是，如果我们也说过哈，像有一些歌吧，它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歌手唱的，啊，就是类似什么《孤勇者》，你一听就知道，它就是陈奕迅的那一首，
0: 啊，
1: 对吧？
0: 是的。
1: 如果不是像这样的歌，最好把歌手的名字也带上去，方便我们寻找，嗯，不然的话它有同样的歌名，它不同的歌手演唱的版本也不一样，
0: 嗯，
1: 甚至整个歌曲都不一样，只不过是同一个名字。
0: 是的，
1: 嗯
0: 嗯，欢喜斗地主说我们南边茅田山这边灵山寺好像人流要少一点，不过不堵车也好啊，流量都搞到城里跟芦村去了。我跟你讲，不要着急啊，
1: 嗯，
0: 这个随着大家对广德了解越来越多，对吧，他到广德来的次数多了，哎，
1: 对啊，
0: 这个城区啊芦村都转了，
1: 这些我都打卡了，我再
0: 要
1: 去解密一些其他的地方
0: 乡镇转了。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没有歌啊？探故知，
0: 是的，
1: 嗯，
0: 那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的样子哈。
1: 嗯，
0: 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提前发文字留言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歌。

0: 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
0: 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今天还能有最后一首歌，
1: 是的，最后一个话题呢，说实话我觉得想要跟大家特别讨论一下，因为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每次一说我内心多少有点紧张。
0: 是什么呢？
1: 就诈骗。有些人可能说诈骗他就骗我一些钱，但是如果我说缅北电诈呢，不光是骗钱，可能还会丧命。
0: 是这样的，说到缅北电诈啊，大家总会觉得离自己是比较远的，因为就是不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区域嘛，咱们国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1: 但是他骗了很多国人呢。
0: 对，就是网上有很多的，你不出中国啊肯定就是没事儿的，但是呢你就禁不住有人啊，你一些高额的什么高薪工作的诱惑，对吧？然后呢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熟人啊，这个骗子
1: 所谓的
0: 对，就防不胜防，然后被骗到国外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 对，那么从10月5号到7号这3天晚上哈，在央视播出了一个纪录片，是由咱们国家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叫《缅北电诈覆灭纪实》。
0: 这个纪录片呢，全面展现了我国公安机关啊，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啊这个涉嫌犯罪的专项工作，
1: 主要涉嫌咱们国家的一些啊这样一些情况。缅北当时也是因为，其实这个新闻早期打击的时候也出了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嘛，
0: 对对，
1: 当时就大家知道了四大家族，对。白所成、魏怀仁、刘振祥、明学昌，我对那个姓明的和白这两家印象会更深刻一点。他们就是通过在果敢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然后这个白家的人啊，他说就是在临行前就交代说，他们这个诈骗的诱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够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所以就是为了钱嘛，后来就泯灭了人性。魏家，我就是看那个报道第一天的哈，魏家有一个主犯叫陈大卫，
0: 我昨天也看了这一段，
1: 昨天晚上我还没看
0: 短视频。
1: 哦，对，短视频，短视频出现了。昨天晚上的直播我没有看，他为了表现出跟就是他们名下的这个各个园区的金主们合作的诚意，就决定跟金主结拜兄弟。结拜兄弟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啊，就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剧啊，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是那个，他还要进行一个仪式，所谓的杀人祭天。然后民警就后来就是问询他嘛，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搞一个杀人祭天，他说这个就是立投名状
0: 啊，就觉得比较独特，
1: 就杀一个人
0: 啊，我能这样，然后对就
1: 表达诚意，就是他杀一个人，他杀的是谁呢？随便找一个陌生人，
0: 对，
1: 就完全不把，对，完全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儿，
0: 肯定是的呀。在二三年的11月，咱们中国警方呢对明学昌、明国平、还有明菊兰、明珍珍又发出了一个通缉令啊，在缅甸各方的一个配合下，4天之后啊，这三个人啊，这个明国平、明菊兰和明珍珍就被

0: 成功抓捕并且移交给中方啊，其中这个明学昌是畏罪自杀身亡了。有一名缅北电诈回流人员，他就说嘛，他偷渡到缅北啊，就是一路辗转啊，从这个地方卖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卖到了果敢啊，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的使用电脑，就没有业绩，天天挨打，太惨了啊，什么橡胶棍呐、铁棒啊、电棍呐、混着打，还有关小黑屋啊，只有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会在外面把这个灯打开，屋子周围哎全是垃圾啊、老鼠啊、虫什么的都有，你想想看，那个吃喝拉撒都在屋子里面，这过着非人的生活。
1: 是，
0: 然后他有一次他在角落里面摸到了一把老式的剃须刀，当时就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了，他就割腕想自杀。然后呢就是手标的血标的满手都是，然后就是
1: 血手印，
0: 哎呀，就把血手印给摁墙上了。
1: 然后我还看到就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啊，还有一个人，他是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姓唐。这个人呢是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还是因为业绩不佳啊，
0: 就是搞诈骗也要跟这个爱考核，
1: 对，被迫签下了70000元的欠条，然后呢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然后在新的公司业绩还是不见起色，就天天被打。然后采访的时候他说，在园区根本就挣不到钱，到那儿以后过的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然后被打的伤口溃烂没有办法行走的时候，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哎，你可以卖肾抵债。然后他说不要说一个肾了，你为了离开锯条腿锯条手你都愿意。然后这个后面那个老板就说，哎，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他带到一个农家小院，你还以为是医院吗？不是，就是这种三无的地方，
0: 黑市的，
1: 对，就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能不能活下来就是靠命。
0: 是的。
1: 然后2023年的8月5号，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的电诈人员集体出逃的时候，又遭到园区的缅籍的武装人员拦截，然后用那个 AK-47 射击，是近距离的射击，6死8伤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这种就是鲜活的例子非常多。
0: 我昨天就看到了阿弟你说的那个主犯陈大卫，他说杀人祭天的那个视频嘛。然后当时警察就问他说，那你找的这个杀的这个人啊，有什么特征吗？他说没有，
1: 就是
0: 街上
1: 嘛，
0: 街上随便拉的。我当时我看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吗？语气特别的轻飘飘，
1: 就
0: 完全没有人性。
1: 比我们普通人就杀一只鸡、杀一只鸭，有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心理建设，他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已经麻木了。
0: 他说的特别轻飘飘，
1: 是
0: 就是随便找的。
1: 刚刚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一条，说是还有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些其他国籍的人，还有一位白俄罗斯的一个女孩子，在他们当地就是参加选秀节目，有一定知名度的艺人，就
0: 是被骗到，
1: 对对，说是有什么工作这样子的，骗过来了，一个人过来了，然后死了，也是。死了之后遗体还要向他的家人去勒索要钱，这样一个情况。就像前两年咱们国家不是有一位普通的演员吗？姓王，叫王星
0: 啊，王星，
1: 对
0: 吧？对对对，
1: 对，
0: 他不是被救回来了。
1: 对，因为他尤其是他的女朋友非常的警觉。在之前，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报道嘛，就是说你跨境到这些地方来，他有一定的危险。然后他是通过一个演员群里面，说是招工作，非常非常就真实的，他就过来了。然后可能他和他的女朋友就是也有一定的警觉性，就提前商量好用什么样的暗号来表明自己可能遇到危险了。结果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就带他的车没有按照一开始跟他说的那个酒店的位置去，他就知道可能危险了，然后赶紧给他女朋友发一条微信，就是用的是暗号，
0: 反应
1: 然后女朋友反应非常的迅速，而且后面的想的方法就是不停的艾特他，就跟他参演过的一些作品当中的那个大咖演员，就不停的艾特那些人，然后希望用公众的力量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也希望犯罪集团那边就有一定的这个
0: 忌惮，
1: 然后不敢就轻易的动手，是这样子。
0: 是，
1: 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他受到了惊吓，这个估计会伴随一生。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你像现在网络诈骗，它也比较多，比较猖獗。
1: 对，虽然说这个
0: 提高警觉，
1: 缅北电诈覆灭哈，但是这个电诈还没有完全覆灭，
0: 是
1: 在不同的地方，
0: 到其他地方了。
1: 对，不同的地方还是有。你看我们刚刚这个纪录片里面采访的这两个人，我们提到的哈，他说自己是偷渡到那个地方去，就有一些人啊，他是被 被骗的，像王鑫那样子的。但是也有些人就是被高薪的这种诱惑，他可能其实他潜意识知道自己到那边去可能从事的是这个电诈，但是他觉得我可能就会赚到大钱。但这两个人都说自己根本就是
0: 没有赚到，
1: 没有那么好的业绩，然后就被打，甚至被割身。
0: 是，
1: 千万不要去想。你在中国现在这样，就全球可能说唯一一个很难得的这种还有市场的经济还在稳步。

0: 比较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国家，
1: 你都赚不到钱，
0: 赚不到大钱，你还能去那种更落后的国家去赚到钱吗？
1: 对啊，人家都说啊，经济好的时候你都赚不到大钱，那经济下行的时候、差的时候就更赚不到了，
0: 是吧？嗯，千万不要。如果说你身边你一直都非常熟悉、比较信赖的同学、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人、你的亲戚，跟你说在哪个国度有这个高薪的，你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才能，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又想在另外一个国度，如果是你的亲戚跟你说的，你就去问你的朋友，你让你的朋友给你分析一下。如果是你的朋友跟你说的，你再跟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或者你的亲戚不同的群体去问，也许就可以
1: 冷静一下，分析一下，真的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今天因为是寒露嘛，对吧，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了，那我们一首周杰伦的风，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

0: 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第216集，少年将军。大约走了半个时辰，忽然发现身后在2里路处烟尘滚滚，提波嘚嘚，一定是楚军骑兵追上来。岳恒忙对赶车的御手们喊道：
6: 所有车辇快速行进，随我来。
5: 言罢大喝一声：随我来！率先驱马朝后去。跟在他后面的少年营将士一个个紧绷着脸，心知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然而没有谁退缩。岳恒对跟上来的刘肥道：
6: 你速去护卫汉王车辇。
5: 刘肥先是一愣，即使明白过来，拨转马头去追刘邦的车子。岳恒命令少年营将士布成一个风矢型阵容，他在最前面，依照官阶依次排列，将官们冲在前列，士卒安排在后面。岳恒回看了一眼身后的校尉们，满意的点了点头。
6: 楚军冲上来时，先集中力量拦截为首的将军，不图斩杀，只图拖住队伍，给汉王赢得时间，明白吗？
7: 明白
8: 明白。
5: 少年们齐声回答，但刘邦心里很清楚，少年营可以阻挡一时，却不能战胜追击队伍，因此他催促夏侯婴加快速度。夏侯婴使劲抽打辕马，车轮飞转，颠簸震荡，刘盈顿时五内翻腾，呕吐不止。夏侯婴只好放慢速度，回头对一脸焦虑的刘邦道：
9: 公子与公主年齿尚小，怎经得如此晃荡，还是慢行为妥。
5: 刘邦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心想如此下去，迟早要成为楚军囚徒，那样3年逐鹿岂非空梦。在天下与儿女之间，他做出了抉择。接着他用力将刘盈和刘蕊推下车子，对夏侯婴怒吼道：
10: 还不加快行进，你是要将寡人送与项羽吗？
5: 刘盈和刘蕊被吓坏了，在落地那一刻几乎同时放声大哭，惊恐的嚎啕像一把刀子直刺夏侯婴的心头。他决然停下来，先将刘盈抱上车子，再转身去救刘蕊时，却看见刘肥策马过来，一个俯身抱起刘蕊递到他的手中，顺便说了一声：
7: 父亲岂能如此。
5: 随即转身朝后去了，因为他发现岳恒已经与楚军厮杀在一起。夏侯婴望着刘肥急急而去的背影，十分欣慰。

0: 他来不及多想，坐上车辕就驱动车轱直奔东北方向。车子飞驰了一里多地，后面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刘邦回首望去，但见岳恒的少年营边打边退，人数较之刚才又少。汉军其他人都可以为楚军所俘，唯独本王不能。夏侯婴赶车的速度令刘邦很不满意，他对着太仆的背脊吼道：
1: 你就不能再宽心，楚军眼看就追上来了。
2: 公子与公主在车上，微臣岂能忍心飞驰？
0: 哼！刘邦哼了一声，扭过身子，再度把一对儿女推下车子。几乎就在同时，夏侯婴吁的一声停了车子，跳下车辕朝后跑去，一边腋窝抱起一个孩子，重新放回车上，脸色郁郁的难看。
2: 大王平日在群臣面前言必称孝悌，今舍子而不顾，何以叫群臣乎？
1: 你如此言当，寡人要杀了你。
2: 大王要杀微臣，也需过了这一劫。
0: 夏侯婴见刘邦没有再回话，再次执鞭赶车，俯下身体对马道：
2: 大汉存亡在此一举，你若是有情，就带汉王逃出升天。
0: 那马似乎听进去了夏侯婴的话意，撒开四蹄朝前跑去。前边几匹拉套的马在辕马催促下，蹄上生风，身下生火。刘邦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呼，而楚军追击的声音渐行渐远。眼看着少年营的将士一个个倒在自己的面前，岳恒的心里迸发出愤怒的烈火。从组建少年营那天起，他与他们朝夕相处，亲如兄弟。他曾答应他们，一旦天下定局，他要与他们一起去他们父母坟茔前洒酒祭奠。有多少次行军途中，他许诺为他们每人找一贤惠姑娘成家，而今这一切还是那么遥远，而他们却躺在了碎水岸边。
3: 兄弟们，有朝一日我定要替你们报仇。
0: 岳恒擦了擦枪头的鲜血，准备去追刘邦的车子，可战马却在原地打转。从胸腔中呼出的长啸引得他的部署的战马同声啾啾，那声音如雷贯耳，顿时让岳恒血液奔涌如潮。不需要等到将来，他现在就要用楚军的血为兄弟们送行。
4: 杀进楚军，为死难兄弟报仇。
0: 岳恒挥动长枪，大声怒吼：杀进楚军，为死难兄弟报仇。率先向于子期冲去，一根银枪接连刺到围上来的五名楚军骑兵，就直接与于子期对阵。当于子期从岳恒布满血丝的眼睛中读出一股仇恨之气时，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的确，所有的力量都在瞬间凝聚在枪头。岳恒两腿击打着马腹，仿佛冲锋的号令。战马一个飞跃冲入敌阵，这压倒一切的气概给了校尉们巨大力量。他们紧跟着岳恒奋不顾身地冲向敌军。岳恒手中的枪如闪电，如飓风，所过之处血肉横飞，惨叫不断。而岳恒的眼前只有彤云遮日，只有热风动地。他刺倒在地的似乎不是楚军，而是一个个的树桩。于子期惊呆了，当岳恒冲到面前时，他甚至忘记了抵抗，直直地望着那根长枪刺向自己的眼睛。旁边的校尉见状，急忙喊一声：将军当心！飞身跃上于子期的马背，便被岳恒的枪刺穿胸部，只哼了一声便跌在地上气绝身亡。于子期惊醒过来，抡起铜锤杀向岳恒，两人在马上厮杀了30多个回合。于子期很惊异岳恒在疲劳奔波之后仍然有如此猛烈的爆发力。正在这时，却听见从自己阵内传来鸣金的

0: 生，岳恒也不恋战，看着他退兵到一里之外，于子期来到项羽的门旗下问道：
1: 微臣正要斩了敌将，大王为何鸣金？
0: 不等项羽说话，传达项羽收兵令的钟离昧说：
2: 大王看得清清楚楚，将军刀法有些纷乱，生怕被敌将所伤，故而收兵。
0: 项羽望着退去的岳恒军伍，不无欣赏地说道：
3: 刘邦起兵数年，身边大将屈指可数，偏偏这个年轻将军寡人不曾听说，刘邦能有如此英雄，可见知人也。
1: 我军以30000之众而置敌于败局，皆大王运筹有方，再有几天刘邦将成孤家寡人了，一个小将又能如何？
3: 唉，可惜如此英雄却未能为我所用。
0: 项羽慨叹一声，说这话脸色就变了。
3: 敌机不能为我所用，不如杀掉，下次再相遇勿出后患。
0: 这时红日西垂，晚霞满天，军厨送来酒食，项羽就在车前一边用膳一边与钟离昧和于子期分析汉军去向。一直在为丢掉彭城而自责的钟离昧喝了一口酒道：
2: 彭城以为塞王所据，刘邦若惊弓之鸟，微臣以为他必渡睢河，寻求与樊哙等人会合。
0: 于子期以为钟离昧所说有道理，说到下一步计划，他道：
1: 我军自南下以来连日征战，将士疲劳，若是继续鏖战，恐怕体力不支啊。微臣尚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见项羽示意，于子期继续道：
1: 既然刘邦父亲与夫人现在我手，何不以此为条件逼他投降呢？免得劳师疲追嘛。再者，如刘邦得知我军只有区区30000，定然倾全力而搏之。
3: 哎，不可！
0: 项羽已经吃完，用绢帛擦了擦手道：
3: 留着他们，日后有用。
0: 项羽伸了伸腰肢，舒展一下酸困的筋骨，看了看晚霞散去的夜幕，下令道：
3: 立即出发，连夜追击，定要歼敌于睢河南岸，绝不给敌以喘息之机。
1: 遵命，
2: 遵命。
0: 于子期和钟离昧几乎同时转身传达军令去了。项羽迈开大步登上战车时自语道：
3: 天无二日，寡人岂能容你分土？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

0: 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217集，江山儿女。相比于项羽，刘邦就要狼狈多了。萧何遣人从关中送来的粮草，一夜之间为项羽所掠，全军粮草一下子紧张了许多。汉军动向没有超出于子期的预料。当项羽和他的部下大快朵颐之际，刘邦正和夏侯婴、乐恒等吞咽着侯粮。夏侯婴不顾自己饥肠辘辘，除了命曹植悉心照料好刘邦外，他把时间都花在了两个孩子身上。刘盈从小在吕雉的呵护下长大，现在伸着脖子吞咽干燥的侯粮，那种煎熬的样子让他看着心疼。他急忙命身边的侍卫找些水来，将侯粮调成糊状。刘盈还是咽不下去，吃着吃着就哭了。刘蕊安抚弟弟道：“
2: 吃了这饭就过河，过了河就能看到母亲了。”
1: 刘盈稚气的眼睛看着刘蕊问：“
3: 真的吗？”
1: 他在从姐姐的眼睛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闭上眼睛将侯粮咽了下去。这一切刘邦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现在想的最多的是待会儿过了河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带上他们势必影响行军，可他们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啊。这时候夏侯婴过来了，他刚刚吃了一点干粮，就急忙来找乐恒询问过河船只是否充足。乐恒回答道：“
4: 樊抗一名麾下在当地筹集50多条船只，先期送军师、厉先生等人过河，看来无大碍，只是速度必须加快，要赶在项羽追军到来之前过河。”
1: 夏侯婴十分看重乐恒这种临阵有条不紊的镇静，要他做好过河准备，他去向刘邦禀报：“
5: 叶将军所言不虚，但若迟滞缓慢，必将全军覆没。”
1: 刘邦听完夏侯婴的禀报后担心道：“就在刚才，张良差人送来一件文书，建言过了河就到下邑吕泽处会合。”刘邦不能不感佩张良料事如神，当初他建议吕泽据守下邑，现在都用上了。他的目光迅速定在两个孩子身上，把夏侯婴拉到一边小声道：“
5: 带着两个小儿实在不便，寡人倒是有个两全之策，将莹儿和蕊儿托付睢水岸边人家抚养，有朝一日寡人得了天下，不仅要寻回二子，还要接抚养他们的人同享荣华富贵。”
1: 说来说去还是要丢弃刘盈和刘蕊，这哪里像从一个父亲口中说出的话。夏侯婴的脸色顿然阴沉，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刘邦的面前，声音哽咽道：“
6: 大王岂能出此下策，他们皆是刘氏骨血，岂能说弃就弃？若是见了刘吕两位太公，见了嫂夫人，大王将如何面对？”“
5: 这因为两小儿让我将士死于楚军追击，不亦罪乎？”
1: 两个孩子听清了，父亲这是要把自己送给乡人，他们虽然不知道此地距沛县有多远，然而明白这里绝不是自己的家乡，况且这几天来将士的死伤他们看在眼里，灾难使他们仿佛一下子长大。刘蕊拉着刘盈跪倒在刘邦面前，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刘邦，那种乞求的神气让

0: 邦不忍看下去，转头擦拭泪水。见刘邦没有说话，刘蕊道：
1: 若父亲一定要将我们送人，就请将孩儿送人。孩儿毕竟是女儿身，弟弟是个男儿，将来要继承父业的，孩儿求你。
0: 刘蕊俯下身子，头贴着地，久久不能抬起来。刘盈扑上前去，紧紧抱住刘蕊，哭着道：
2: 我不和阿紫分开，父亲也不要将阿紫送人。
0: 夏侯婴也不管刘邦的意愿，上前将两个孩子拥到怀中，热泪纵横道：
3: 有老臣在，你们谁都不能离开。
0: 这时岳恒匆匆赶来，说项羽大军追上来了。夏侯婴抱起刘盈，牵着刘蕊就向河边奔去。
4: 眼下事急，卑职已准备好渡船，大王速到河边上船。
0: 岳恒话音刚落，曹竹就牵来一匹战马，扶刘邦上马朝江边奔去。岳恒高举武器，对跟在左右的少年营将士高声道：
4: 奋力御敌，护卫大王过河。
0: 夜色中，追兵的火把如满天星斗，呼啦啦地朝江边涌来。岳恒用自己的生命和少年营将士的鲜血将楚军阻挡在睢河西岸。岳恒是在筋疲力尽到极点后与于子期做最后一搏的。当他率领少年营将士在距睢水一里地摆开阵势时，于子期就看得十分清楚，岳恒要为刘邦渡河赢得时间。尽管他已经知道项羽派遣钟离昧从另一条路追赶刘邦去了，但是他的铜锤依然招招打向岳恒的要害处，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当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意图时，岳恒迅速选择了边打边退的战法，只要刘邦父子能安然渡河，他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他以疲累之躯全力对付于子期的攻势，双方大战40多个回合，岳恒估计刘邦父子已经离开睢河西岸，便跳出圈外，对于楚军正在酣战的将士喊一声过河，脱枪向睢河边奔去。于子期大喝一声：小孺子哪里去，高举铜锤就追了上去。岳恒一干人到了河边，远远地瞧见刘邦和数十名侍卫过了睢河，他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只是眼前的情景惨不忍睹，整个睢河中飘满了尸体，在下游几丈远的地方筑起一道人坝。岳恒很庆幸刘邦脱了险，如此即便是自己死在西岸也可以瞑目了。因此面对穷追不舍的于子期，他倒心底从容。没有在河心看到楚军俘虏刘邦父子，于子期把一腔愤怒都发泄到了岳恒的身上，他右手的铜锤狠狠地砸下去，岳恒的右肩膀就脱了，只能用左手操起长枪抵抗。于子期再一锤朝岳恒的胸前砸下，虽然由于左手握枪的抵挡缓冲了力量，然而岳恒的身体极度失衡落下马来。楚军蜂拥上前，乱枪刺向岳恒，他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躲避雨点般的枪刺，只是闭上双目。于子期环顾身边两军的累累尸骨，十分惊讶汉军少年营的战力，直到最后一名校尉倒在睢河西岸的草丛中，也没有一个投降。敬仰和感怀从于子期的心底油然升起，他将铜锤插进腰间，下得马来，对站在身边的校尉道：
5: 你到附近庄户去寻找相好，购一副棺椁厚葬岳将军，其他牺牲将士也好生掩埋了。
4: 诺。
0: 校尉转身离去，耳边传来车骨碾过大地的轰隆声，是项羽的车辇到了。于子期上前迎接。 项羽下了车，站在河岸边望着尸体垒起的人坝，闻见从睢河水浪中飘来的血腥味儿，再看看身边横挺顺卧的尸骨，皱着眉头问道：“
6: 刘邦呢？又让他逃了？钟离妹呢？不是遣他追杀吗？”“
5: 臣当时与阻拦我军的汉军少年营鏖战。”
0: 于子期有些惭愧，接着把岳恒壮烈殉职的故事讲给项羽听。项羽来到尸骨堆中，按照于子期的指点找到了岳恒的尸体，凝视良久后道：“
6: 刘邦有此忠臣乃大幸也，寡人要让天下人明白，寡人亦是惜才爱将的君王。”
0: 他默许了于子期对岳恒的厚葬，而后下令
6: 追过河去，不给刘邦喘息之机。
0: 闻言，于子期沉吟片刻后道：“
5: 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6: 但说无妨。”“
5: 刘邦之所以过河，必是有汉军接应的。据臣所知，郦商、柴武皆为骁将，曹参、灌婴乃多谋者。经过武后一战，汉军必料我军追击，若是设下埋伏，我军必然失利。”“
6: 哦，依你之见，就此罢兵不成？”“
5: 不，我军南下意在夺回彭城。臣闻王陵、刘良退出彭城，乃因司马欣和董翳中途倒戈。臣恐大王恋战追敌，致使彭城有变，倒不如先回彭城，整治纲纪，安抚诸侯，然后合力灭汉，何愁天下不归呢？”
0: 经于子期如此一说，项羽一决当回彭城，正要下令东去，却见钟离昧率军从睢河下游过来，一看见项羽，他就翻身下马道：“
4: 臣追击刘邦到河心，发现河对岸有汉军，臣恐中埋伏，故而率军返回。
6: 今日且放过他，总有一天让他做阶下囚。”
0: 接着项羽就楚军去向征询钟离昧的意见，钟离昧也以为回彭城乃当务之急。“
6: 即使如此，传令下去，申时二刻造饭，酉时一刻出发，兵发彭城。”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3173 0563 6053 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富春山居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身世最为曲折离奇的一幅，它是位列元四家之一的文人山水大家黄公望将一生所见与满腹才情凝练而成的旷世杰作。本期节目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洪波作品《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呢，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古代老人的故事。他呢50岁开始学画，70岁才时有所成，80多岁他完成了自己最好的作品。要知道，在他所生活的年代，这个年龄实际上已经是非常高寿了，可是他就是以不服输的心态完成了自己的梦想。这个老人叫黄公望，他的作品呢叫《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极具里程碑式的传世名画，可谓是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作。这幅画卷就像一座神山一样

矗立在历史中，后世有缘读懂它的人们无不由衷的赞叹、痴迷、顶礼膜拜。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赵洪波作品《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整本书呢分为五章，分别是序幕、读画前的功课、青春、相逢山水自多情、归隐、谁到西边有隐君、得道、丹砂缘不在天涯，以及流传文人的精神家园。基本上呢是把黄公望的人生故事给大家整体上串了一遍，然后呢再把他作品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给我们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第一章叫序幕，读画前的功课。那么这一章呢侧重介绍黄公望的人生故事，后面的四章呢作者带领读者进入富春山水，既远观其势又近察其妙，仔细品赏画卷中的每一处山石、林泉、草木、人物，认真探寻着画面背后的文化和美学含义，笔墨之妙、留白之韵、山水哲学、君子之术、沙洲的意象、孤山的意境、火汛的伤痕、淡木的遗憾，由此呢，让我们对《富春山居图》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阅读第一章啊，我们可以看到黄公望呢生于南宋末年江苏常熟一个陆姓人家，他的本名呢叫陆坚，可是因为父母早逝，他被亲戚呢就送给了当地一个叫黄乐的90岁的老人做养子。老人家呢是老来得子，所以高兴地说：“黄公我望子久矣。”于是呢他就给年幼的陆坚取名叫黄公望，字子久。少年黄公望啊那是聪明好学，这老黄家呢是家境富裕，所以呢黄公望的童年呢算是熟读四书五经，智力超常，他甚至获得了当时元朝举行的神童科考试的神童荣誉。只是不幸的是啊，他的继父没多久呢就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得不靠着变卖家当为生。而雪上加霜的是，元朝呢又废掉了科举制度，导致当时的文人通过科举出仕为官、报效国家的路就彻底被截断了。那么这也导致了黄公望后半生的艰难困苦。那不能科举，他只能靠自己啊去打点零工了。这之后呢他做的就是书吏之类的工作，即便是这样的苟活，黄公望身上的倒霉事儿啊真的是接踵而来。到了43岁，他给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吕做书吏，没想到这个张吕啊因为贪污钱粮逼死了9条人命而入狱。47岁的黄公望因为经手了很多的公文账目，哎，吃了瓜烙，他呢也被牵连入狱。戏谑的是，就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元朝竟然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可是黄公望在大狱之中，所以呢他非常不幸地就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咱们总说苦难成就人才，黄公望出狱的时候50岁了。为了糊口啊，他呢以算命卜卦为生，50岁在当时就已经是人生暮年了。可惜黄公望依然是无所作为，吃尽苦中苦，但是他在苦中啊开悟了，他开始隐居学画，而且呢他有幸拜当时的画坛盟主赵孟俯为师。他呢天资聪颖，也善于学习，所以呢画画的水平呢提升得很快。到了61岁，他和当时的另外一位书画家叫倪瓒就加入了全真教，从此呢他改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道家修行无疑给了命运多舛的黄公望极大的心灵慰藉。这时候的黄公望沉浸在山水画的学习

0: 创作之中，而作为道士云游四方的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有源源不断的灵感。道教的信仰呢，也让他开始思考山水之道，也因此啊，他此后的作品中呢，融入了他对人生、自然、对宇宙的哲学理解。人生七十，黄公望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高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他的画作真迹，都是他七十岁后创作的。而今天介绍的这幅《富春山居图》，是在他七十九岁高龄时，他给自己定下的最艰巨的创作目标。这幅画呢，他画了七年时间，86岁他完成了这整幅作品。尽管后世呢，对于86岁的这个年纪啊，一直是争论不定，那我们在这儿呢，采用的是书中作者认定的数据。富春山水自古以来就成为文人墨客的打卡之地，仅仅唐代描绘富春山水的诗人就有王维、孟郊、韦庄等70多位。当然，藏在富春山水家天下的自然之美背后的，还有底蕴深厚的文化之美。这就是在富春呢，还有一个令无数人仰望的著名的隐士，叫颜子陵。这个颜子陵啊，了不得，他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同学，而且呢，人家这个同学关系还特别好。刘秀当了皇帝之后，几次想启用他，可是颜子陵都婉拒了。他说呀，我更喜欢在富春江隐居，做自己的学问，不想入朝为官。也因此呢，颜子陵之隐就成了后来很多隐士官员的精神图腾。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也同样受到了名利的隐士精神的影响。《富春山居图》之所以成为600多年来传世的佳作，具深厚的隐逸文化，我想呢，这也是最吸引历史文人之处。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说：“至正七年，蒲归富春山居。”那么这句话明确地传递了黄公望归隐山林的事实。隐逸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内心最渴望而最难及的一种理想。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元四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卷，是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传世名画，被誉为画中之兰亭。画卷不仅描绘了天下独绝的富春山水，更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林泉之志的艺术风神。
0: 那为什么说《富春山居图》身世传奇？这幅图又为何被烧成两段，被藏于两个不同的地方呢？咱们下面就说说这个话题。《富春山居图》这幅名画完成了之后，几度周转。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呢就传到了书画家沈周手中。在他把画交给一个朋友提拔时，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给卖掉换钱了。后来呢，几经辗转，《富春山居图》呢就传到了董其昌手中。没想到董其昌后来因为经济状况，就把画呢卖给了同朝为官的吴之巨。那么之后呢，这幅画呢就传给了吴之巨的儿子，后来是收藏家的吴红玉。

0: 吴红玉啊，对富春山居图呢，那是爱不释手。临死的时候呢，他就留下了遗言，要求家人呢把这画给他烧了，给自己殉葬，以达到独享名作的目的。就在富春山居图将要被付之一炬的时候，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从火堆中把这画给抢了回来。不过呀，尽管画是得救了，可是最终呢还是被烧毁了一些，这中间呢被烧出了几个洞，就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截儿。自此富春山居图啊一分为二，分成了前段和后段。前段呢虽然篇幅比较小，但是图画比较完整，后来呢被人们命名为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图。后段呢画幅很长，但是被烧毁的比较严重，需要修补的地方比较多，后来呢被命名为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后来呢圣山图被近代画家吴湖帆所收藏，当时呢在浙江博物馆供职的沙孟海得知此事，心中颇有感想，他认为这件国宝应该由国家收藏，才能得以更好的收藏留存。于是呢他多次到上海去拜访吴湖帆，吴湖帆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最后同意割爱。自此从1956年开始，富春山居图的第一段圣山图就进入了浙江博物馆，成为他们的镇馆之宝。而剩下的第二段富春山居图无用诗卷则一直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中国画史上的传统看法认为，《富春山居图》里，黄公望画了八位点景人物。而在《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这本书中，作者赵洪波提出，画中还有第九位神秘人物。黄公望在著述《写山水诀》中这样说道：皮带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摹写记之，分外有发声之意。画中的解密呼应了黄公望这段文字的记载。
0: 富春山居图中，黄公望总共画了四位渔夫，在整幅画卷的点景人物中占比最多。传统文化中，渔夫可不是普通的打渔人，他带着文人隐逸的理想。咱们老说渔樵耕读，这样的生活是令人神往的。富春山居图中其他的点景人物还有樵夫、高士、行者，他们都不是普通山水画中的风景点缀，而是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是黄公望一生的体悟和理想的化身。富春山居图里黄公望画了八位人物，这是美术史上的传统看法，但本书作者呢，在书中竟然发现了这画卷中还隐藏着第九位神秘人物。我们不妨呢，来寻找一下隐藏的第九位神秘人物到底在哪儿。在《富春山居图》中共有六座桥，其中《圣山图》呢有两座桥，《无用诗卷》有四座桥。在梁师正书写的鉴定开头部分正下方有一座很特殊的桥，说它特殊呢原因有三：一，桥面长度最长，它大约有6厘米，是六座桥中画的最长的一座；第二，桥距离观者最近，这桥两侧护栏的格栅我们都能清晰可见；第三，桥桩部分被彻底烧毁，这是因为当年吴红玉火殉画卷时，画作最下面的一部分可能被烧毁了，那么这个桥桩在重新装裱时 估计是不得不被裁剪掉。进一步细看这座桥，桥上面低垂的柳枝非常多，似乎是要遮挡点什么的意思。但是我们用现代技术呢，把桥右边低垂的柳枝给它移开一点儿，哎，一位神秘人物悄然而出。这位神秘人物发髻盘顶，面朝左前方富春江，依立桥上，左手似拿画纸，右手似执画笔，其形象仙风道骨，他不就是历经磨难看透了生死的黄公望吗？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说，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摹写记之。而这位神秘人物正好呼应了这段叙述。作者在书中说，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这第九位人物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绘画里隐藏的最深的画家自画像了。最后我们也来学习一下书中所介绍的如何读懂中国山水画，看出其中的好坏和门道的方法。黄公望在著作《写山水诀》中透露了一句画山水的诀窍，叫画一颗一石，当一墨撇脱，有世人家风。那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画山水行笔运墨要轻易洒脱，有文人的风骨。那么这句诀窍呢，不仅可以用来指导创作山水画，还能作为我们欣赏山水画的指南。欣赏山水画，第一要品鉴作者的笔墨是否一墨撇脱，第二呢要注意画面上是不是有世人家风。按照黄公望传授的这两点，我们就能读明白所有的山水画。那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山水画笔法千古不易，无外乎勾琢、皴、擦、点染，莫分五色，浓淡焦干湿。那什么是好的笔墨呢？黄公望给我们指出来，就是一个标准，一墨撇脱。那这四个字理解意是重点。我们读山水画的时候，也可以把画品鉴为四个档次。第一档，能，画家有能力山水形貌描绘的精细准确。第二档，妙，画家像庖丁解牛一样，把笔墨运用的熟能生巧，得心应手，精妙的再现自然。第三档，神，画家技艺已经出神入化，能画出自然的神采。第四档，意，这一档呢，从前三档重视再现自然转向表现自然。那这种表现呢，也就是今天咱们常说的写意，画家要写出本人的生活态度、情趣和精神。这不仅要求画家超脱尘世，追求隐逸的生活和格调，还要求画家笔简行句，得之自然，画出高逸清逸的精神。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画能达到一格档次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是。鉴赏完山水画的笔墨，我们就要注意山水画背后是否蕴含世人家风。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历尽沧桑，饱经忧患，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在他们的灵魂和心性里都蕴藏着一种可称为风骨的家风。如果能理解中国文人的风骨，我们就能读明白许多山水画背后的深意。南北朝时，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也讲过一个山水画的理论，让我们在探寻世人家风时，更能看到古代文人对信仰的追求和执着。在他看来，山水形象秀美而有灵性，圣人可以借此修身悟道，贤者可以借此抒发情怀，体味万象。山水中是有道和情的， 他提醒我们，绘画也好，看画也罢，如果只看到了具体的山石林木、河海湖草，而没有明白这些具象背后的道理和情感，那就未免读得太浅了。所以我们看山水画，不仅要看外在的形，还要读内在的道，这道理隐含着作者的信仰和宇宙自然的规律。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黄公望所有的画作都是山水画，从这些画中我们能读出黄公望对山水的信仰和偏爱。这些山水画作中有他看透红尘、隐逸林泉的情怀，也有他追寻生命意义、探求自然宇宙的大道。笔端点点皆清气，谁道痴翁不解仙，这是元代文人张宪评价黄公望画作的诗句。从元代开始，人们就评价黄公望的山水画多具仙灵之气。人生暮年的黄公望，把他一生的酸甜苦辣都融入在山水云烟之中，凝聚成了画中之兰亭《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不再仅仅是一张画，而是黄公望一辈子的生命历程，一种人生大彻大悟之后的信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赵洪波的作品《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 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游玩呢？哈，难得一个假期啊，对于很多做牛马的上班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机会哈。但是，说到出去玩啊，走到哪里呢，也都是。人挤人，人挨人啊，高速上堵车也堵得厉害啊。那很多这个朋友呢，都总结出了啊，这个十一长假最好的休闲放松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睡大觉啊。这个一号呢，睡在床上看高速堵车；二号呢，躺在沙发上看这个旅游景点堵车啊；三号什么这个坐在躺椅上啊，看什么什么。也确实啊，其实出去玩呢，也是蛮遭罪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十一长假，还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广德来打卡三件套啊，这个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啊。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素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呢这个写给祖国的啊文章，当然也是关于这个国庆的哈。虽然说这个。今天已经是八号了，但是，因为七天长假嘛，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苏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啊，来给大家分享一篇有情怀的啊，这个特别是家国情怀的这样一篇文章，写给祖国。走进十月。风从北方来，掠过长安街的华灯，掠过黄河岸边的稻浪，一直吹到我所在的地方。今天是十月一日，若信阳有颜色，那一定是你晨光里升起的红；若归途有方向，那一定是你山河间铺展的辽阔。我走过很多路，看过很多云，最安心的仍是脚下这片土地。它沉默，却托举着我全部的悲欢。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是七天长假？是高速上的车流？不，它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是无数人用脊梁撑起的起点。当我在电视里看见高原边防战士在雪域升起国旗，看见南海渔船上渔民把国旗挂在桅杆顶端，看见海外游子集体观看阅兵时泪湿眼眶，我忽然明白，它的意义从来不在庆典的规模，而在于每一个普通人望向那面红旗时心底涌起的那一句：这是我的祖国。我从小读着圣贤书长大，可我真正读懂祖国这个词，却是在每一个触手可及的当下，是看见航天员在太空展开国旗时，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可上九天揽月，是看见脱贫攻坚的干部扎根山村时，懂得了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看见疫情中医护人员脸上口罩的勒痕时，读懂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这些不是书本上的道理，这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爱它的辉煌，也爱它的伤痕，爱他的崛起，也爱他依然在跋涉的身影。你可曾见过百年前那艘南湖的红船？它在风雨飘摇中起航，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驶向波澜壮阔的未来。你可曾听过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庄严的宣告？它划破了旧时代的阴霾，让一个古老的国家从此挺直了脊梁。
你可曾想过，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为何总是充满希望？那是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在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续写着这盛世的华章。有一种东西比长江更长，比泰山更重，比时间更久，那是什么？那是从屈原的江边流到李白的月下的水，是范仲淹的忧乐天下，是鲁迅的横眉冷对，是每一个平凡人心里不息的火种。它不在别处，它在老奶奶教孙女剪的窗花里，在农民工兄弟砌的每一块砖里，在科学家实验室不明的灯光里，在边疆战士战城的界碑里。爱国是什么？是爱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深沉，是王洛宾写下的旋律，是每一个清晨升起的国旗，是每一个深夜值守的身影。它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心底涌动的热血，就在你听到国歌时瞬间挺直的脊梁。是的，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读懂了5000年的沧桑，是因为我看见了一个民族从废墟上站起的倔强，是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值得我用一生去热爱。此刻我站在这片十月的光里，风从遥远的年代吹来，又向无尽的未来吹去。我想问，还有什么比生长在这片土地更让人心安？还有什么比身为一个中国人更让人骄傲？这就是我们与十月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与祖国的一世情长。愿我的祖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愿这盛世如你我所愿，永续华章。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为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家国情怀的。

所以他的名字被人从历史里啊删掉了。他大概15岁那一年从千里之外的楚国嫁到了咸阳。那个时候呢，嬴政还没有亲政。这个秦王宫里真正说话算数的啊是华阳夫人。那华阳呢是楚国人，他替自己的孙子选了一个同样来自楚国王室的妻子。那当然没有人问过啊这个女子她愿不愿意。那两个孩子呢在陌生的咸阳宫里，可以说啊彼此是对方的唯一的熟人。这个嬴政呢是比他大了几岁啊，是刚坐上王位的少年。那他呢是从楚国送来的公主啊。想必这个他教过嬴政唱楚地的歌啊，嬴政大概也教过他写秦国的字。那几年呢秦王宫里还没有那么多的刀光剑影。嬴政的母亲赵姬啊，那当时还在邯郸啊，吕不韦还没有进宫，一切都还来得及。那后来呢啊她怀孕了。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呢，整个王宫都在庆祝啊，因为这是秦王的长子，他们给他取名扶苏。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出自诗经啊，山有扶苏，席有荷华，意思就是这个小树呢长得很茂盛，荷花开满了低湿的地方。这个是他从故乡的诗里给儿子挑的名字。那时候的他可能会认为啊，日子会就是这样细水长流的过下去，儿子长大，然后丈夫亲政，他会从太子妃变成王后啊，再变成王太后。那他是楚国人，但他的儿子呢是秦王的长子，未来会继承秦国的王位。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会把他从这一切啊这个里面呢连根的拔起。嬴政22岁的那一年呢，宫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嫪毐叛乱啊。那这个他的哥哥也就是扶苏的舅舅昌平君，那时候正在秦国当丞相，是昌平君出手帮助嬴政平定了这场叛乱啊。那可以说是他梁家为秦国做的最后的一件大事。从那之后呢，嬴政就真正的亲政了，他不再需要母亲赵姬啊，不再需要华阳夫人，当然也不再需要那个替他评判的啊楚国的大舅哥。他开始啊运筹着做一件事，要灭六国，统一天下啊。第一个要灭的呢就是楚国。那他的哥哥昌平君啊，也就是我们说秦始皇的这个大舅哥啊，本来是秦国的丞相，可是当秦国的大军要开过楚国边境的时候，这个人啊忽然那颗爱国之心啊萌动了，他反了，他逃回楚国啊，被项燕立为最后一个楚王，带着楚国人来对抗秦国。史书没有写啊扶苏的母亲那几天在做什么啊，也许他坐在咸阳宫里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啊，秦国的王，一边是自己的哥哥楚国的王。他不能帮哥哥，因为丈夫的军队就在城外，他也不能帮丈夫，因为那是他啊一母一奶同胞的亲哥哥，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那后来呢，这个秦国的60万大军攻破了楚国，昌平君战死，楚国亡。这个消息传到咸阳的那一天呢，扶苏的母亲啊估计呢这个做了很久，她的国家没了，她的哥哥没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根被她的丈夫啊亲手拔掉了。从那以后史书里注定就再也没有她这个人的名字了。嬴政没有杀她，史书没有写她死，也没有写她被废啊，这个嬴政只是做了一件更狠的事，他把他从所有记载里啊删掉了，不立他为王后，不记录他的姓氏，不让任何人提起他。那他在咸阳宫里可能还活着啊，住在某个角落，
但对所有人来说，他已经是名存实亡。那他的儿子扶

苏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他有时候会问身边的人，我母亲呢？啊，没有人敢直面他这个问题。他大概啊，这个扶苏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在这座宫里啊，不能提母亲，提了父亲会生气。那这个扶苏呢，越来越像母亲。史书说扶苏仁厚，说他心软，说他爱替别人求情。那这些呢，其实啊，从基因上来看，不是太像嬴政，因为嬴政是相对冷酷的、强硬的，说一不二的。但是扶苏不一样。他会犹豫啊，会心软，会看见别人的难处。那这些呢，应该说都是从母亲的血统里啊，这个继承而来的。但是母亲已经不能教他了。嬴政一辈子啊，没有立过皇后。那这件事呢，后世呢是猜了2000多年。有人说呢，他是因为被赵姬啊，就是被自己的生母伤透了心。也有人说啊，他是怕这个皇后啊，这个。制肘。那真正的这个原因呢，可能比这些更加的私密啊。他不是不想立皇后，是他啊立过。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楚国人，那个楚国人的哥哥后来反了他，所以他再也不立了。他甚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妻子。那扶苏长大了啊，他是长子，是所有人眼里默认的太子，但是嬴政呢，就是一直不立他为太子。不是因为扶苏不够好啊，是因为扶苏身上流着一半楚国人的血。嬴政灭了楚国，杀了昌平君啊，他怎么能够把王位轻易的交给一个流着敌国血脉的儿子呢？那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嬴政呢是死在了巡游的路上啊，赵高和李斯呢篡改了遗诏啊，逼着扶苏自杀。这个诏书送到上郡的时候，扶苏哭了啊，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他死，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一辈子都很听话啊，一辈子都在努力的做一个好儿子，为什么最后等来的是一把剑？他到死都不知道答案。答案其实很简单啊，他只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母亲是谁啊，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一辈子都没有对他真正的孝过。他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其实不是啊。从他出生那天起，他的命运就已经被写好了，因为他是那个被抹去名字的女人的儿子。那个女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史书没有记载啊。那有人说他可能被赐死，有人说他一直活在冷宫里啊，直到秦国灭亡。有人说他在楚国灭亡那一天呢啊，其实就已经这个啊自杀了，只是没有人敢记录下来啊这些事。那他这个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啊，大概就是啊给儿子取了那个名字扶苏，那是他唯一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东西。因为除此之外，她的丈夫嬴政啊，不让她留下任何痕迹。她虽然帮嬴政坐稳了王位，帮他度过了最难的几年。那最后呢，这个嬴政统一了天下，成了始皇帝，而她连一个姓氏都不配写进史书。山有扶苏，喜有荷华，这八个字是她从千里之外的楚国带过来的。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句话。2000多年之后呢，还会有人不断的在读这八个字，只是没有人记得啊写这八个字的人是谁了。那如果话说回来哈，如果一个男人灭了你的国家，杀了你的哥哥，还把你从历史里彻底的擦掉，啊，你会痛吗哈？还是会因为肚子里的孩子选择一声不吭的这个消失呢？有时候人生啊，就是难两全啊。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很多的时候在面临抉择的时候，真的发现很难很难啊。左右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怎么做好像都不对，这就是人生。好，我们来听一首歌。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刚才聊到扶苏的母亲呢，说到人生哈，其实这个人生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啊。你看，一事无成的男女啊，因为生理性的需求，就能成为这个伟大的母亲啊，父母。然后穷了一辈子的这个老祖宗去世了以后呢，就能保佑啊，这个你去发大财。然后两个情绪都控制不好的人，在婚礼上发誓要包容对方一辈子，还有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的父母，大声的质问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律一点？那一年到头都不联系的亲戚呢，会在饭桌上变成了最关心你命运的人。那孩子们第一次大规模的撒谎，竟然是写作文啊！最荒唐的不是大家都在发疯，而是都在拼命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这就是世界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啊准时相约直播间啊，荣门书局。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接着瑞幸，我们要讲的一个姓氏，也是很少见的，异姓。啊，大家一看这个姓，大家很熟悉， 啊，但是大家认不认识姓易的人呢？我一个都不认识啊。易姓的源流也相对简单，主要有两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大家一想就知道，这个姓跟谁有关啊？后羿射日，跟嫦娥奔月这些民间故事有关啊。根据左传的记载，后羿是有穷氏之君，特别善射啊，非常善于射箭。他曾经在夏代的时候啊篡位而立啊，这个人大概很有力量，孔武有力，也很有办法，曾经篡位而立的。不过继位以后名声不太好，现在我们民间讲到后羿都是非常勇武的形象，后羿射日。但实际上他篡位以后名声不太好的，因为他不修明事，所以被他的部将韩卓所杀啊。羿氏的历史要这么说非常古老啊，而长久以来关于这个姓氏的活动史籍上很少有记载。后羿他的那个有穷氏，现在一般认为他主要活动在山东济阳一带，那么后羿的后代就以这个后羿以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姓羿啊，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蒙古族里面有羿这个汉姓，来源不详，但是很多人揣测，就是猜，大概因为蒙古族啊，它是骑射民族，在古代啊，骑马射箭，所以非常看重骑术和箭术啊，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取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射箭的神话般的人物，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汉姓，所以蒙古族里面有异姓，可能是这个来历。异姓的迁徙分布那当然就没什么词条，非常少。现在在哪里发现的姓印的人呢？在全国，辽宁有，湖北有，山西有，安徽有，北京有，台湾有，都发现了异姓。异姓的这个历史名人啊很难找到，我们去查，比如《中国名人大辞典》啊，这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人物的这个词典了，也找不到一个异姓的人物，也找不到。但是在明朝的时候是有一位名臣的，这位名臣就叫易中啊，忠心耿耿的忠，这是明朝的一位人物。这个人是明代的湘阴人，大家看，湖南人啊，湖南人。但是今天湖南还有没有异姓的不敢说了，因为按照我前面报的地方里边并不包括湖南啊。但在湖南在明代的时候有异姓，洪武年间，也就是朱元璋刚创立明朝的时候，曾经担任过遂宁知县啊，遂宁就今天四川成都旁边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是地级市，但在过去是个县。遂宁是以观音文化著称啊，是男生观音的发源地啊。我们今天的观音菩萨都是女像，但是在过去是男像，有胡子的啊，所以遂宁是男生观音的发源地。他在那当过知县，有义正啊，就是当官当得非常好。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很有意思，异姓啊有一个堂号，这个堂号叫什么？苏明堂，苏的意思就是旧嘛，是吧？你比如万物复苏啊，那不就又恢复了吗？啊，又得救了吗？死了又再活了吗？睡过去又醒过来了吗？苏醒，是吧？所以他有个堂号叫苏明堂。那这个堂号怎么来的呢？相传 过去在很古老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哎呦，那热啊，把这个庄稼全部烤焦了，啊，那么这人没法活了嘛。然后大家都知道，后羿射日，射下了九个太阳，同时射死了好多猛兽毒蛇，拯救了老百姓，所以得到老百姓的爱戴，所以有一个堂号叫苏宁堂啊。这是也很有意思，但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略微有点抵触，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后羿执政的时候不太修名士的，也就是他可能啊考虑老百姓啊并不是考虑太多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记住异姓是有这么一个堂号叫苏宁堂，咱们到全国去找，比如有这个异姓的这个省啊或者这些地区，我们会找到异姓的排辈啊，家族排辈嘛啊。比如我们过去这个很多人用这个啊诗书礼乐排辈啊，或者用家生缘等等等等排辈，或者练好多字把辈分给排清楚。我们发现异姓的排辈特别有意思，与后世一样排，大概因为姓后的和姓异的认为自己同宗同源，都是后裔的子孙，有些人姓后，有些人姓异，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比如湖北随州那一带有异姓的人，他的字辈排下来几十个字，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排下来，最后四个是乡亲叔兄等等等这样排下来，我们发现和他们当地姓后的排辈字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那么异姓跟我们前面讲的瑞姓一样，都没有能够排进中国姓氏排行榜的前500位，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姓。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 接着腾讯是阴性，哎呀，这个阴性难讲，为什么难讲呢？ 前面我们讲过地肺可以读两个，前面讲过汤可以读阳啊，这个姓都是现在都搞乱了。这个阴还麻烦，这个阴啊可以读三个阴，一个读衣，衣服的衣，一个读烟，今天才读阴。它起源不同，读音不同，古人是清楚的。同样一个字，比如我念成一的，表明我是这个血脉，我念成烟的是那个血脉，我念成阴的是这个血脉，不会搞混的。但是今天恐怕都混了啊。阴的来源之一是源于子姓，是利库之子，阴气之后，阴草嘛，阴商，商汤啊，那就姓阴的嘛，对不对？那么华夏子孙在古代以阴为中央正统之意，叫万邦中央之国，所以他称阴商啊。那么这一代的好多子孙就姓阴了啊。那么商被周灭了以后，商纣王有一个庶兄叫微子启，被封在哪里啊？封在宋国，就留这个国家给你。过去是不赶尽杀绝的，因为要祭祀你的祖先，所以把商纣王是不行了。商纣王有个哥哥，等于给你封在宋国，管理殷商移民。就那时候，哎，姓殷的都集中在宋国。后来微子启的后代当中，不得封赏的，那么一些人姓宋了，因为他的国家是宋，还有一些人就姓殷，接着姓下来，这一支是非常古老的姓，而这一支姓其实应该念殷，不念殷的。到了春秋末期念成燕，到了唐朝以后念成殷，混了，就已经混了，这是一支殷姓。那么后来呢，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一支人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宋宣宗啊，也就是赵匡胤的谁啊，父亲追尊的皇帝，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赵弘殷，有个殷字，完了，避讳。一避讳，很多殷姓的人在公元960年以后改姓为汤，商汤嘛，殷商，商汤，对吧？商改姓为商，改姓为代，改姓为林。所以今天大家别奇怪，这几个姓大家翻开谱一看呀，怎么老祖宗都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改姓改过来，这是一支。源流之二源于一个地名，河南境内颍川有一条河叫阴水啊，有这样的一条河的。那么居民周围的人啊，就姓这个，都姓阴的。但是这一支的阴其实最早读成烟，到了唐朝以后改读阴，所以在唐以前读烟的我知道跟阴商没有关系的，跟王族血统，只不过是颍川那条河旁边的居民我们都姓烟，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混了，到唐朝这两支就混了。还有一支源于子姓，在西周初期有一个部落叫北殷氏，北边的北，后来简称为殷。这一支是什么？氐族、羌族的祖先，北殷氏。有一些人留在了汉族的队伍里，有一些人后来变成了羌族的兄弟民族啊。这一支正确读音应该是燕，现在也读音了。换句话说，有皇族血统的帝库之子这一系的最早读一，那么有地名的有北殷氏的最早读燕，但是现在都读音了。那么还有好多是满族啊改姓过来的，比如还有好多少数民族，彝族、回族、瑶族、土家族、侗族、佤族、苗族里边都有。那么当时取了一个汉姓就取成殷了。殷姓的人才很多， 我们呢给大家举两个比较有意思啊，有意思的。过去有个典故，大家知道吗？跟写信有关的，叫付诸虹桥，虹桥之物，两个点。过去老人都知道，现在我看几乎没人知道了。这个虹桥是谁呢？本名叫殷宪，字虹桥，是近代长平人。这个人太逗了，性格古怪，正直，非常刚烈的一个人，很怪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呢要去当官，当年这个殷姓很厉害，出了很多官，去当豫章太守，他去当官了。京城里很多人啊，当时又没有邮局，对不对？就托他，哎呀，你到豫章去，我们有亲戚在那边，您给我们带点信吧。就一下呢，有100多封信交给他，让他带到这个带到豫章去。他就背着信就走了。走到一个地方，他经过一条河，他一高兴，把那100多封信全扔河里去，他就扔了。扔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臣者自成，否者自否。”殷虹桥不为之书友，说你哎呀，该成了就成了，该留的就留着，该飘哪就飘哪去吧，我才不给你们送信呢。所以呢，后世就把信遗失了。比如咱们过去也有嘛，有时候寄信邮递员也有可能犯错，但是很少啊。这封信给丢了，比如说这个信寄出去，你这个邮包丢了，这都有可能的。过去老人很文雅，就一笑叫付诸虹桥。或者叫虹桥之物，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讲殷虹桥。还有一个典故，这殷姓出人都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件事情很奇怪，会怎么反应啊？现在咱们年轻朋友基本都是头一摸 ，Oh my God 的，古人没有干这个的。你奇怪就奇怪，古人叫咄咄怪事。我怎么碰见一个咄咄怪事呢？但是大家不太知道咄咄怪事的来源了。那怎么会有这个典故的？也是跟姓殷的有关。这个人叫殷浩，是陈郡长平人。陈郡就今天河南西华那一带啊，东晋的名臣。那么东晋时期的名臣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特点的，放在今天都是自由散漫，非常古怪啊，都非常古怪，魏晋风度嘛，都非常古怪。他就是一个诗度清远，好老易，好读老子和易经，为风流谈论者所钟。当时大家都喜欢听他啊，大家都比较崇拜他。他呢在晋朝的时候，哪一年突然当了建武将军，不知道怎么他当将军了，因为名声太大了。现在讲空谈误国啊，这就是有点例子了。这人太会说话了，一下他会说你什么都能干，当时人认为你能说你就能干，就让他当将军。都督杨玉徐衍清五州军事，很厉害啊，管了五个大地方，就现在大军区的司令了，让他去北征，那大家知道嘛，一定失败的。那么失败了以后，就把他免为庶人，就一下变成老百姓了。变成老百姓以后，这位殷浩很不爽，他怎么干呢？也不反映情况，他天天就在打写字，近日疏空，整天在空中写字，在空中写，天天写字，别人也不知道他写什么，旁边人围观，那时候认字的人不多，来了一批人一看，他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每天写到死，也不说，就写咄咄怪事，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怪，是把你打仗输了免官的怪呢，还是叫你去当将军是怪呢？他也不说。就到后来就写了一辈子，就在空中写啊，拿手指在空中写，也是他的来历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可能不知道了。那么殷姓在今天中国的排行榜上，姓氏排行榜排在111位，人口170万啊，那么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3%，要说也不算一个太小的姓。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5: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216集，少年将军。大约走了半个时辰，忽然发现身后在二里路处烟尘滚滚，提波嘚嘚，一定是楚军骑兵追上来。岳恒忙对赶车的御手们喊道：
8: 所有车辇快速行进，随我来。
7: 言罢大喝一声随我来，率先驱马朝后去了。跟在他后面的少年营将士一个个紧绷着脸，情知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然而没有谁退缩。岳恒对跟上来的刘肥道：
8: 你速去护卫汉王车辇。
7: 刘肥先是一愣，即使明白过来，拨转马头去追刘邦的车子。岳恒命令少年营将士布成一个风使型阵容，他在最前面，依照官阶依次排列，将官们冲在前列，士卒安排在后面。岳恒回看了一眼身后的校尉们，满意的点了点头。
8: 楚军冲上来时，先集中力量拦截为首的将军，不图斩杀，只图拖住队伍，给汉王赢得时间，明白吗？
9: 明白。
7: 少年们齐声回答，但刘邦心里很清楚，少年营可以阻挡一时，却不能战胜追击队伍，因此他催促夏侯婴加快速度。夏侯婴使劲抽打辕马，

0: 还不加快行进？你是要将寡人送于项羽吗？
1: 刘盈和刘蕊被吓坏了，在落地那一刻几乎同时放声大哭，惊恐的嚎啕像一把刀子直刺夏侯婴的心头。他决然停下来，先将刘盈抱上车子，再转身去救刘蕊时，却看见刘肥策马过来，一个俯身抱起刘蕊递到他的手中，顺便说了一声：
2: 父亲岂能如此？
1: 随即转身朝后去了，因为他发现岳恒已经与楚军厮杀在一起。夏侯婴望着刘肥急急而去的背影十分欣慰，他来不及多想，坐上车辕就驱动车轱直奔东北方向。车子飞驰了一里多地，后面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刘邦回首望去，但见岳恒的少年营边打边退，人数较之刚才又少。
0: 汉军其他人都可以为楚军所俘，唯独本王不能。
1: 夏侯婴赶车的速度令刘邦很不满意，他对着太仆的背脊吼道：
0: 你就不能再宽心，楚军眼看就追上来了。
3: 公子与公主在车上，微臣岂能忍心飞驰？
0: 切！
1: 刘邦哼了一声，扭过身子，再度把一对儿女推下车子。几乎就在同时，夏侯婴吁的一声停了车子，跳下车辕朝后跑去，一边腋窝抱起一个孩子重新放回车上，脸色寓意的难看。
3: 大王平日在群臣面前言帝称孝悌，今舍子而不顾，何以叫群臣乎？
0: 你如此言当，寡人要杀了你。
3: 大王要杀微臣，也需过了这一劫。
1: 夏侯婴见刘邦没有再回话，再次执鞭赶车，俯下身体对马道：
3: 大汉存亡在此一举，你若是有情，就带汉王逃出升天。
1: 那马似乎听进去了夏侯婴的话意，撒开四蹄朝前跑去。前边几匹拉套的马在辕马催促下，蹄上生风，身下生火。刘邦只听见耳边风声呼呼，而楚军追击的声音渐行渐远。眼看着少年营的将士一个个倒在自己的面前，岳恒的心里迸发出愤怒的烈火。从组建少年营那天起，他与他们朝夕相处，亲如兄弟。他曾答应他们，一旦天下定局，他要与他们一起去他们父母坟茔前洒酒祭奠。有多少次行军途中，他许诺为他们每人找一贤惠姑娘成家，而今这一切还是那么遥远，而他们却躺在了碎水岸边。
4: 兄弟们，有朝一日我定要替你们报仇。
1: 岳恒擦了擦枪头的鲜血，准备去追刘邦的车子，可战马却在原地打转。从胸腔中呼出的长啸引得他的部署的战马同声啾啾，那声音如雷贯耳，顿时让岳恒血液奔涌如潮。不需要等到将来，他现在就要用楚军的血为兄弟们送行。
5: 杀进楚军，为死难兄弟报仇。
1: 岳恒挥动长枪，大声怒吼：杀进楚军，为死难兄弟报仇。率先向于子期冲去，一根银枪接连刺到围上来的五名楚军骑兵，就直接与于子期对阵。当于子期从岳恒布满血丝的眼睛中读出一股仇恨之气时，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的确，所有的力量都在瞬间凝聚在枪头。岳恒两腿击打着马腹，仿佛冲锋的号令。战马一个飞跃冲入敌阵，这压倒一切的气概给了校尉们巨大力量。他们紧跟着岳恒奋不顾身地冲向敌军。岳恒手中的枪如闪电，如飓风，所过之处血肉横飞，惨叫不断。而岳恒的眼前只有彤云遮日，只有热风动地。他刺倒在地的似乎不是楚军，而是一个个的树桩。于子期惊呆了， 当月恒冲到面前时，他甚至忘记了抵抗，直直地望着那根

0: 长枪刺向自己的眼睛。旁边的校尉见状，急忙喊一声：“将军当心！”飞身跃上于子期的马背，便被岳恒的枪刺穿胸部，只哼了一声，便跌在地上，气绝身亡。于子期惊醒过来，抡起铜锤杀向岳恒，两人在马上厮杀了30多个回合。于子期很惊异岳恒在疲劳奔波之后仍然有如此猛烈的爆发力。正在这时，却听见从自己阵内传来鸣金的锣声。岳恒也不恋战，看着他退兵到一里之外，于子期来到项羽的门旗下问道：“
1: 微臣正要斩了敌将，大王为何鸣金？”
0: 不等项羽说话，传达项羽收兵令的钟离昧说：“
2: 大王看得清清楚楚，将军刀法有些纷乱，生怕被敌将所伤，故而收兵。”
0: 项羽望着退去的岳恒军伍，不无欣赏地说道：“
3: 刘邦起兵数年，身边大将屈指可数，偏偏这个年轻将军寡人不曾听说。刘邦能有如此英雄，可见知人也。”“
1: 我军以30000之众而制敌于败局，皆大王运筹有方。再有几天，刘邦将成孤家寡人了，一个小将又能如何？”“
3: 唉，可惜如此英雄却未能为我所用。”
0: 项羽慨叹一声，说这话脸色就变了。“
3: 敌机不能为我所用，不如杀掉，下次再相遇勿出后患。”
0: 这时红日西垂，晚霞漫天，军厨送来酒食，项羽就在车前一边用膳一边与钟离昧和于子期分析汉军去向。一直在为丢掉彭城而自责的钟离昧喝了一口酒道：“
2: 彭城以为塞王所据，刘邦若惊弓之鸟，微臣以为他必渡睢河，寻求与樊哙等人会合。”
0: 于子期以为钟离昧所说有道理，说到下一步计划，他道：“
1: 我军自南下以来连日征战，将士疲劳，若是继续鏖战，恐怕体力不支啊。微臣尚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见项羽示意，于子期继续道：“
1: 既然刘邦父亲与夫人现在我手，何不以此为条件逼他投降呢？免得劳师疲追嘛。再者，如刘邦得知我军只有区区30000，定然倾全力而搏之。”“
3: 哎，不可。”
0: 项羽已经吃完，用绢帛擦了擦手道：“
3: 留着他们，日后有用。”
0: 项羽伸了伸腰肢，舒展一下酸困的筋骨，看了看晚霞散去的夜幕，下令道：“
3: 立即出发，连夜追击，定要歼敌于睢河南岸，绝不给敌以喘息之机。”“
1: 遵命。”“
2: 遵命。”
0: 于子期和钟离昧几乎同时转身传达军令去了。项羽迈开大步登上战车时自语道：“
3: 天无二日，寡人岂能容你分土？”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217集，江山儿女。相比于项羽，刘邦就要狼狈多了。萧何遣人从关中送来的粮草一夜之间为项羽所掠，全军粮草一下子紧张了许多，汉军动向没有超出于子期的预料。当项羽和他的部下大快朵颐之际，刘邦正和夏侯婴、岳恒等吞咽着侯粮。夏侯婴不顾自己饥肠辘辘，除了命曹竹悉心照料好刘邦外，他把时间都花在了两个孩子身上。刘盈从小在吕雉的呵护下长大，现在伸着脖子吞咽干燥的侯粮，那种煎熬的样子让他看着心疼。他急忙命身边的侍卫找些水来。

0: 将猴粮调成糊状，刘莹还是咽不下去，吃着吃着就哭了。刘蕊安抚弟弟道：
1: 吃了这饭就过河，过了河就能看到母亲了。
0: 刘莹稚气的眼睛看着刘蕊问：
2: 真的吗？
0: 他在从姐姐的眼睛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闭上眼睛将猴粮咽了下去。这一切刘邦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现在想的最多的是待会儿过了河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带上他们势必影响行军，可他们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啊。这时候夏侯婴过来了，他刚刚吃了一点干粮，就急忙来找岳恒询问过河船只是否充足。岳恒回答道：
3: 樊抗一名麾下在当地筹集50多条船只，先期送军师、厉先生等人过河，看来无大碍，只是速度必须加快，要赶在项羽追军到来之前过河。
0: 夏侯婴十分看重岳恒这种临阵有条不紊的镇静，要他做好过河准备，他去向刘邦禀报：
4: 岳将军所言不虚，但若迟滞缓慢，必将全军覆没。
0: 刘邦听完夏侯婴的禀报后担心道：就在刚才，张良差人送来一件文书，谏言过了河就到下邑吕泽处会合。刘邦不能不感佩张良料事如神，当初他建议吕泽据守下邑，现在都用上了。他的目光迅速定在两个孩子身上，把夏侯婴拉到一边小声道：
4: 带着两个小儿实在不便，寡人倒是有个两全之策，将莹儿和蕊儿托付睢水岸边人家抚养，有朝一日寡人得了天下，不仅要寻回二子，还要接抚养他们的人同享荣华富贵。
0: 说来说去还是要丢弃刘莹和刘蕊，这哪里像从一个父亲口中说出的话。夏侯婴的脸色顿然阴沉，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刘邦的面前，声音哽咽道：
5: 大王岂能出此下策，他们皆是刘氏骨血，岂能说弃就弃？若是见了刘吕两位太公，见了嫂夫人，大王将如何面对？
4: 这因为两小儿让我将士死于楚军追击，不亦罪乎？
0: 两个孩子听清了，父亲这是要把自己送给乡人。他们虽然不知道此地距沛县有多远，然而明白这里绝不是自己的家乡，况且这几天来将士的死伤他们看在眼里，灾难使他们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刘蕊拉着刘莹跪倒在刘邦面前，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刘邦，那种乞求的神气让刘邦不忍看下去，转头擦拭泪水。见刘邦没有说话，刘蕊道：
1: 若父亲一定要将我们送人，就请将孩儿送人，孩儿毕竟是女儿身，弟弟是个男儿，将来要继承父业的，孩儿求你。
0: 刘蕊俯下身子，头贴着地，久久不能抬起来。刘莹扑上前去，紧紧抱住刘蕊，哭着道：
2: 我不和阿子分开，父亲也不要将阿子送人。
0: 夏侯婴也不管刘邦的意愿，上前将两个孩子拥到怀中，热泪纵横道：
5: 有老臣在，你们谁都不能离开。
0: 这时岳恒匆匆赶来，说项羽大军追上来了。夏侯婴抱起刘盈，牵着刘蕊就向河边奔去。
3: 眼下事急，卑职已准备好渡船，大王速到河边上船。
0: 岳恒话音刚落，曹竹就牵来一匹战马，扶刘邦上马朝江边奔去。岳恒高举武器，对跟在左右的少年营将士高声道：
6: 奋力御敌，护卫大王过河。
0: 夜色中追兵的火把如满天星斗，呼啦啦地朝江边涌来。岳恒用自己的生命和少年营将士的鲜血将楚军阻挡在睢河西岸。岳恒是在筋疲力尽到极点后与于子期做最后一搏的， 当他率领少年营将士在距睢水一里地摆开阵势时，于子期就看得十分清楚，岳恒要为刘邦渡河赢得时间。尽管他已经知道项羽派遣钟离昧从另一条路追赶刘邦去了，但是他的铜锤依然招招打向岳恒的要害处，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当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意图时，岳恒迅速选择了边打边退的战法，只要刘邦父子能安然渡河，他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他以疲累之躯全力对付于子期的攻势，双方大战40多个回合，岳恒估计刘邦父子已经离开睢河西岸，便跳出圈外，对于楚军正在酣战的将士喊一声过河，脱枪向睢河边奔去。于子期大喝一声小孺子哪里去，高举铜锤就追了上去。岳恒一干人到了河边，远远地瞧见刘邦和数十名侍卫过了睢河，他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只是眼前的情景惨不忍睹，整个睢河中飘满了尸体，在下游几丈远的地方筑起一道人坝。岳恒很庆幸刘邦脱了险，如此即便是自己死在西岸也可以瞑目了。因此面对穷追不舍的于子期，他倒心底从容，没有在核心看到楚军俘虏刘邦父子。于子期把一腔愤怒都发泄到了岳恒的身上，他右手的铜锤狠狠地砸下去，岳恒的右肩膀就脱了，只能用左手操起长枪抵抗。于子期再一锤朝岳恒的胸前砸下，虽然由于左手握枪的抵挡缓冲了力量，然而岳恒的身体极度失衡落下马来。楚军蜂拥上前乱枪刺向岳恒，他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躲避雨点般的枪刺，只是闭上了双目。于子期环顾身边两军的累累尸骨，十分惊讶汉军少年营的战力，直到最后一名校尉倒在睢河西岸的草丛中，也没有一个投降。敬仰和感怀从于子期的心底油然升起，他将铜锤插进腰间下得马来，对站在身边的校尉道：
7: 你到附近庄户去寻找相好，购一副棺椁厚葬岳将军，其他牺牲将士也好生掩埋了。
8: 诺。
0: 校尉转身离去，耳边传来车轱碾过大地的轰隆声，是项羽的车辇到了。于子期上前迎接，项羽下了车，站在河岸边望着尸体垒起的人坝，闻见从睢河水浪中飘来的血腥味儿，再看看身边横挺顺卧的尸骨，皱着眉头问道：
9: 刘邦呢？又让他逃了？钟离昧呢？不是遣他追杀吗？
7: 臣当时与阻拦我军的汉军少年营鏖战。
0: 于子期有些惭愧，接着把岳恒壮烈殉职的故事讲给项羽听。项羽来到尸骨堆中，按照于子期的指点找到了岳恒的尸体，凝视良久后道：
9: 刘邦有此忠臣乃大幸也，寡人要让天下人明白，寡人亦是惜才爱将的君王。
0: 他默许了于子期对岳恒的厚葬，而后下令
9: 追过河去，不给刘邦喘息之际。
0: 闻言于子期沉吟片刻后道：
7: 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9: 但说无妨。
7: 刘邦之所以过河，必是有汉军接应的。据臣所知，郦商、柴武皆为骁将，曹参、灌婴乃多谋者，经过武后一战，汉军必料我军追击，若是设下埋伏，我军必然失利。
9: 哦，依你之见就此罢兵不成？
7: 我军南下意在夺回彭城，臣闻王陵、牛梁退出彭城，乃因司马欣和董翳中途倒戈，臣恐大王恋战追敌，致使彭城有变， 倒不如先回彭城，整治纲纪，安抚诸侯，然后合力灭汉，何愁天下不归呢？
0: 经于子期如此一说，项羽一决当回彭城，正要下令东去，却见钟离昧率军从睢河下游过来，一看见项羽，他就翻身下马道：“
3: 臣追击刘邦到河心，发现河对岸有汉军，臣恐中埋伏，故而率军返回。
9: 今日且放过他，总有一天让他做阶下囚。”
0: 接着项羽就楚军去向征询钟离昧的意见，钟离昧也以为回彭城乃当务之急。
9: 即使如此，传令下去，申时二刻造饭，酉时一刻出发，兵发彭城。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丽，
0: 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
0: 花旗斗地主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七天不见如隔21个秋啊。
1: 他说两位早上好 good morning。 憧憬
0: 再不回来播节目
1: 我都搞忘记了、
0: 看你并没有嘛，
1: 你记得还是挺清楚的嘛，
0: 这不是准时来了吗？
1: 放假的这7天哈，在放假前一天9月30号，那个心情啊可以想象的。当然这个假期结束呢，这个心情呢依然是可以想象的。从昨天开始，我和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就说，哎呀，好希望今天是9月30号啊，
0: 如果有一种魔法就好了，
1: 就是时间可以倒退。
0: 我要一个月光宝盒。
1: 然后那天在昨天吧，在小红书上看到一条关于假期的帖子，下面有网友说，留言说，他说其实我觉得一个月放一次国庆也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但是我愿意每个月都给咱妈送一个大蛋糕，
0: 每个月都给祖国母亲庆生。祖国母亲说我不愿意啊。
1: 好了好了，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因为七天呢大家应该都在玩，我们的留言说实话没有那么多哈。
0: 是的，
1: 有一位朋友是星期五，他就说在某一个地方发现有这个福寿螺啊，能够反映给有关部门啊，拍了很多张照片，基本上都被他一个人给霸占了。我们这几天啊，他说的是在
0: 五亮溪
1: 公园啊，
0: 滨河公园
1: 下面
0: 彩虹桥下面，好多福寿螺。欢喜斗地主说2026年所有假期全部结束，期待2027相见。剩下就元旦啊、然后就是
1: 过年都是2027了。
0: 是的，
1: 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有一点点伤感。
0: 即将到来的11月、12月都是没有假期的。
1: 对，因为他这样一说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0: 是的，
1: 2026年也即将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一个季度都不到了，10月、11月、12月，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对，所以这一年哈，尤其是我们很多小伙伴，很多的用人单位哈，他的一些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后面要抓紧这最后一个季度的冲刺时间了。
0: 那说到这儿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是
0: 就是咱们下面的文化中心食堂，今天除了食堂之外还有超市哈，一起新开业了。
1: 是啊，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我们更多的朋友。
0: 是的，我们在10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去帮大家试过菜了。味道那是相当可以。
1: 就我那天我吃的时候，我人生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油麦菜。
0: 对，这个阿迪真是发自肺腑的一直在跟我说，哇，这个油麦菜好好吃，这个油麦菜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我之前就觉得油麦菜很难吃啊，就怎么做它都有一股它本身的那个
0: 莴苣的味
1: 道。
0: 然后当时阿迪还学了一下，就是葱油油麦菜，怎么做？
1: 然后大厨倾囊相授，但是怎奈这个学生啊，在这一方面是个学渣，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
0: 我本来还想着回去说尝试一下呢。欢喜斗地主问你俩也在那里吃吧，来个偶遇。我们早餐可能不大可能坐那儿吃哈，但是午餐基本上都可以。大家可以过来尝一下。
1: 是，那么今天是星期四。对，今天是星期四哈。咱们呢当然依然是有礼物要送的，依然是有题目要出的。
0: 是的，
1: 不过别忘了今天不是星期一哈，咱们今天送的礼物既不是交警小熊也不是童小芬礼包，还是我们的老三样哈。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你看假期过完了，有些朋友就去了外地回来，你不就可以啊，就是
0: 把你的车好好洗洗干净，
1: 赢得一张免费洗车券，然后在这个周末哈可以洗一次。还有就是广德二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保护咱们视力的。然后就是 由新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个呢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哈。有些朋友在国庆期间真的是天天都吃的，那个小嘴油油冒冒的。
0: 嗯，
1: 那么呢，我们这个就可以，哎，你等1个月再使用它。
0: 嗯，是。好的，那我们的题目呢，30秒之后啊，给大家出啊，所以这30秒呢，大家可以稍稍准备一下。
1: 是的，
0: 开车的朋友呢，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哦。
1: 对，不管你是参与我们的答题，还是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早餐，或者是想要点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祝福，又或者是有什么事儿，就是单纯的想要跟我们聊聊天哈，
0: 嗯，
1: 啊，都是就是发这些留言，都是要建立在一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0: 是，
1: 嗯，相信大家已经选好了位置，停好了车，可以参与我们答题的小伙伴就要做好准备了。嗯，我们的题马上就要出啦。
0: 嗯，
1: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没有时间，没有空不出手，腾不出手，
0: 也没关系，
1: 也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直播节目当中都会有，每一期的直播节目当中都会有题目要出，都会有礼物要送的，
0: 安安静静的听就好了。
1: 嗯
0: 嗯。
1: 好，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哈，咱们的这个气温早晚是逐渐偏冷的。那提醒大家，早晚骑车上下班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
1: 嗯嗯，好，我们不光是我们早上的直播哈，咱们下午4:30到5:30的直播，小可和小马也会给大家送礼品，出题送礼品，然后呢，他们送的礼品跟我们早上的是不一样的哈。
0: 嗯嗯，晚上我们有送电影券哈。
1: 啊，有送电影券，然后呢，有送这个超市的一个生活小
0: 礼
1: 包
0: 啊，生活礼包。
1: 对，
0: 嗯，
1: 是非常的实用的哈。
0: 是，
1: 我就担心大家隔了一个月一个星期哈，突然有点，哎，今天送什么礼物来着？忘了之前的一些习惯。没有关系，可以马上找回来这种感觉。嗯，啊，行，我们呢，
0: 这道题还比较简单。
1: 哦，是吗？
0: 嗯，对，就是因为刚开始嘛，
1: 对
0: 对
1: 吧？假期回来，不要给大家一下上难度。
0: 嗯，上难度怕大家一时之间还没有转换过来，在假期模式和工作模式之间啊，可能还没有及时调整。
1: 是，
0: 这道题非常的简单啊，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 ：A. 新型金属材料 ，B. 高分子合成材料 ，C. 纳米材料 ，D. 普通钢铁。
1: 这太简单了，
0: 是吧？
1: 嗯，
0: 是不是超简单的？
1: 嗯。
0: 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 ：A. 新型金属材料 ，B. 高分子合成材料 ，C. 纳米材料 ，D. 普通钢铁。
1: 就选项已经把它告诉大家了，
0: 他这个选项啊写的怎么说呢，就是那么的明显，
1: 对，嗯，生怕大家选错的感觉。我们还没有说今天选择回答第几位呢。
0: 哦，对，
1: 正确的第几位，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吧。
1: 今天
0: 刚好
1: 星期四
0: 嘛，对吧？
1: 对，
0: 嗯，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
1: 嗯，
0: 欢喜的女主说啥？
1: 他说今天
0: 寒露了。
1: 啊，他说有来一个油麦菜炖豆腐。
0: 嗯，
1: 我还没有
0: 说。他说我都穿秋衣秋裤了。
1: 真的假的？
0: 下午又得脱秋衣秋。真的、啊？还有谁穿秋衣秋裤的？我看看你是不是咱们全广德市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里面最先穿上秋衣秋裤的人。我还没穿哎。
1: 我也没有啊。
0: 我的天哪，
1: 这也太夸张了。
0: 但是讲真的，早上我都穿了2-3件了，还是骑车蛮冷的。
1: 我外面穿了一件冲锋衣，我觉得都冷。
0: 所以我早上准备去网上看一看，下单一件厚的挡风被。
1: 好，
0: 我该换上厚的。
1: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

0: 参与答题了哈。
1: 嗯，这道题，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 A 新型金属材料， B 高分子合成材料， C 纳米材料， D 普通钢铁。
0: 另外呢，大家参与答题也可以点歌，因为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还没有出现哈。
1: 是的，今天早上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告诉我们啊。 Sherry 答的是
0: A 是新型
1: A 是
0: 钢铁
1: 金属材料
0: 啊，金属
1: 新型金属材料啊。艾辰答的是 D 普通钢铁，叶萌答的是 D，LH 答的是 D， 升级幼时答的是 D， 还有 JW 答的是 D， 向阳花开答的是 D 普通钢铁。小韩答的是 D， 欢喜斗地主答的是 D， 他说现在是穿最薄的啊秋衣秋裤。钟继文答的是 D， 聒噪的李答的是 D， 肖子涵答的是 D，HTT 答的是 D， 哈哈哈，木马大王答的都是 D， 还有彤彤、豌豆射手、图、相依相惜答的都是 D。朱华打的是 D 选项是普通钢铁啊。欢喜斗地主说早上这天骑电瓶车不穿厚一点真受不了，确实挺冷的。嗯，好，这道题基本上哈大家的答案都趋于一致，都是 D 选项普通钢铁。
0: 有一个不一样的选 A 哈。
1: 嗯，新型金属材料，
0: 是我完全怀疑他是题目听错了。
1: 以下不属于新材料的是啊，他都说了新型的金属材料呀，
0: 可能就听
1: 是
0: 他可能听反
1: 新材料啊，
0: 听不听反。
1: 这个高分子合成材料一听这个科学技术含量就很高哈，还有纳米材料你一听这个科学技术含量也很高哈，普通钢铁它不属于新材料哦。
0: HS Bank 说点一首 Show It Band， 听说是一首神奇的歌
1: 哦。
0: 相依相惜稍微晚
1: 了
0: 一点
1: 点，
0: 对，爱的等待，
1: 爱的等待。
0: 嗯，好，今天参与答题的朋友很多，而且几乎哈99%都答对了。那么
1: 第四位
0: 答对的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
1: 啊，
0: 升级幼时
1: 啊，升级幼时，
0: 升级幼时，
1: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嗯，你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哈，待会儿我们会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哈，但是你要先把手机号码发过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小伙伴点歌，我看 SH Bank 点的这首歌好短
0: 啊。张娟点了一首歌，半天点不开，
1: 探
0: 故
1: 知，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向阳花开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0: 向阳花开你是第六个，嗯，
1: 第四个是升级幼时哈。好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 Show It Band， 是哪个唱的呀？原唱这个吗？
0: 差不多吧，我看这个时长是一样的
1: 啊，2分36秒，还比较短啊，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张娟说，哎呀，我点的听不到了，下次点吧。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可以听到。
1: 升级幼时发来了自己的手机号，他说节前我也答过，我女儿上学前必须要听你们的节目。那这不是挺好吗？节后马上就送上了一份礼物。
0: 关键是什么呢？小朋友在上学前哈，就是在手，比如说他在车上可能会比较无聊啊，对吧？你大人又不能把手机给他玩，首先玩手机对小朋友眼睛不好，其次在颠簸的这个车上玩手机
1: 对视力更不好，
0: 对视力更不好。所以呢，听听节目也挺好的，听我们聊聊天啊。
1: 我们在下一波听歌的时候呢，把中奖信息发送给你哈。
0: 是
1: 上面有领取的地址和电话，你不清楚的话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哈。
0: 是那待会儿我们的第二首歌可能得到8点左右了，相依相惜你还是可以听的吗？还是可以听的话，那我们第二首歌就播放这一首《爱的等待》。
1: 那么因为我们刚刚度过完7天的国庆假期，所以呢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大家在这个假期，
0: 你们的国庆
1: 对
0: 是怎么
1: 是怎么度过的，去了哪些地方，哎，是怎么游玩的啊，特别想要听听大家去的是哪些景区。当然我知道，因为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嘛，说大家的假期是这样的那样的，然后发了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吞金兽，说我的假期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特别小，几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出游，
1: 对，所以很好奇大家是怎么度过的，
0: 可以分享一下呀。
1: 小秋，你是有出去一下对吧？
0: 是的，是的，我是有出去，而且我是自驾出去的。相对来说呢，我去的这个地方呢，本身哈，它就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1: 我跟你说，全国的旅游热门城市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那些
1: 现在很难去到一个人少的地方。
0: 就是、说是小众的，其实国庆人应该也蛮多的。
1: 对，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它是小众，然后全都去了。
0: 我跟你讲，阿迪，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玩都玩的不安心。为什么不安心呢？就听说嘛，每天都在朋友圈啊，在一些短视频啊上面看到，咱广德又来了好多的游客。
1: 所以呢？
0: 所以就很着急呀、啊，就特别想回来看，你知道吗？就我这个人喜欢看热闹，就很着急，一边在外面玩，哎呦，一边又想回去看一下咱们广德这种人山人海的盛况。
1: 我假期期间我还真的没有怎么上街，出了远门，但是没有怎么上街哈。但是呢，我在我的朋友圈，我在抖音上面看到大家10月1号那天，我就看到有人直播，还有发了视频的不同的人哈，在那个绥安路上面，那天不是还下雨吗？都排队了。对，然后在10月3号的时候吧，我看到有人发了一张照片，也发了一段视频，是在芦村往锁山桥的那条路上，
0: 锁山桥的方向，
1: 那条路本来也不是很宽敞嘛，但是平时完全是够用的。但是那反正他那个图片和视频当中显示的就是
0: 道路两边都是停的是车，
1: 全部都是车，然后车全堵在那儿，全在等，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小，用那么多人开着车去，那一定是会堵的。
0: 阿迪，我跟你讲，我5号的晚上回广德嘛，然后下高速的时候是从月湾那个高速口，那个高速口下高速的，然后那个时候它旁边不是有一家小的饭店嘛，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老板他准备就是收摊打烊了，我们就问他还有没有吃的，
1: 他没有了，
0: 不，主要是就是之前就是跟那个老板是认识的，然后呢，老板就勉为其难的帮我们烧了一下，烧了两个菜嘛，在外面好几天没有吃到广德菜，第一口吃到的时候真的是快要哭了，觉得好好吃。
1: 但你去的地方其实好吃的也挺多啊，像武汉那边
0: 是
1: 吃的也很多，对吧？
0: 好吃的是挺多的，但是还是会想要吃广德菜，
1: 跟我们本地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你知道老板说这几天都累死了，生意特别好，就是在那个、因为他的饭店就是开在乡镇嘛，就是都能想象哈，就是你看乡镇生意都这么好，那城区的肯定不用说，
1: 是
0: 大家肯定都很累。我估计这两天要暂时先休息一下，咱们很多特别火爆的店的老板
1: 想要休息，心理上是想要，行动上能不能不好说哈。
0: 我就看那个咱们索山桥那边那家窑烤面包稻子换苹果，老板就说今天明天店休
1: 休息，
0: 休息一下。
1: 关于窑烤面包，现在广德开的也是越来越多，我当时特别想要去，我在网上刷到说是甘肃那边新开了一家，
0: 新开了一家，
1: 对，看上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包，也很想去，
0: 可以去一下。
1: 对对对，还有以前就上过我们直播的，我们也去过的，在东亭的梅里
0: 露营，
1: 对，那个地方你又可以玩，又有很大的地方让孩子就是奔跑，
0: 而且他那个窑烤面包 是你自己可以去手做的，
1: 对，然后他的店里面也有窑烤面包，我记得好像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就是广德有窑烤面包的地方挺多的，
0: 是
1: 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品尝一下。
0: 欢喜豆地主说他十一就放三天假，哪儿也去不了，天天在喝酒，喝喜酒发红包，兜里都瘪了。我跟你讲，你看现在吧，就是咱们这种网络很发达嘛，包括这个手机转账了，网上银行也是特别发达。以前嘛，对吧，你喝喜酒没有空去那也就算了，没有空去不是让人家代理吗，你知道吗？然后最近我有一个同学结婚，他是在宣城办的喜酒，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预定好了行程要去武汉嘛，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喝喜酒。然后他说哎呀，我说哎呀那真遗憾呢，他说不遗憾，红包手机发我就行。
1: 那说明你们关系是比较熟。
0: 对，比较熟，比较熟啊，所以就也没什么，我说真不要脸。
1: 是，那还有一个，因为你这次出去是开的是电车嘛，
0: 对对
1: 对，就想问一下一路上这个充电方不方便。
0: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1: 还可以的，对吧？一开始小球担心，我说你不要担心，如果这一次不方便的话，你下一次就一定会方便，因为开电车慢慢的走进我们普通家庭已经有好多年了，从刚开始的可能前一两年确实有一些就是跑一些行程，长途旅行，
0: 就是高速在
1: 对
0: 排队充电，
1: 开车会有一些麻烦，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以咱们国家现在基建的这种办事的效率，这个问题不可能拖四五年的，对吧？我就跟他说不用太担心，
0: 基本上啊每一个服务区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充电桩，
1: 对，有些品牌还有自己的，但是肯定等还是要稍微等一下。
0: 肯定还是要稍微等一下，但是好在基本上都是快充，它充得很快，
1: 对，十几分钟就 OK
0: 了。哪怕你是只要你不充满的话，比如说你如果你的电量是20%，你要充到100%的话，那么你可能要等一会儿了，个把小时左右。
1: 那充个70%也差不多，可以到下一站再去。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尤其是如果行程比较长，你在充电的时候还可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0: 确实。
1: 但是现在有手机，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无聊。
0: 本身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长途开车一两个小时，那你就是需要休息一下的，那趁这个时间刚好可以去充个电。
1: 是，欢喜豆地主说现在直接给个二维码收款了，谁还带现金哦，钱到用的时候用起来方便了，
0: 但是也变得不够花了。欢喜豆地主说我刚说的那个是糖心饭店吧，锅子特别好吃吧，
1: 是吗？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糖心饭店啊。
1: 所以欢喜豆地主哦，他是摆店的
0: 啊，他家的小鱼特别好吃
1: 哦，
0: 我觉得阳台那边的小鱼都好吃。
1: 那么我们身边还有没有朋友去了长三角啊这一块儿？这一片去玩，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两张图片，一张是西湖的，一张是南京那个就是梧桐大道的
0: 啊，
1: 全部都是人，
0: 是的，
1: 全部都是人，跟那个沙丁鱼一样，全部都是人。
0: 哎呀，现在国庆到哪儿都是那么多人。
1: 对，然后我当时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哎呀，我就想要去杭州玩一下，我想要去吃他那个什么什么一个自助，但是车票全都没有了，因为杭州你外地车牌也限行，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他就想要去坐高铁。但是他说他从前几天就是放假的前几天，一直到放假的前放假之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0月1号到3号，他说都没有票。他说怎么那么多人呢？他说哦，对咱们广的人来讲，可能放这个长假

0: 去杭州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但是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的地方想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个杭州，
1: 对，
0: 他那么他就显得特别的紧俏，一定会有很多的游客。
1: 对呀、
0: 南京也是一样。
1: 你像南京、杭州，它肯定是咱们全国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呀、
0: 然后本来我的搭子会说带孩子去一下那个湖州的龙之梦嘛，然后我就会提前做一下功课，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怕假期是不方便去哦。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景点在平时也是很有热度的，
1: 对，
0: 那么放假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因为它不光只是一个龙之梦的一个动物园，它有游乐园，还有那个太湖古镇，晚上会有什么打铁花的表演，会有很多人选择过来住宿来游玩，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湖州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嘛，它可能连在一起玩，一定会有很多人。
1: 是的，
0: 果然我后来在网上就刷到过，即使前几天他们那边不是也下雨吗，那个在龙之梦的它有一个，因为我没有去过哈，就是好多人排队去买大马戏门票的那个地方，全部都满了，它是一个站在应该是楼上去拍的一张照片，全部都是满的，
1: 挺多人的。
0: 对，然后我就去了这个皖南野生动物园。我那天去的时候是第一天没有下雨，10月5号那天没有下雨，
1: 相对来说这个游玩的天气还是非常合适的。
0: 然后我是去年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周末去了，当时就停在他正大门门口的，就他们在抖音直播的那个正大门门口的停车场，你闭着眼睛随便找一个位置停了。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到那儿是9点半，他是8点半开园，9点半。在路上的时候下了高速，然后我搭子就说，他说你看这些人该不会都是去动物园的吧，
1: 还蛮多车的，
0: 他跟我们一个方向哎，然后看到有什么沪 A 皖 A 等等的一些沪E的什么一些车牌嘛，果然就是越接近那个地方，就是他有个拐弯过去，那个围墙上面就已经开始画一些动物的绘画了，就那个地方前面就稍微一点堵了，然后呢还没有到正大门门前的那个位置，离正大门有大概10几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野生的一个停车位，就很多人已经往那儿停了。然后本来我搭子说，他说能不能去前面啊？我说不知道，我说那要不然我们就停这儿吧，停这儿下来再到门口去看。车位全满，然后那个保安大叔就说，他说当然啦，前几天下雨，今天第一天不下雨，会来好多人。然后我们去喂小动物的时候，动物都不吃东西了，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拿着胡萝卜，我周围7、8只小羊，小什么羊驼什么那些小什么山羊什么的动物，对，
1: 都围过来了，
0: 我感觉他都要把我吞了。然后这一次去的时候，你喂他来吃呀，吃，
1: 不想吃，
0: 不想吃，吃撑了，
1: 太饱了。
0: 你想看我们还是早上9点半的那一波，最早是8点半，相对来讲没有你
1: 那
0: 么早。
1: 那完了，那到中午的时候，那更喂不下了。
0: 对，后来我们不是租了一辆小车吗？就是一家三口去开的那个小车，2个小时我们就卡着2个小时回来把那个车就停回去，然后自己再去吃饭嘛。结果我们退回车的时候，哇，好多人排队要租这个小车，全都，我们9点半去的时候还有起码有20-30辆，然后当时就没有。
1: 那还是得赶早一点。
0: 是，所以由此可见，真的是大家都想要出来放风一下，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是人满为患。
1: 国庆出游，这个人多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下高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连续看到的3辆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全都是沪 A 的。我说我回广德，我竟然都看不见皖 P 的车。那个时候是大概我们吃完饭，可能8点多回程回广德的时候，连续看到3辆都是沪 A 的车，
0: 对吧？
1: 没有看到广德的。
0: 是，也是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咱们广德本地的一些景点，也有很多外来的游客。本来我还想去凑个热闹，我就想算了，就是。
1: 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留给外地的朋友。工作日的时候，咱再去。
0: 就我还是不要去了，就是进一步的造成了这个拥挤啊，就让外来的朋友玩得更加的开心一点吧。
1: 好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下面一首歌，
1: 下面一首歌，
0: 今天的第二首歌《爱的等待》。
1: 是的，《爱的等待》，我看到好像是一首钢琴曲啊，这个应该是一首歌吧？
0: 啊，有一首是钢琴版的。
1: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呀，这个歌还是比较具有年代感的哈。嗯，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相依相惜有没有听到？
1: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那一首哈？
0: 你不会是想听那首纯音乐吧？
1: 那首不是纯音乐，
0: 是钢琴曲啊，
1: 钢琴版，它可能前奏或者什么地方有钢琴，
0: 不是。应该就是我看一下、
1: 没有歌词了是吧？纯音乐是吧？
0: 对，
1: 那他可能不是这个吧，应该还是带歌词的才对啊。
0: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还有好大概两首吧，两首歌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点播啊。这首歌嘛，张娟点的他听不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听到哈。
1: 那么他明天点的话，
0: 还是
1: 他给不给他播呢？
0: 明天咱再播一次。我看一下。
1: 欢迎斗地主，我看到他这段留言、我真的相信他就是发的语音，然后语音转文字。他是这样的，转换成文字是这样子的：二号下着蒙蒙雨，流成水库坝上，你都看不到几辆万 P， 都是这 A 户 B 苏 B， 反正都是 A B C D E F G。流成水库是哪个水库呢？
0: 流成水库。
1: 看不到几辆万 P， 万是个十百千万，万 P
0: 我们能懂，
1: 是这样子，
0: 就是卢村水库的大坝上
1: 看不到
0: 几辆万
1: P
0: 啊，都是浙 A 沪 B 苏 B 啊，
1: 确实都是很多外地的车牌哈。
0: 小聂当说什么？他说五号那天去人排成什么样啊？
1: 然后他前面
0: 是，我看一下啊，这个照片，这个是詹记卡旺卡那边，虽然路上、
1: 这应该是五六七号三天
0: 排队的人群很多，
1: 对，因为天放晴了，
0: 五号刚好天气转好了，
1: 第一天。

0: 湘西发的啥？
1: 啊，没有，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链接？是我们的链接，
0: 嗯，
1: 可以找到我们的方式，
0: 嗯，好的。
1: 2020年，
0: 对，就自动的回复，就自动回复的那个是吧？好，好，不管了，这个，
1: 天哪，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种联系方式？
0: 嗯，欢喜斗地主说，
1: 是的，
0: 顽皮啊，鼓掌鼓掌。
1: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嗯，刚刚不是说小秋不是说想要去一些小众的景点吗？然后我说小众现在也很难是真正的小众，只不过是相对于一些传统的或者特别特别热门的景区，来说它会小众一点。
1: 是，
0: 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就中国人体量就是大呀，而且大家都有着像小秋这样的喜欢凑热闹的精神。你再小众，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哎，他走红了，他火了，为什么我要去看一看？
1: 是，
0: 你看，就每一年哈，在过节前，他都会有一个小城市，起码有一个，他就会走红。
1: 嗯，
0: 今年也是一样，今年国庆呢是在青海省有一个县哈，祁连县啊，这个县他也火了。10月3号呢，这个县的县城其实只有50000人，但是涌进来100000的游客。
1: 嗯，
0: 你想想看哈，哪怕只是一部分人，他又开车又过去了，就留下来一小部分，那这个县城的住宿能力还是容纳不了的
1: 啊，承载量没有那么多。
0: 对，然后我看新闻报道就说，当地的文旅局的办公室在3号下午5点半到夜里的12点接了400多个电话，基本上都是找住宿的游客。当天晚上到4号的凌晨啊，当地是通过公益性的床位安置无住宿的游客将近是500人。然后他们这个地方3号是下雨了嘛，山顶上还下雪了，晚上的气温非常的低，低到-4°C，
1: 那还是很冷的，
0: 很冷啊。有游客就说，他们抵达安排的学校以后，就很快的完成了登记，男女是分开住的，也就是说效率非常高的，短短的半个小时就从无家可归到住上了带暖气的宿舍。然后3号出现了一段网络视频，就是当地的文旅局的局长在一间学生宿舍给游客铺被子搬行李。然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因为国庆期间游客量是比日常的这个旺季人要多很多的，所以呢他们在2号和3号都是在临时的公益安置点的学校宿舍去帮忙。游客入住的时候，他们也会嘱咐说不要动学生的东西，因为是学校宿舍嘛，不是空的，
1: 对，
0: 不是完全空的哈。就学校
1: 啊，还有一些
0: 假期结束之后，孩子们要回来住宿的，
1: 所以学校还留存一些学生的一些，
0: 对，学生不会
1: 用品，
0: 对，没有带走，不是毕业嘛，
1: 对，
0: 就会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动孩子们的东西啊。他说绝大多数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也没有接到相关的一些投诉说啊什么有东西损坏了呀、或者是不见了的，没有哈。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海啊，本来还海拔就很高，然后自然的风貌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它很多的地方应该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有这种自然风景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对，
0: 像祁连县它本身也不是什么无名之地，可能我们不怎么去跑一些这种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县那个县的，对，我们就不大知道，但是经常喜欢自驾的人知道，它是那个青甘大环线上的一个过路中转站，本身就有一些比较独特的风貌，比如说它有草原有一些什么类似叫什么冰川之类的河流，这样的就是风景比较多样，
1: 就跟我们这边的风景不一样的，
0: 差别很大。 对，
1: 对，
0: 然后它的旅游旺季呢一般是7-8月份啊，7月8月正好是暑假嘛，然后今年呢他们就是属于在国庆的时候突然的爆火了一下，因为原本只是我刚刚说那个青甘大环线上的过路的一个中转站，然后变成了很多人专门奔赴的目的地。核心的推手是什么呢？是之前网上有这个短视频的传播，叫北驾祁连9号公路。
1: 啊，是的。
0: 然后国庆
1: 漂亮的，
0: 对，正好是赶上了这个时间点，所以国庆的客流量就远超当地的预判，大家也没有想到国庆一下子会来这么多人。对，在10月3号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车流量啊将近3.5万辆，全县的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都满房了。其实这个确实很突然。咱们广德去年爆火的时候是11月，
1: 对，
0: 11月、12月后面没有一个就是很长的，不是马上就来一个很长的、很集中的这样一个假期，不然的话，可能这个也很难。 很难准确的判断人流量。
1: 我们跨年那一天啊，元旦，2026年的元旦的跨年那一天晚上，人是很多的。
0: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多月的这样一个缓冲期，心里面都做好了这种心理的准备，然后也做

0: 好了很多充分的这个
1: 对
0: 工作，
1: 主要是咱们这边呢，就是你像青海甘肃那边哈，它可能就是地域非常的广大，但是人流比较稀少。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呢，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0: 是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这边一下子涌进来20万人口，那我们这个广德的住宿的容纳量肯定也是没有那么大的，
0: 肯定没有
1: 呢。但是呢，我们周边很多的城市离我们很近，它都可以容纳，所以就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顾虑。
0: 对，最主要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在我们爆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个月，我看11月12日两个多月哈，他没有一个那么长的一个假期。
1: 是，
0: 很多朋友他没有一个集中的假期，就会一窝蜂的过来。他可能是我选择在这个周末，还有的人选择在下个周末
1: 啊，
0: 就很好的分解了，就好很多。
1: 还有我看网上有一些，国庆期间就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事儿哈，就这个事儿呢是什么呢？有个别的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资料啊，发布了一个假的消息，是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这样的虚假的信息。当然啊，这个景区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很快进行了辟谣啊。其实国庆假期期间哈，这个泰山景区是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的降水，不存在说你避雨啊，也没有发生这个避雨收费的问题。再说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尤其像泰山这种全国知名的景点，
0: 是，
1: 你想想看，就这种景点，你敢这样做，那肯定会被全国人民给骂死啊，是不是？
0: 当地的分管都会急死了。
1: 是的，
0: 那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还80块钱一小时，8块钱一小时都不可以。
1: 是，你怎么想起来要弄这种消息的哈？
0: 是，
1: 但是也因为哈，就是这种消息，大家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惊，骇人听闻，于是呢，就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传播量啊，
0: 肯定会有，也肯定会有人会相信，我觉得
1: 会有人相信啊，就是有时候在网上刷那个短视频哈，咱还真得是提高辨别能力。
0: 没错，
1: 遇到一个恶劣的天气，景区肯定会要求商家对游客避雨，不得收费。
0: 是，
1: 不仅不得收费啊，你像我之前去的那个武汉哈，然后它不是有一个汉口的一个烟花秀嘛，就是还有工作人员在门口，因为那天下雨，免费发放雨衣。所以大家全国各地的文旅啊，都恨不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啊，怎么样把游客揽住。
0: 对，他们现在的服务意识都非常非常的好哈。
1: 对，所以像这种避雨还要去收费的，我估计现在在全国各大景区里面基本上不大可能。
0: 这个真是反其道而行，这种行为我感觉
1: 不大可能，
0: 不大可能会出现。
1: 是，
0: 湘西湘西他说点不开，急了乱点，我点的不是这首歌，后来点不开了，听了笑死了。听了都不相信是自己点的歌。
1: 要不名字错了，要不你到时候跟我们讲哈，是哪个歌手唱的。
0: 是，如果我们也说过哈，像有一些歌吧，它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歌手唱的，就是类似什么《孤勇者》，你一听就知道它就是陈奕迅的那一首，对吧？
1: 是的。
0: 如果不是像这样的歌，最好把歌手的名字也带上去，方便我们寻找。不然的话，它有同样的歌名，它不同的歌手演唱的版本也不一样，甚至整个歌曲都不一样，只不过是同一个名字。
1: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我们南边茅田山这边灵山寺好像人流要少一点，不过不堵车也好啊，流量都搞到城里跟芦村去了。我跟你讲啊，不要着急啊，这个随着大家对广德了解越来越多，对吧？他到广德来的次数多了，
0: 对啊，
1: 这个城区啊、芦村都转了，
0: 这些我都打卡了，我再要去解密一些其他的地方，
1: 乡镇转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没有歌啊？探故知。
1: 是的，那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的样子哈。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提前发文字留言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粒，
0: 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今天还能有最后一首歌，
1: 是的，最后一个话题呢，说实话我觉得想要跟大家特别讨论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每次一说我内心多少有点紧张。
0: 是什么呢？
1: 就诈骗。有些人可能说诈骗他就骗我一些钱，但是如果我说缅北电诈呢，不光是骗钱，可能还会丧命。
0: 是这样的，说到缅北电诈啊，大家总会觉得离自己是比较远的，因为就是不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区域嘛，咱们国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1: 但是他骗了很多国人呢。
0: 对，就是网上有很多的，你不出中国啊肯定就是没事儿的，但是呢你就禁不住有人啊，你一些高额的什么高薪工作的诱惑，对吧，然后呢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熟人啊，这个骗子
1: 的
0: 啊，对，就防不胜防，然后被骗到国外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 对，那么从10月5号到7号这3天晚上哈，在央视播出了一个纪录片，是由咱们国家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叫《缅北电诈覆灭纪实》。
0: 这个纪录片呢，全面展现了我国公安机关啊，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啊这个涉嫌犯罪的专项工作，
1: 主要涉嫌咱们国家的一些啊这样一些情况。缅北当时也是因为，其实这个新闻早期打击的时候也出了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嘛，
0: 对，
1: 当时就大家知道了四大家族，对。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我对那个姓明的和白这两家印象会更深刻一点。他们就是通过在果敢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然后这个白家的人啊，他说就在临行前就交代说，他们这个诈骗的诱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够控制得住，随便。

0: 那资金盘就可以封个十几亿、二十亿，所以就是为了钱嘛，后来就泯灭了人性。魏家，我就是看那个报道第一天的哈，魏家有一个主犯叫陈大卫，
1: 我昨天也看了这一段，
0: 昨天晚上我还没看
1: 短视频。
0: 哦，对，短视频，嗯，短视频出现了啊，昨天晚上的直播我没有看。他为了表现出跟就是他们名下的这个各个园区的金主们合作的诚意，就决定跟金主结拜兄弟。
1: 嗯，
0: 结拜兄弟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就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剧一样，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是那个，他还要进行一个仪式，所谓的杀人祭天。然后民警就后来就是问询他嘛，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搞一个杀人祭天，他说这个就是立投名状
1: 啊，就觉得比较独特，
0: 就杀一个人
1: 啊，我能这样，然后
0: 对就表达诚意，就是他杀一个人，他杀的是谁呢？随便找一个陌生人，
1: 对，
0: 就完全不把对完全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儿，
1: 肯定是的呀，
0: 嗯。
1: 在二三年的11月，
0: 二三年，
1: 咱们中国警方呢对明学昌、明国平还有明菊兰、明珍珍又发出了一个通缉令啊，在缅甸各方的一个配合下，4天之后啊，这三个人啊，这个明国平、明菊兰和明珍珍就被成功抓捕，并且移交给中方啊。其中这个明学昌是畏罪自杀身亡了，有一名缅北电诈回流人员，他就说嘛，他偷渡到缅北啊，就是一路辗转啊，从这个地方卖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卖到了果敢啊。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的使用电脑，就没有业绩，天天挨打，太惨了啊！什么橡胶棍呐、铁棒啊、电棍呐、混着打，还有关小黑屋啊。只有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会在外面把这个灯打开，屋子周围，哎，全是垃圾啊、老鼠啊、虫什么的都有，你想想看，那个吃喝拉撒都在屋子里面，这过着非人的生活。
0: 是，
1: 然后他有一次他在角落里面摸到了一把老式的剃须刀，那当时就实在是不想再活下去了，他就割腕想自杀。然后呢，就是手标的血标的满手都是，然后就是
0: 血手印。
1: 哎呀，就把血手印给摁墙上了。
0: 然后我还看到。就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啊，还有一个人，他是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姓唐。这个人呢是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还是因为业绩不佳啊？
1: 就是搞诈骗也要 KPI 考核。
0: 对，被迫签下了70,000元的欠条，然后呢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然后在新的公司业绩还是不见起色，就天天被打。然后采访的时候他说，在园区根本就挣不到钱，到那儿以后过的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然后被打的伤口溃烂，没有办法行走的时候，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哎，你可以卖肾抵债。然后他说不要说一个肾了，你为了离开锯条腿锯条手你都愿意。然后这个后面那个老板就说，哎，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他带到一个农家小院，你还以为是医院吗？不是，就是这种三无的地方，
1: 黑市的。
0: 对，就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能不能活下来就是靠命。
1: 是的，
0: 然后2023年的8月5号，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的电诈人员集体出逃的时候，又遭到园区的缅籍的武装人员拦截，然后用那个 AK-47射击，是近距离的射击，6死8伤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这种就是鲜活的例子非常多。
1: 我昨天就看到了阿弟你说的那个主犯陈大卫，他说杀人祭天的那个视频嘛，然后当时警察就问他说，那你找的这个杀的这个人啊，有什么特征吗？他说没有，
0: 就是
1: 街上
0: 嘛，
1: 街上随便拉的。
0: 随便
1: 我当时我看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吗？语气特别的轻飘飘，
0: 就
1: 完全没有人性，
0: 比我们普通人就杀一只鸡、杀一只鸭，有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心理建设，他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已经麻木了。
1: 他说的特别轻飘飘，
0: 是
1: 就是随便找的。
0: 刚刚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一条，说是还有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些其他国籍的人，还有一位白俄罗斯的一个女孩子，在他们当地就是参加选秀节目，有一定知名度的艺人，就
1: 是被骗到，
0: 对对，说是有什么工作这样子的，
1: 骗
0: 过来了，一个人过来了，然后死了，也是。死了之后，遗体还要向他的家人去勒索，要钱，这样一个情况。像前两年，咱们国家不是有一位普通的演员吗？姓王，叫王星
1: 啊，王星，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他不是被救回来了。
0: 对，因为他尤其是他的女朋友非常的警觉。在之前，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报道嘛，就是说你跨境到这些地方来，他有一定的危险。然后他是通过一个演员群里面，说是招工作，非常非常就真实的，他就过来了。然后可能他和他的女朋友就是也有一定的警觉性，就提前商量好用什么样的暗号来表明自己可能遇到危险了。结果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就带他的车没有按照一开始跟他说的那个酒店的位置去，他就知道可能危险了。 样，然后赶紧给他女朋友发一条微信，这是用的是暗号，
1: 反应
0: 然后女朋友反应非常的迅速，而且后面的想的方法就是不停的艾特他，就跟他参演过的一些作品当中的那个大咖演员，就不停的艾特那些人，然后希望用公众的力量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也希望犯罪集团那边就有一定的这个
1: 忌惮，
0: 对忌惮，然后不敢就轻易的动手，是这样子，
1: 是，
0: 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他受到了惊吓，这个估计会伴随一生。
1: 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你像现在网络诈骗，它也比较多，比较猖獗。
0: 对，虽然说这个
1: 提高警觉，
0: 缅北电诈覆灭哈，但是这个电诈还没有完全覆灭，
1: 是
0: 在不同的地方，
1: 还挪到其他地方了。
0: 对，不同的地方还是有。你看我们刚刚这个纪录片里面采访的这两个人，我们提到的哈，他说自己是偷渡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有一些人啊，他是被骗的，像王鑫那样子的，但是也有些人就是被高薪的这种诱惑，他可能其实他潜意识知道自己到那边去可能从事的是这个电诈，但是他觉得我可能就会赚到大钱，但这两个人都说自己根本就是
1: 没有赚到，
0: 没有那么好的业绩，然后就被打，甚至被割身，
1: 是，
0: 千万不要去想，你在中国现在这样，就全球可能说唯一一个很难得的这种还有市场的经济还在稳步比较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国家，
1: 你都
0: 赚
1: 不到
0: 钱，你都赚不到大钱，你还能去那种更落后的国家去赚到钱吗？
1: 对啊，人家都说啊，经济好的时候你都赚不到大钱，那经济下行的时候，差的时候就更赚不到了，
0: 是吧？千万不要。如果说你身边你一直都非常熟悉、比较信赖的同学、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人、你的亲戚，跟你说在哪个国度有这个高薪的，你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才能，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又想在另外一个国度，如果是你的亲戚跟你说的，你就去问问你的朋友，你让你的朋友给你分析一下。如果是你的朋友跟你说的，你再跟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或者你的亲戚不同的群体去问，也许就可以冷静一下，
1: 分析一下，真的是。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今天因为是寒露嘛，对吧？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了。那我们一首周杰伦的《风》，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金色的彩虹，系上了一条飘动的红色丝带。红军所走过或战斗过的地方，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往拜谒，汲取力量，汲取斗志。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在军事文学作品《长征记》中，对长征的整体过程及重要意义做了详尽的描述。而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行动。当时前有大渡河天堑阻断，后有国民党反动派大军追击，红军究竟要如何才能化险为夷，摆脱敌人的包围圈呢？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三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红色主题演讲比赛中，选择以长征记为线索，探究强渡大渡河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联系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佳怡老师，开启了一场大河飞渡的旅行。为了了解阻遏红军行进的天堑，他们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大渡河边。
6: 好 滔滔而行的这个大渡河上面呢，这泛起着点点的这个白色，是为什么呢？有泡沫，那就说明这个水流呢是非常急的。当年呢，我们的聂荣臻元帅他在回忆起渡河的这段经历的时候就说过，自长征以来我们面前的这个大渡河是他们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一个河流，那甚至呢它比金沙江比乌江水流都要湍急。
0: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舒本旅行团对大渡河的凶险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当时五月份正是河水上涨期，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河宽水深，河底乱石重叠，暗礁漩涡丛生，十分险恶。水流如此湍急，红军队伍为何还非渡不可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舒本旅行团前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一探究竟。
7: 这张图上红色和蓝色应该是代表中央红军和那个国民党军吧，他们的行进路线是不是？
6: 的的确确哈，在1935年5月份的时候，那中央红军呢是渡过了金沙江，就进入到了四川境内。在5月12号，党中央在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在这场会议上面，我们确定了要继续按照我们之前在遵义会议上面所确定的行军路线。那我们想要是北上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且呢争取在我们川西北地区去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7: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那个红色的圈和蓝色的圈他们有的就是共同打了一个叉？
6: 那这两个叉叉呢，实际上是在大渡河的会战之中，国民党军队预计在这个地方去歼灭红军的一个地域。我们当时既在前面呢有一个天险大渡河，那我们后面呢有这个滔滔不绝的金沙江，那由这两道天然屏障啊，本来就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阻力。那再加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啊，尤其是这个中央军薛岳部呢，他呢已经是渡过了金沙江，那并且呢是紧随我们红军而来，那准备在这儿给我们打一仗。那另外一边呢，这个川军呢也在从另外一侧啊开始向着红军啊大渡河方向的一个方向挺进。那此时中央红军面临的状况就是既要面对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一个阻拦，那同时也要防止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围追堵截，不容乐观，争分夺秒。
0: 前有天然屏障，后有敌军追击，为了顺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大渡河成为了中央红军北上不得不跨越的天堑。可绵延上千里的大渡河又该从哪里渡河呢？舒本旅行团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高处，远眺一个名叫安顺场的地方。
6: 这下面都有什么呀？啊，有一些小村庄，还有什么？
7: 还有一个类似像浅滩那样的
8: 浅滩，而且它这个地方
7: 的水很缓。
8: 哦，它那个河道是比较窄的。
6: 哎，对，河水窄，而且呢河面比较平缓，有利于渡河。所以说呢，我们无论从我们的战略来看，还是从安顺场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安顺场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势在必得的一个地方？
7: 必须拿下。
6: 对。
0: 面对安顺场这样一个重要的渡口，红军指战员非常重视，决定以夜袭的方式迅速拿下安顺场。
6: 我们在马鞍山上面就确定了要攻打安顺场的这么一个任务之后，我们营在团长杨德志和营长孙继兴的带领之下，摸黑的来到了安顺场。那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时候这儿的这个驻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7: 晚上在睡觉
8: 休息或者吃饭啊什么的
6: 啊，因为是晚上了，对吧？据说呢，当我们的红军已经摸到这个安顺场的中心地带的时候，那当时的敌军呢，他的屋子里呢，据说还有这个隐隐的打麻将的声音，甚至是听曲的声音，可见这个防备呢是非常的松散的，
7: 松懈。
6: 当时敌人他对于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有一个错误的估计。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能够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就来到了这儿。当时红军的行军速度是非常快速的，那再加上呢，前来援助的这个敌军呢还在赶来的路上，那这些呢都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拿下了安顺场。
0: 没想到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安顺场，红军竟然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的拿下，这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增加了信心。但是当他们拿下安顺场后，又一个困难接踵而至。
9: 我们现在是不是万事俱备了？
10: 嗯，
9: 万事俱备，
10: 只欠东风。
9: 哎，那这个东风是什么呀？
8: 船。
9: 对，非常好哈。
10: 坐船就
9: 过来。坐船。那我们这个船在哪儿了？当时呢，红军找遍了整个地方，竟然发现哎没有船，为什么呢？这么大的一个小镇，它难道没有人需要过河吗？
10: 对呀。
8: 是不是在敌人已经得知我们要从这儿坐船渡河的时候，提前就把整个镇子里的所有的船只都藏起来，或者都收缴起来了？
9: 非常好。那当时的蒋介石呢，他为了防止我们红军过河，那于是呢就下令提前把这个镇子里的船只都收缴起来了。
0: 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而最关键的是要搞到船。船使得刘伯承一路沉思，常常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连睡梦中也经常说着这两句话。此时能否找到船只，成为了决定红军过河的最关键因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军战士竟然真的找到了一艘渡船。这只船是从哪儿来的呢？
8: 这就是那艘船吗？
9: 就是承载着我们红军渡河希望的这只船了。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0: 这个船桨也是比较巨大的，船头那个特别尖、特别翘，这是为什么呀？
1: 啊，可以乘风破浪的啊，去渡过河。
0: 哦，
1: 嗯，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个蒋介石他不是下令把这个船只给收缴上去了吗？哎，那这么大的一只船怎么来的？
0: 收缴的过程中有一些遗漏啊。
1: 那实际上呢，这只船呢，是因为当时呢，在红军到达之前，国民党呢就下令收缴船只和粮食，不仅如此。此还下令纵火火烧安顺场，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赖植忠。这个人啊，他是国民党第24师这个一务总指挥的一个营长，而且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在安顺场有大量的房产。啊，于是呢就拒不执行，为什么？
0: 他不舍得烧，对，毕竟是他自己的产业。
1: 对，因为他觉得，假如说你红军啊就没有到安顺场，那我不白烧了吗？那我这个财产不白受损失了吗？对，都多可惜啊！啊，他是这么想的。
0: 结果我们红军打得太快了，就被我们缴获了这艘船。
1: 对啊，是这样。
2: 渡船终于找到了，但是这一艘小小的木船能够搭载的人十分有限，而红军要渡过河去，河对岸却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虎视眈眈，红军该怎么办呢？
1: 这样的一个小船，它呢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几万个红军都渡过去的。
3: 对，
1: 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选出了17个人啊，先去作为我们的一个突击队啊，来到河的对岸。
0: 那这17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1: 大家可以猜一下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4: 是不是从各个队伍里面选身体最好的？
0: 我觉得也可能是抽签决定的。
1: 那抽签这个行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了。但是呢，当时我们这船上的17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积极踊跃、自动报名的。那根据团长杨德志他的回忆呢，当时呢，我们红军战士在得知要选人过河的时候，那就立刻的把我们负责选人的孙继先同志给围住了，干嘛呀？
3: 报名，
5: 大家非常积极
1: 踊跃的报名，想要去上到这只船上。所以说呢，这17个人呢，就这样的被选到了船上，并且呢是向着对岸是继续挺进。
2: 渡河的勇士选好了，但是该由谁来驾驶船只护送17勇士过河呢？此时的红军必须找到熟悉当地地形的船工共同渡河。面对一个如此危险的任务，当地船工会答应同去吗？书本旅行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船工后人帅飞，了解渡河背后的故事。
6: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工，
7: 是我爷爷帅志高。
6: 据我爷爷讲，其实当时这个爷爷，包括我们的百姓，其实在红军来之前，都是怕红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红军，不了解我们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只是从我们的当地的驻军，也就是国军，说他们是这个红毛七男八女，甚至把这个小孩抓来炖来吃了，所以说都害怕嘛。但当红军进入安场之后，那红军战士就说：“老板，你莫怕，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我就人们打听下这支。”情况跟我爷爷传述以后呢，他就说那好嘛，听到你们这样讲我就放心了。说实话，我们也长期的时候当地的压迫也受够了。我帮你们坐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大概是6点钟左右的时候，天没怎么亮，就看我们的老街啊两边架起了几个大锅，几个大锅里面就开始烧起水，就开始煮饭。当时我爷爷说他是长那么大21岁，一下子就吃了那个白米饭，还加了一个包谷饭和起，我们这边叫面饭。他一下子吃了3样碗，这么大碗，他那个是心里的好踏实。他说就说死，他也是个饱食鬼哟。
8: 帅爷爷说在20多岁吃一碗饱饭，其实我心里挺触动的。就是觉得当时的人们生活确实很不容易，然后红军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我们也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1: 其实呢，从我们船工当地老百姓他当时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误解到了解，然后最后到愿意去帮助红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哈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我们红军的他一个支持。
3: 你把人民挂心里，人民把你高挂起。
2: 事实上，当时在安顺朝。

0: 共有77名船工一起帮助红军渡过了大渡河。这77个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即将开始的渡河，不是激流探险，也不是龙舟竞渡，而是战斗，是在枪林弹雨、激流险滩中为红军杀开一条通路的九死一生的战斗。1935年5月25日上午，强渡正式开始，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载着17位勇士的渡船，在船工的努力下，如箭一般顺流向对岸渡口冲去。船刚离岸，就被对岸川军发现，立即不顾一切地向渡船射击，子弹打得渡船四周水花四溅，渡河两岸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上面。就在这时，渡船竟然被一处暗礁卡住了，动弹不得，相当于成为了敌人的活靶子，局面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多船工主动跳下湍急的河水之中，用身体硬生生地将渡船推离礁石，向对岸驶去。这艘渡船很快到达大渡河北岸，在居民齐心协力下，大渡河天险终于被突破了。红军战士终于松了口气，但是马上又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渡船不够，红军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17名勇士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这一壮举不仅令红军当时的对手震撼，也令后人震撼，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耀眼的一页，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随着红军顺利过河，我军领导人却下令要兵分两路向泸定桥奔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舒北旅行团带着疑问来到了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旧址，一探究竟。
1: 这里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在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研究的渡河的事儿。
2: 他们不是已经渡过河了吗？怎么又商讨渡河呢？
1: 我们当时只获得了一艘小船，对不对？
3: 对。
1: 那这艘小船呢，只把一部分的红军给运到河的对岸。虽然说我们在到达对岸之后呢，就立刻开始寻找新的船只工作，但是呢，我们当时只找到了三只船，而且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啊。对，只有三只船，而且呢，就是我们还得边修边用。我们粗略的去算一下哈，那我们把这个几万名红军战士都运到河的对岸的话，那我们大概得需要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3: 时间好久啊。
1: 那当时呢，我们的中央红军呢，他的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决定兵分两路去奔向泸定桥的。
3: 怎么样兵分两路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军已经渡过河的这个部队，然后还有和这个没有渡过河的这个部队，沿着河的东西两岸，然后兵分两路去奔袭泸定桥的。
0: 此时的泸定桥又成为了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谁将能夺得先机。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

0: 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一直以来，党的宣传机构在公众心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如今却屡有假记者和假媒体利用公众的信任，以批评报道为要挟，招摇撞骗，为祸不浅。
7: 江苏省常州市的龚先生在当地经营了一家车厢厂，给大型货车制作车厢。平时除了客户之外，厂区里很少有外人出现。这一天，厂里的工作人员突然给龚先生打来了电话，说厂里来了3个记者。
8: 他打电话我，他是又来了几个人，开了辆车，他是这个北京来的，他是这个人民日报这个邻居里采访的。我当时脑子就想，这个人民日报我说怎么要赶到我这里采访，我这里有什么大事要到这里来采访啊。
7: 面对突然到访的新闻媒体，龚先生有些奇怪，自己平时几乎不跟媒体打交道，而且这些人的来意也不清楚，他决定先到工厂与他们见见面。
9: 看一下啊，
10: 嗨，人民日报。
8: 看起来看他们样子像他正式带我来的，他胸口们挂好这个牌子，拍照的这个有录像机也带了来的。他们这个事情车怎么停在我办公室旁边，我一看他是这个人民日报邻居的嘛。
7: 在龚先生的眼里，这几位媒体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很正常，他们在见到了龚先生之后也自报了家门，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中国零距离栏目的工作人员，同时他们也说明了此行的来意。
8: 他是有人举报的，我的这个有趣的东西把他标举报到他们那里了，你这个曝光去了是不得了啊，这个厂他是这个意思要关门的。
7: 龚先生的这个车厢厂制作完车厢箱体之后，要对箱体进行喷漆处理，而喷漆的过程容易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需要依照严格的流程进行操作。 而这几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开口就指出龚先生的工厂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问题。
8: 他这个呢，空气里边不有气味嘛，还有这个

0: 污水啊，什么气渣，有好多东西污染东西，所以我们这里已经，他去年来，其实我们已经早就整改了，把这个喷气的这个喷气房，都全部整改了新的了，都达到新的了，排气都达到标准。
1: 喷气产生的环境污染是当地重点治理的问题之一。龚先生的工厂在不久前刚被环保部门抽查过，刚刚对不达标的厂房和流程都进行了整改。对于这几个人提出的环保评测不达标的情况，龚先生确信并不存在。
0: 我心中有数的，没有什么的，我肯定叫他，那我也这样说，我肯定我这批子来了。
1: 龚先生一边稳住这三个人，一边打电话报了警。
2: 那个厂门以后呢，看到有辆车，一辆白色的凯越轿车，南京牌照，车上印着人民日报四个字，是印刷体的。然后我围着车转了一圈，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外面旁边抽烟，车里面放了一台摄像机，然后写着新闻采访。
3: 但是据我了解呢，人民日报的 logo 呢是毛体的，它只是印刷体，当时我心中就开始怀疑这可能是假的。
1: 见到了警察，所谓的媒体人很主动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主动要求警察来验证他们的身份。
0: 我们是发现你们的问题，
4: 你打电话给别人是正常，可是我们身份也正常。
0: 正常，没事，人民日报的，那你们什么回事啊？
4: 我们
3: 接到他们这个所谓的证件呢，是一张工作证，上面有国徽。那据我了解，记者采访必须是提供的记者证。他打开工作证给我，让我扫上面的二维码，说你扫二维码你可以验证我的身份。我当时的疑虑就更大了，哪有说主动要我去验证他的身份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这两个人给警察提供的工作证上写着他们的姓名、部门和职务，还盖着一个中国零距离编辑部的章，而这个工作证的左上角还有一个二维码。
4: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5: 就是人家接到举报嘛，说这边环评这一关，他们来下来就调查一下，核实一下情况，没有大问题。
4: 讲这边可能没有环评。
3: 你们进入这个人民日报这样的单位啊，是否需要政审？都当然需要，我们公司，注意是公司，进我们公司肯定要政审。当时我就100%确定他们肯定是假的。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的员工，一个工作人员，怎么会把自己单位称作公司呢？
4: 是打算怎么核实呢？
5: 就是说
4: 那我们跟政府啊，
5: 你们会有事，
4: 他如果有环评不就机会
5: 没事吗？我们就没事了，
4: 对吧？
5: 这不想怎么
4: 样，没事的，没事，没，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5: 没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是吧观点，就是说要督促老总们把赶快办。
4: 对，要怎么督促呢？
5: 这个我们也要向我们上面反映。
1: 面对警察的询问，两个人不管是话语上还是动作上都显得有些不自然，于是警察便要求两人一起回派出所配合调查。同时警方也通过人民日报社核实了对方的身份情况。
2: 去了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询问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反馈给我们是没有。
6: 好，两人出示身份证，当即一查发现其中一个人是有犯罪，是有前科的。
1: 在派出所，警方数据库的信息显示，王某建、周某明均是前科人员。其中，王某建在2013年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过。随后，警方对其车辆进行了检查，车上有一台摄像机、一个新闻采访的标牌、名片、2850元现金和部分香烟。
7: 什么都没说，人家非要给我，我们不愿意要。
8: 你不问人家要，人家愿意给你？
1: 警察再三询问，对方招认他们是一个以采访为名暗示企业给好处的小分队，2850元正是当日在常州某企业以检查环评为借口收了3张烟卡兑换的现金。
7: 3000底薪，其他看自己揽多少活，这就看自己，没定量。
1: 据三人交代，他们每个月都要向上级交纳平台费，只不过对于所谓的上级，他们不愿意多说。正当警方讨论研究如何顺藤摸瓜揪出背后之人时，上级自动找上门来了。第二天下午2点，雪雁派出所来了一位陈姓的男子，他自称是王某建等三人的领导。
9: 你是过来问什么情况？
10: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什么情况也知道了，然后正好我们是在常州这边嘛。 10号那个被抓的那三个人的情况，意思上就是想来捞人了。然后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想想这个既然他们前一天那三个人这个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已经而且我们已经查证属实了，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同伙。
1: 此人名叫陈某伟，他说跟几位被扣留的同事都是正规的党媒记者，派出所不该扣押他们。陈某伟气势汹汹跟警察要人。
11: 他们是伪造证件，然后是那个
9: 伪造证件。
11: 嗯，
9: 伪造证件不可能吧？那我的证件也是我们那个党组发的呀。
2: 他来了以后呢，还是很嚣张，他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你们派出所怎么可以抓我们报社的工作人员，必须把他们全部放掉。当时我们就乐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发现他是所谓那个他们那个团伙，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负责人。
1: 警方一边稳住他，一边对此前拘留的人突击审讯，核查陈某伟的身份。面对讯问，他们迅速交代陈某伟就是他们的上级。
12: 他们实施敲诈勒索后获得的物品现金都会折算成钱，将30%的数额交给陈某伟。而此时隔壁的陈某伟对三人的供述毫不知情，气焰依旧嚣张。
13: 我听说你们我是安防区环保的指挥记者，不要弄对待班主任看出来对待我们。
1: 破财消灾，骗子就有了可乘之机。
10: 也怕人家真的是记者的话，到时候曝光环保部门来查，所以我想想还是这个花点钱，了事算了。第一次是3000块钱吧，第二次是1000。
1: 明明干着让人不齿的勾当，他却振振有词。
14: 你们拿我出来，去跟人家查个1、2、3，你就查4、5、6，你找出来了。
1: 专业找茬，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5: 这个犯罪团伙在龚先生的企业里并没有敲诈成功，反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这伙人之前已经用这样的方式作案多起，南京市的高先生就被他们连续敲诈了5次。
1: 高先生是南京市溧水区一市政工程公司的负责人。2019年8月的一天，有三个自称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中国零距离栏目的记者来到了他的公司。一见面，这些自称是记者的人就点出了高先生公司存在着的一些环境问题，
10: 扬尘啊这个噪音一些问题，还有那个路面不清洁之类的，说是这个我这环保有问题，这个很多地方都不达标，意思上就是要回去汇报领导，可能要进行相关的曝光之类的。那我挺有这个也害怕的嘛，所以会进一步的跟他们接触这个事情啊。
1: 这些人的一番话把高先生给唬住了，在看了这些人的证件之后，高先生更是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了。
10: 扛着摄像机嘛，扛摄像机到处拍的嘛，感觉上很正规，而且那个聊的话题，这个环保方面，可能也比较专业，当时我感觉，就感觉他们像真的一样，也怕人家真的是记者的话，到时候曝光环保部门来查，所以我想想还是这个花点钱，了事算了。
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高先生加了其中一名男子的微信，并给他转了3000元钱，之后几个人便开车离开了。可让高先生没想到的是，过了1个多月，这帮人又来到了自己的公司。
10: 10月份，然后当时我还在外面呢，大概快临近中午，就有人打我电话，说是这个中国零距离的，一来要过来检查的。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之前不来过一次了吗？怎么又来了？然后我想，这个肯定是又想来，可能来混点好处了。然后我就在当时我也没法回去了，然后我就在微信上转了他1000块钱。
1: 这还不算完，也许是见高先生好商量，几个人在之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又来过3次，而且每次来都会以各种理由吓唬高先生一番，暗示他花钱了事。
10: 第一次是3000块钱嘛，第二次是1000，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2000，第五次也是2000嘛，总共是10000块钱。
1: 恐吓、暗示、套路，一个接一个。
14: 你不能开口跟人家要啊，对吧？他这个东西是我人家主动给的。 说的，就是有人家有这个意向，跟你交朋友有这个意向，他愿意就是长期能够做下去。
15: 这伙人为什么敲诈能够屡屡得手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组织架构严密，他们精心伪造证件，统一培训话术，甚至还专门搭建了以假乱真的新闻网站，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16: 不是我呀，都是你师傅，
14: 就是去拉业务。
16: 拉什么业务啊？
14: 就是啊，几十个单位就正能量宣传。
17: 你们做些什么事情自己的心知肚明吗？
18: 2019年底，常州市武进区警方40余名警力兵分两路，在南京江宁警方协助下，在江宁区天元东路的一座写字楼内，将诈骗团伙成员张某明在内的10几人抓获。之后经网上追逃，又抓到了4人。至此，该团伙已经核实涉及的案件有40余起，涉案金额20余万元。
14: 他那个4个人有2个红包。他说他们今天搞什么智慧工程，我也跟他聊了，我说这个，哎，你们搞这个智慧工程其实也是好事情啊。他说门口堆的那个黑土，他说反正就那2车，马上弄完把它平整掉，城管也知道。他说后面就不到了。
10: 我们抓获的嫌疑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相互认识的，有的是以前在工地上一起干过活的工友，有的是同学介绍我介绍你，这样有的是看看你没有工作啊，在家里没有事做啊，然后就或者介绍你说这个到我们这里公司里。
18: 嫌疑人张某明注册了这家南京紫月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然后招聘员工开始实施犯罪。这个团伙的成员散布在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冒充记者，针对混凝土、搅拌站、水泥厂、新建筑材料厂、路边砂石厂等地，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实施检查后用曝光来威胁，进行敲诈勒索。用他们的黑话来说，这叫做跑负面。
14: 那弄完之后，我们有这么多平台可以帮你们做正面宣传，我说我们也可以合作。
10: 跑负面，他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3人一组，这个到一个企业，然后他们会通过介绍自己是这个人民日报中国零距离的记者的身份，然后呢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对企业进行拍照，违规地方拍照，然后就另外呢就是一个人是冒充是领导的角色，然后其余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能说会道一点，就会跟老板侃侃而谈，就打比方说这个现在政府对这个环保这一块抓得特别紧，比如说查到之后啊，这个企业会面临重罚，这个停业整顿之类的，要回去上报领导进行这个相关曝光。那企业老板很多就是就像花钱了事嘛，也可能会当时就会明白他们的意思了吧。
19: 这起案件是其典型的有偿删帖网络水军案件，也是公安部今网2020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
18: 这家公司设立了3个部门，其中最核心的是外联部，由这个部门负责外出挑选对象进行敲诈，目标一般是中小企业。
14: 不是有个大群吗？5个人的那个群，每个人都有朋友嘛，他跟人家介绍说他做这一行的，人家肯定有一些东西都要向他反映，至于能不能去他肯定问一下，能去了他就去了。
20: 一个是编辑部，一个综合部门，外联部就是现在我们抓获这帮人，最主要是负责实施敲诈勒索，然后编辑部是编辑信息，综合部门就是官网后勤之类的。
21: 官网上面那显示的只有工作证啊，那你们没有工作证的，只有吊牌的是怎么处理的？
14: 吊牌的他自己跟人家解释，他说他是才来的实习的。
21: 那实际上他不是实习的是吧？
14: 基本上，你要包括就是我拿了工作证，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我只会拿个合同去跟人家讲个1、2、3，你叫讲4、5、6就讲不出来了。
20: 只要一个情况，一个他们老板对于环保意识、环保的标准，他们也拿捏不准；第二个，对他这些记者的身份，他们也无从核实；第三，这些老板小老板花点小钱，他们也不愿意报警， 怕报警之后这个可能说环保部门也审也会来查这个相应的问题，所以说他们都愿意花钱息事宁人，不愿意报警。
18: 选定了目标之后，犯罪嫌疑人都会携带假的工作证介绍信等证件，带上摄像机，开着印有人民日报社标志的车辆来到这些中小企业，然后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身份跟企业的负责人进行沟通。
20: 每组他们都有一个人有外联部副主任的证件，然后他这个人就假装是领导，然后由这个人带队开车到现场，然后其中一个人负责拿着摄像机进行拍摄，让老板看了这个情况以后，他们会到现场上来跟他们对接，来问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是人民日报社中国零距离的记者，我们就在举报啊之类的话来恐吓他，然后说如果这个弄得不好，我们可能还会曝光他。
18: 在跟企业负责人的沟通之中，犯罪嫌疑人会将企业的相关环保问题说得比较严重，吓唬企业的负责人。为此，这个团伙内部还专门组织了培训学习相关敲诈话术。
14: 他们自己与同行之间恶性竞争。
0: 什么叫同行之间恶性竞争？
14: 就比方说你也是搞这个土方的，我也是搞土方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你挣到钱了，那我也挣钱，我一个人挣肯定挣得多，我要把你寄走的话，那就是我一个人挣了，就是会有这种恶性竞争，那我就到处打电话举报你。那还有一次我在大金坛那边，他去了，我也就是友情提醒一下，他就拿一摞钱出来放在那信封里面，我不要，你别害我。
20: 每周可能会开一次会，相互传递一下信息，有时候他们也会在群里聊一些这些这方面的内容，而且他们在敲诈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就是涉及环保类的就是关键术语。
18: 同时，这个犯罪团伙还专门研究了被害者的心理，在内部培训时要求出去敲诈的成员不能直接向企业负责人索要钱物，而是通过恐吓的方式暗示对方提供好处。
14: 你不能开口跟人家要啊，对吧？他这个东西如果人家主动给的，就是有人家有这个意向跟你交朋友，有这个意向能跟你就是长期能合作下去，那人家给你就是车马费啊什么东西，你可以拿了。你不能跟人家要，你跟人家要呢就变成敲诈勒索了。你不能拿这个事情要挟人家，人家主动给你的这个东西，朋友礼尚往来的事情，你怎么不能要呢？
18: 为了演得逼真，他们还专门搭建了多个非法网站，这些网站乍一看跟其他的新闻网站没什么不同，但经过侦查发现，这些网站的服务器都设在境外。
3: 网页的首页上面就写清楚是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然后有大量的帖文是转载至其他网站。
18: 由于一般人很难查证网站的真伪，所以这些非法网站就变成了犯罪团伙实施敲诈的工具。
22: 就是拿着他们发送了一部帖文去给当地的企业说，你们这家企业涉及违规，涉及环保的问题，这个通稿就是来曝光你们的，如果你们不给予一些所谓的好处费或之类的话，我就要把这个帖文发到具体某个网站上去。
18: 犯罪嫌疑人手中所谓的工作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会自动链接到这个网站上，并且能迅速查询相关的信息。往往被害人要是对这些人的身份有所怀疑，他们就会让被害人扫码查询。大部分受害者都很难摆脱这个环环相扣的套路。
20: 被害人通过扫二维码就能进入这个网站，然后能在这个网站上能查询到他们的相应的职务和信息、手机号码。所以说能让更让这些被害人产生这个对他们产生信任感。
18: 2020年3月，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网站发布声明称，市场报网络版从未向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发放过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等名称的记者证或者工作证等，任何人假借他们的名义展开活动的均属于侵权行为。
4: 业的时候安顺是给公司人处理的。那个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是做饭的。大家看到我做饭的时候是无聊的，我最终因为想要好好的去干一个没有安顺的事，没有母亲的安顺，然后想好好的去尽一个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父亲的义务，作为一个儿子的义务，想要好好的照顾我妈。但是呢，因为自己考虑一下我不能去了。
5: 新闻媒体的监督是虽然是合法的，但是你应该是在合法的框架之内进行，是吧？他这种就是假冒的记者到相关企业去敲诈，就是损害了这个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是吧？那他这个案件就是要挟的手段，利用就是企业经营者害怕企业这个环保问题被曝光。还有被那个相关职能部门查处这个害怕心理，是吧？利用他们的这个害怕心理，索要他们的钱财，就构成了这个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这个你数额较大，就构成了犯罪，而且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规定，如果是利用新闻工作者这个特殊的身份敲诈的，还要从重处罚。
18: 2020年8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张某明等人冒充记者敲诈勒索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0元。其他的被告人因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5: 在已经核实的40多起敲诈勒索成功案例中，遗憾的是，除了龚先生之外，并没有其他人主动向警方报警。在假记者上门之时，在曝光与不曝光之间，很多被害人都是想花钱消灾。其实，拆穿骗子并不难。一方面，作为企业和个人要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报警，不让骗子能够继续有可乘之机。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 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游玩呢？哈，难得一个假期啊，对于很多做牛马的上班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机会哈。但是，说到出去玩啊，走到哪里呢，也都是。人挤人，人挨人啊，高速上堵车也堵得厉害啊。那很多这个朋友呢，都总结出了啊，这个十一长假最好的休闲放松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睡大觉啊。这个一号呢，睡在床上看高速堵车；二号呢，躺在沙发上看这个旅游景点堵车啊；三号什么这个坐在躺椅上啊看什么什么。也确实啊，其实出去玩呢，也是蛮遭罪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十一长假，还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广德来打卡三件套啊，这个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啊。好，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苏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呢，这个写给祖国的啊文章。当然也是关于这个国庆的哈，虽然说这个今天已经是八号了，但是因为七天长假嘛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苏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啊，来给大家分享一篇有情怀的啊，这个特别是家国情怀的这样一篇文章，写给祖国。走进十月，风从北方来，掠过长安街的华灯，掠过黄河岸边的稻浪，一直吹到我所在的地方。今天是十月一日，若信阳有颜色，那一定是你晨光里升起的红；若归途有方向，那一定是你山河间铺展的辽阔。我走过很多路，看过很多云，最安心的仍是脚下这片土地。它沉默，却托举着我全部的悲欢。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是七天长假？是高速上的车流？不，它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是无数人用脊梁撑起的起点。当我在电视里看见高原边防战士在雪域升起国旗，看见南海渔船上渔民把国旗挂在桅杆顶端，看见海外游子集体观看阅兵时泪湿眼眶，我忽然明白，它的意义从来不在庆典的规模，而在于每一个普通人望向那面红旗时心底涌起的那一句，这是我的祖国。我从小读着圣贤书长大，可我真正读懂祖国这个词，却是在每一个触手可及的当下，是看见航天员在太空展开国旗时，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可上九天揽月，是看见脱贫攻坚的干部扎根山村时，懂得了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看见疫情中医护人员脸上口罩的勒痕时，读懂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这些不是书本上的道理，这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爱他的辉煌，也爱他的伤痕，爱他的崛起，也爱他依然在跋涉的身影。你可曾见过百年前那艘南湖的红船？它在风雨飘摇中起航，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驶向波澜壮阔的未来。你可曾听过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庄严的宣告？它划破了旧时代的阴霾，让一个古老的国家从此挺直了脊梁，
你可曾想过，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为何总是充满希望？那是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在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续写着这盛世的华章。有一种东西比长江更长，比泰山更重，比时间更久，那是什么？那是从屈原的江边流到李白的月下的水，是范仲淹的忧乐天下，是鲁迅的横眉冷对，是每一个平凡人心里不息的火种。它不在别处，它在老奶奶教孙女剪的窗花里，在农民工兄弟砌的每一块砖里，在科学家实验室不明的灯光里，在边疆战士战城的界碑里。爱国是什么？是爱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深沉，是王洛宾写下的旋律，是每一个清晨升起的国旗，是每一个深夜值守的身影。它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心底涌动的热血，就在你听到国歌时瞬间挺直的脊梁。是的，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读懂了5000年的沧桑，是因为我看见了一个民族从废墟上站起的倔强，是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值得我用一生去热爱。此刻我站在这片十月的光里，风从遥远的年代吹来，又向无尽的未来吹去。我想问，还有什么比生长在这片土地更让人心安？还有什么比身为一个中国人更让人骄傲？这就是我们与十月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与祖国。

的一世情长，愿我的祖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愿这盛世如你我所愿，永续华章。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为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啊家国情怀的美文之后呢，我们今天啊来聊一聊这个秦始皇的儿子啊扶苏他的母亲。那这个如果我们读史记呢，其实会发现一件很怪的事情。

就是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啊，长子是扶苏，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翻遍整本书，我们找不到扶苏的母亲是谁。不是说这个女人不重要，恰恰说明了她极其的重要性。正因为啊她的这个重要和特殊，所以她的名字被人从历史里啊删掉了。她大概15岁那一年，从千里之外的楚国嫁到了咸阳。那个时候呢，嬴政还没有亲政。这个秦王宫里真正说话算数的啊，是华阳夫人。那华阳呢，是楚国人，他替自己的孙子选了一个同样来自楚国王室的妻子。那当然没有人问过啊，这个女子她愿不愿意。那两个孩子呢，在陌生的咸阳宫里，可以说啊，彼此是对方的唯一的熟人。这个嬴政呢是比他大了几岁啊，是刚坐上王位的少年。那他呢是从楚国送来的公主啊，想必这个他教过嬴政唱楚地的歌啊，嬴政大概也教过他写秦国的字。那几年呢，秦王宫里还没有那么多的刀光剑影。嬴政的母亲赵姬啊，那当时还在邯郸啊，吕不韦还没有进宫，一切都还来得及。那后来呢啊，她怀孕了，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呢，整个王宫都在庆祝啊，因为这是秦王的长子，他们给他取名扶苏。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出自《诗经》啊，“山有扶苏，席有荷华”，意思就是这个小树呢长得很茂盛，荷花开满了低湿的地方。这个是他从故乡的诗里给儿子挑的名字。那时候的他可能会认为啊，日子会就是这样细水长流的过下去。儿子长大，然后丈夫亲政，他会从太子妃变成王后啊，再变成王太后。那他是楚国人，但他的儿子呢是秦王的长子，未来会继承秦国的王位。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会把他从这一切啊这个里面呢连根的拔起。嬴政22岁的那一年呢，宫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嫪毐叛乱啊。那这个他的哥哥，也就是扶苏的舅舅昌平君，那时候正在秦国当丞相，是昌平君出手帮助嬴政平定了这场叛乱啊，那可以说是他梁家为秦国做的最后的一件大事。从那之后呢，嬴政就真正的亲政了，他不再需要母亲赵姬啊，不再需要华阳夫人，当然也不再需要那个替他评判的啊楚国的大舅哥。他开始啊运筹着做一件事，要灭六国，统一天下啊！第一个要灭的呢，就是楚国。那他的哥哥昌平君啊，也就是我们说秦始皇的这个大舅哥啊，本来是秦国的丞相，可是当秦国的大军要开过楚国边境的时候，这个人啊，忽然那颗爱国之心啊萌动了，他反了，他逃回楚国啊，被项燕立为最后一个楚王。带着楚国人来对抗秦国。史书没有写啊，扶苏的母亲那几天在做什么啊？也许她坐在咸阳宫里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啊，秦国的王，一边是自己的哥哥，楚国的王。她不能帮哥哥，因为丈夫的军队就在城外；她也不能帮丈夫，因为那是她啊一母一奶同胞的亲哥哥。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那后来呢，这个秦国的60万大军攻破了楚国，昌平君战死，楚国亡。这个消息传到咸阳的那一天呢，扶苏的母亲啊，估计呢这个做了很久，他的国家没了，他的哥哥没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根被他的丈夫啊亲手拔掉了。从那以后，史书里注定就再也没有他这个人的名字了。

嬴政没有杀他，史书没有写他死，也没有写他被废啊。这个嬴政只是做了一件更狠的事，他把他从所有记载里啊删掉了，不立他为王后，不记录他的姓氏，不让任何人提起他。那他在咸阳宫里可能还活着啊，住在某个角落，但对所有人来说，他已经啊是名存实亡。那他的儿子扶苏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他有时候会问身边的人，我母亲呢？啊，没有人敢直面他这个问题。他大概啊，这个扶苏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在这座宫里啊，不能提母亲，提了父亲会生气。那这个扶苏呢，越来越像母亲。史书说扶苏仁厚，说他心软，说他爱替别人求情。那这些呢，其实啊，从基因上来看，不是太像嬴政，因为嬴政是相对冷酷的、强硬的，说一不二的。但是扶苏不一样，他会犹豫啊，会心软，会看见别人的难处。那这些呢，应该说都是从母亲的血统里啊，这个继承而来的。但是母亲已经不能教他了，嬴政一辈子啊没有立过皇后。那这件事呢，后世呢是猜了2000多年，有人说呢，他是因为被赵姬啊，就是被自己的生母伤透了心，也有人说啊，他是怕这个皇后啊，这个智肘。那真正的这个原因呢，可能比这些更加的私密啊。他不是不想立皇后，是他啊立过。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楚国人，那个楚国人的哥哥后来反了他，所以他再也不立了。他甚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妻子。那扶苏长大了啊，他是长子，是所有人眼里默认的太子，但是嬴政呢，就是一直不立他为太子。不是因为扶苏不够好啊，是因为扶苏身上流着一半楚国人的血。嬴政灭了楚国，杀了昌平君啊，他怎么能够把王位轻易的交给一个流着敌国血脉的儿子呢？那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嬴政呢是死在了巡游的路上啊，赵高和李斯呢篡改了遗诏啊，逼着扶苏自杀。这个诏书送到上郡的时候，扶苏哭了啊，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他死，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一辈子都很听话啊，一辈子都在努力的做一个好儿子，为什么最后等来的是一把剑？他到死都不知道答案。答案其实很简单啊，他只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母亲是谁啊，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一辈子都没有对他真正的孝过。他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其实不是啊。从他出生那天起，他的命运就已经被写好了，因为他是那个被抹去名字的女人的儿子。那个女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史书没有记载啊。那有人说他可能被赐死，有人说他一直活在冷宫里啊，直到秦国灭亡。有人说他在楚国灭亡那一天呢，啊，其实就已经这个啊自杀了，只是没有人敢记录下来啊，这些事。那他这个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啊，大概就是啊给儿子取了那个名字扶苏，那是他唯一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东西。因为除此之外，他的丈夫嬴政啊不让他留下任何痕迹。他虽然帮嬴政坐稳了王位，帮他度过了最难的几年，那最后呢，这个嬴政统一了天下，成了始皇帝，而他连一个姓氏都不配写进史书。山有扶苏，喜有荷华，这八个字是他从千里之外的楚国带过来的，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句话。2000多年之后呢，还会有人不断的在那读这八个字，只是没有人记得啊写这八个字的人是谁了。那如果啊，话说回来哈，如果一个男人灭了你的国家，杀了你的哥哥，还把你从历史里彻底的擦掉，啊，你会痛吗？哈，还是会因为肚子里的孩子选择一声不吭的这个消失呢？有时候人生啊，就是难两全
啊，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很多的时候在面临抉择的时候，真的发现很难很难啊，叫左右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啊，怎么做好像都不对，这就是人生。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嗯。

是 FM 八九三的荣门书局。那刚才聊到扶苏的母亲呢，说到人生哈，其实这个人生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啊。你看一事无成的男女啊，因为生理性的需求，就能成为这个伟大的母亲啊父母。然后穷了一辈子的这个老祖宗去世了以后呢，就能保佑啊这个你去发大财。然后两个情绪都控制不好的人在婚礼上发誓要包容对方一辈子。还有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的父母大声的质问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律一点。那一年到头都不联系的亲戚呢，会在饭桌上变成了最关心你命运的人。那孩子们第一次大规模的撒谎竟然是写作文啊！最荒唐的不是大家都在发疯，而是都在拼命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这就是世界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啊准时相约直播间啊，荣门书局啊，感谢大家的一路的陪伴和聆听。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记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富春山居图》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中身世最为曲折离奇的一幅，它是位列元四家之一的文人山水大家黄公望将一生所见与满腹才情凝练而成的旷世杰作。本期节目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洪波作品《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呢，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古代老人的故事。他呢50岁开始学画，70岁才时有所成，80多岁他完成了自己最好的作品。要知道在他所生活的年代，

这个年龄实际上已经是非常高寿了，可是他就是以不服输的心态完成了自己的梦想。这个老人叫黄公望，他的作品呢叫《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极具里程碑式的传世名画，可谓是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作。这幅画卷就像一座神山一样矗立在历史中，后世有缘读懂它的人们无不由衷地赞叹、痴迷、顶礼膜拜。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赵洪波作品《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整本书呢分为五章，分别是序幕、读画前的功课、青春、相逢山水自多情、归隐、谁到西边有隐君、得道、丹砂缘不在天涯，以及流传文人的精神家园。基本上呢是把黄公望的人生故事给大家整体上串了一遍，然后呢再把他作品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给我们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第一章叫序幕，读画前的功课。那么这一章呢侧重介绍黄公望的人生故事，后面的四章呢作者带领读者进入富春山水，既远观其势又近察其妙，仔细品赏画卷中的每一处山石、林泉、草木、人物，认真探寻着画面背后的文化和美学含义，笔墨之妙、留白之韵、山水哲学、君子之术、沙洲的意象、孤山的意境、火汛的伤痕、淡木的遗憾，由此呢，让我们对《富春山居图》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阅读第一章啊，我们可以看到黄公望呢生于南宋末年江苏常熟一个陆姓人家，他的本名呢叫陆坚，可是因为父母早逝，他被亲戚呢就送给了当地一个叫黄乐的90岁的老人做养子。老人家呢是老来得子，所以高兴地说：“黄公我望子久矣。”于是呢他就给年幼的陆坚取名叫黄公望，字子久。少年黄公望啊那是聪明好学，这老黄家呢是家境富裕，所以呢黄公望的童年呢算是熟读四书五经，智力超常，他甚至获得了当时元朝举行的神童科考试的神童荣誉。只是不幸的是啊，他的继父没多久呢就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得不靠着变卖家当为生。而雪上加霜的是，元朝呢又废掉了科举制度，导致当时的文人通过科举出仕为官、报效国家的路就彻底被截断了。那么这也导致了黄公望后半生的艰难困苦。那不能科举，他只能靠自己啊去打点零工了。这之后呢他做的就是书吏之类的工作，即便是这样的苟活，黄公望身上的倒霉事儿啊真的是接踵而来。到了43岁，他给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吕做书吏，没想到这个张吕啊因为贪污钱粮逼死了9条人命而入狱。47岁的黄公望因为经手了很多的公文账目，哎，吃了瓜烙，他呢也被牵连入狱。戏谑的是，就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元朝竟然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可是黄公望在大狱之中，所以呢他非常不幸地就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咱们总说苦难成就人才，黄公望出狱的时候50岁了。为了糊口啊，他呢以算命卜卦为生，50岁在当时就已经是人生暮年了。可惜黄公望依然是无所作为，吃尽苦中苦，但是他在苦中啊开悟了，他开始隐居学画，而且呢他有幸拜当时的画坛盟主赵孟俯为师。

0: 他呢天资聪颖，也善于学习，所以呢画画的水平呢提升得很快。到了61岁，他和当时的另外一位书画家叫倪瓒，就加入了全真教。从此呢他改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道家修行无疑给了命运多舛的黄公望极大的心灵慰藉。这时候的黄公望沉浸在山水画的学习创作之中，而作为道士云游四方的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有源源不断的灵感。道教的信仰呢也让他开始思考山水之道，也因此啊他此后的作品中呢融入了他对人生自然对宇宙的哲学理解。人生70，黄公望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高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他的画作真迹都是他70岁后创作的，而今天介绍的这幅富春山居图是在他79岁高龄时他给自己定下的最艰巨的创作目标。这幅画呢他画了7年时间，86岁他完成了这整幅作品。尽管后世呢对于86岁的这个年纪啊一直是争论不定，那我们在这儿呢采用的是书中作者认定的数据。富春山水自古以来就成为文人墨客的打卡之地，仅仅唐代描绘富春山水的诗人就有王维、孟郊、韦庄等70多位。当然藏在富春山水家天下的自然之美背后的还有底蕴深厚的文化之美，这就是在富春呢还有一个令无数人仰望的著名的隐士叫颜子陵。这个颜子陵啊了不得，他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同学，而且呢人家这个同学关系还特别好。刘秀当了皇帝之后几次想启用他，可是颜子陵都婉拒了。他说呀，我更喜欢在富春江隐居做自己的学问，不想入朝为官。也因此呢颜子陵之隐就成了后来很多隐士官员的精神图腾，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也同样受到了颜子陵不是王侯淡泊名利的隐士精神的影响。富春山居图之所以成为600多年来传世的佳作，就是因为这画卷背后有着深厚渊源的中国山水文化，深厚的隐逸文化。我想呢，这也是最吸引历史文人之处。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说：“至正7年，蒲归富春山居。”那么这句话明确地传递了黄公望归隐山林的事实。隐逸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内心最渴望而最难及的一种理想。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元四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卷》是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传世名画，被誉为画中之兰亭。画卷不仅描绘了天下独绝的富春山水，更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林泉之志的艺术风神。
0: 那为什么说《富春山居图》身世传奇？这幅图又为何被烧成两段，被藏于两个不同的地方呢？咱们下面就说说这个话题。《富春山居图》这幅名画完成了之后几度周转， 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呢就传到了书画家沈周手中。在他把画交给一个朋友提拔时，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给卖掉换钱了。后来呢，几经辗转，富春山居图呢就传到了董其昌手中。没想到董其昌后来因为经济状况，就把画呢卖给了同朝为官的吴之巨。那么之后呢，这幅画呢就传给了吴之巨的儿子，后来是收藏家的吴红玉。吴红玉啊，对富春山居图呢那是爱不释手，临死的时候呢他就留下了遗言，要求家人呢把这画给他烧了，给自己殉葬，以达到独享名作的目的。就在富春山居图将要被付之一炬的时候，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从火堆中把这画给抢了回来。不过呀，尽管画是得救了，可是最终呢还是被烧毁了一些，这中间呢被烧出了几个洞，就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截儿。自此富春山居图啊一分为二，分成了前段和后段。前段呢虽然篇幅比较小，但是图画比较完整，后来呢被人们命名为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图。后段呢画幅很长，但是被烧毁的比较严重，需要修补的地方比较多，后来呢被命名为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后来呢圣山图被近代画家吴湖帆所收藏。当时呢在浙江博物馆供职的沙孟海得知此事，心中颇有感想，他认为这件国宝应该由国家收藏，才能得以更好的收藏留存。于是呢他多次到上海去拜访吴湖帆，吴湖帆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最后同意割爱。自此从1956年开始，富春山居图的第一段圣山图就进入了浙江博物馆，成为他们的镇馆之宝。而剩下的第二段富春山居图无用诗卷则一直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中国画史上的传统看法认为，《富春山居图》里，黄公望画了八位点景人物。而在《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这本书中，作者赵洪波提出，画中还有第九位神秘人物。黄公望在著述《写山水诀》中这样说道：皮带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摹写记之，分外有发声之意。画中的解密呼应了黄公望这段文字的记载。
0: 富春山居图中，黄公望总共画了四位渔夫，在整幅画卷的点景人物中占比最多。传统文化中，渔夫可不是普通的打鱼人，他带着文人隐逸的理想，咱们老说渔樵耕读，这样的生活是令人神往的。富春山居图中其他的点景人物还有樵夫、高士、行者，他们都不是普通山水画中的风景点缀，而是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是黄公望一生的体悟和理想的化身。富春山居图里黄公望画了八位人物，这是美术史上的传统看法，但本书作者呢，在书中竟然发现了这画卷中还隐藏着第九位神秘人物。我们不妨呢，来寻找一下隐藏的第九位神秘人物到底在哪儿。在《富春山居图》中共有六座桥，其中《圣山图》呢有两座桥，《无用诗卷》有四座桥。 在梁师正书写的鉴定开头部分正下方有一座很特殊的桥，说它特殊呢，原因有三：一，桥面长度最长，它大约有6厘米，是六座桥中画的最长的一座；第二，桥距离观者最近，这桥两侧护栏的格栅我们都能清晰可见；第三，桥桩部分被彻底烧毁，这是因为当年吴弘毅火训画卷时，画作最下面的一部分可能被烧毁了，那么这个桥桩在重新装裱时估计是不得不被裁剪掉。进一步细看这座桥，桥上面低垂的柳枝非常多，似乎是要遮挡点什么的意思，但是我们用现代技术呢，把桥右边低垂的柳枝给它移开一点儿，哎，一位神秘人物悄然而出。这位神秘人物发髻盘顶，面朝左前方富春江，依立桥上，左手似拿画纸，右手似执画笔，其形象仙风道骨，他不就是历经磨难看透了生死的黄公望吗？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说：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摹写记之。而这位神秘人物正好呼应了这段叙述。作者在书中说，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这第九位人物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绘画里隐藏的最深的画家自画像了。最后我们也来学习一下书中所介绍的如何读懂中国山水画，看出其中的好坏和门道的方法。黄公望在著作《写山水诀》中透露了一句画山水的诀窍，叫画一颗一石，当一墨撇脱，有世人家风。那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画山水行笔运墨要轻易洒脱，有文人的风骨。那么这句诀窍呢，不仅可以用来指导创作山水画，还能作为我们欣赏山水画的指南。欣赏山水画，第一要品鉴作者的笔墨是否一墨撇脱；第二呢，要注意画面上是不是有世人家风。按照黄公望传授的这两点，我们就能读明白所有的山水画。那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山水画笔法千古不易，无外乎勾琢、皴、擦、点染，莫分五色，浓淡焦干湿。那什么是好的笔墨呢？黄公望给我们指出来，就是一个标准：一墨撇脱。那这四个字儿，理解意是重点。我们读山水画的时候，也可以把画品鉴为四个档次。第一档，能，画家有能力山水形貌描绘的精细准确。第二档，妙，画家像庖丁解牛一样，把笔墨运用的熟能生巧，得心应手，精妙的再现自然。第三档，神，画家技艺已经出神入化，能画出自然的神采。第四档，意，这一档呢，从前三档重视再现自然转向表现自然，那这种表现呢，也就是今天咱们常说的写意。画家要写出本人的生活态度、情趣和精神，这不仅要求画家超脱尘世，追求隐逸的生活和格调，还要求画家笔简行句，得之自然，画出高逸清逸的精神。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画能达到一格档次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是。鉴赏完山水画的笔墨，我们就要注意山水画背后是否蕴含世人家风。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历尽沧桑， 饱经忧患，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在他们的灵魂和心性里都蕴藏着一种可称为风骨的家风。如果能理解中国文人的风骨，我们就能读明白许多山水画背后的深意。南北朝时，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也讲过一个山水画的理论，让我们在探寻世人家风时，更能看到古代文人对信仰的追求和执着。在他看来，山水形象秀美而有灵性，圣人可以借此修身悟道，贤者可以借此抒发情怀，体味万象。山水中是有道和情的，他提醒我们，绘画也好，看画也罢，如果只看到了具体的山石林木、河海湖草，而没有明白这些具象背后的道理和情感，那就未免读得太浅了。所以我们看山水画，不仅要看外在的形，还要读内在的道。这道理隐含着作者的信仰和宇宙自然的规律。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黄公望所有的画作都是山水画，从这些画中我们能读出黄公望对山水的信仰和偏爱。这些山水画作中有他看透红尘、隐逸林泉的情怀，也有他追寻生命意义、探求自然宇宙的大道。笔端点点皆清气，谁道痴翁不解仙。这是元代文人张宪评价黄公望画作的诗句。从元代开始，人们就评价黄公望的山水画多具仙灵之气。人生暮年的黄公望，把他一生的酸甜苦辣都融入在山水云烟之中，凝聚成了画中之兰亭《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不再仅仅是一张画，而是黄公望一辈子的生命历程，一种人生大彻大悟之后的信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赵洪波的作品《富春山居图》，画中之兰亭。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

0: 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金色的彩虹，系上了一条飘动的红色丝带。红军所走过或战斗过的地方，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往拜谒，汲取力量，汲取斗志。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在军事文学作品《长征记》中，对长征的整体过程及重要意义做了详尽的描述。而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行动。当时前有大渡河天堑阻断，后有国民党反动派大军追击，红军究竟要如何才能化险为夷，摆脱敌人的包围圈呢？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三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红色主题演讲比赛中，选择以长征记为线索，探究强渡大渡河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联系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佳怡老师，开启了一场大河飞渡的旅行。为了了解阻遏红军行进的天堑，他们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大渡河边。
4: 滔滔而行的这个大渡河上面呢，这泛起着点点的这个白色，是为什么呢？有泡沫，那就说明这个水流呢是非常急的。当年呢，我们的聂荣臻元帅他在回忆起渡河的这段经历的时候就说过，自长征以来，我们面前的这个大渡河是他们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一个河流，那甚至呢它比金沙江比乌江水流都要湍急。
0: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书本旅行团对大渡河的凶险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当时五月份正是河水上涨期，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河宽水深，河底乱石重叠，暗礁漩涡丛生，十分险恶。水流如此湍急，红军队伍为何还飞渡不可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前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一探究竟。
5: 这张图上红色和蓝色应该是代表中央红军和那个国民党军吧，他们的行进路线是不是？
4: 的的确确哈，在1935年5月份的时候，那中央红军呢是渡过了金沙江，就进入到了四川境内。在5月12号，党中央在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在这场会议上面，我们确定了要继续按照我们之前在遵义会议上面所确定的行军路线。那我们想要是北上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且呢争取在我们川西北地区去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5: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那个红色的圈和蓝色的圈，他们有的就是共同打了一个叉？
4: 那这两个叉叉呢，实际上是在大渡河的会战之中，国民党军队预计在这个地方去歼灭红军的一个地域。我们当时既在前面呢有一个天险大渡河，那我们后面呢有这个滔滔不绝的金沙江，那由这两道天然屏障啊，本来就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阻力。那再加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啊，尤其是这个中央军薛岳部呢，他呢已经是渡过了金沙江，那并且呢是紧随我们红军而来，那准备在。

0: 在这儿给我们打一仗。那另外一边呢，这个川军呢也在从另外一侧啊开始向着红军啊大渡河方向的一个方向挺进。那此时中央红军面临的状况就是既要面对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一个阻拦，那同时也要防止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围追堵截，不容乐观，争分夺秒。
1: 前有天然屏障，后有敌军追击，为了顺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大渡河成为了中央红军北上不得不跨越的天堑。可绵延上千里的大渡河又该从哪里渡河呢？书本旅行团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来到高处，远眺一个名叫安顺场的地方。
0: 下面都有什么呀？啊，有一些小村庄，还有什么？
2: 还有一个类似像浅滩那样的。
3: 浅滩，而且它这个地方
2: 的水很缓。
3: 哦，它那个河道是比较窄的。哎，
0: 对，河水窄，而且呢，河面比较平缓，有利于渡河。所以说呢，我们无论从我们的战略来看，还是从安顺场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安顺场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势在必得的一个地方？
2: 必须拿下。
0: 对。
1: 面对安顺场这样一个重要的渡口，红军指战员非常重视，决定以夜袭的方式迅速拿下安顺场。
0: 我们在马鞍山上面就确定了要攻打安顺场的这么一个任务之后，我们营在团长杨德志和营长孙继先的带领之下，摸黑的来到了安顺场。那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时候这儿的这个驻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晚上在睡觉
3: 或者吃饭啊什么的啊，
0: 因为是晚上了，
3: 对
0: 吧？据说呢，当我们的红军已经摸到这个安顺场的中心地带的时候，当时的敌军呢，他的屋子里呢，据说还有这个隐隐的打麻将的声音，甚至是听曲的声音，可见这个防备呢是非常的松散的，
2: 松懈。
0: 当时敌人他对于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有一个错误的估计。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没有意想到我们能够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就来到了这儿。当时红军的行军速度是非常快速的，那再加上呢，前来援助的这个敌军呢还在赶来的路上，那这些呢都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拿下了安顺场。
1: 没想到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安顺场，红军竟然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的拿下，这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增加了信心。但是当他们拿下安顺场后，又一个困难接踵而至。
0: 我们现在是不是万事俱备了？万事俱备，
4: 只欠东风。
0: 哎，那这个东风是什么呀？
3: 船。
0: 对，非常好哈。
2: 坐船就
0: 过来。坐船。那我们这个船在哪儿了？当时呢，红军找遍了整个地方，竟然发现哎没有船，为什么呢？这么大的一个小镇，它难道没有人需要过河吗？
2: 对呀。
3: 是不是在敌人已经得知我们要从这儿坐船渡河的时候，提前就把整个镇子里的所有的船只都藏起来，或者都收缴起来了？
0: 非常好。那当时的蒋介石呢，他为了防止我们红军过河，那于是呢就下令提前把这个镇子里的船只都收缴起来了。
1: 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而最关键的是要搞到船。船使得刘伯承一路沉思，常常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连睡梦中也经常说着这两句话。此时能否找到船只，成为了决定红军过河的最关键因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军战士竟然真的找到了一艘渡船。这只船是从哪儿来的呢？
3: 这就是那艘船吗？
0: 就是承载着我们红军渡河希望的这只船了。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3: 这个船桨也是比较巨大的，船头那个特别尖，特别翘，这是为什么呀？
0: 可以乘风破浪的去渡过河。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蒋介石他不是下令把这个船只给收缴上去了吗？那这么大的一只船怎么来的？
5: 收缴的过程中有一些遗漏
0: 那实际上呢，这只船 呢，是因为当时呢，在红军到达之前，国民党呢就下令收缴船只和粮食。不仅如此，还下令纵火火烧安顺厂。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0: 赖植中，这个人啊，他是国民党第24师一个遗物总指挥的一个营长，而且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在安顺城有大量的房产，啊，于是呢就拒不执行，为什么？
1: 他不舍得烧，对，毕竟是他自己的产业。
0: 对，因为他觉得，假如说你红军啊就没有到安顺城，那我不白烧了吗？那我这个财产不白受损失了吗？对，都多可惜啊！啊，他是这么想的。
1: 结果我们红军打得太快了，就被我们缴获了这艘船。
0: 对啊，是这样。
2: 渡船终于找到了，但是这一艘小小的木船能够搭载的人十分有限，而红军要渡过河去，河对岸却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虎视眈眈，红军该怎么办呢？
0: 这样的一个小船，它呢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几万个红军都渡过去的。
3: 对，
0: 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选出了17个人啊，先去作为我们的一个突击队啊，来到河的对岸。
1: 那这17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0: 大家可以猜一下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4: 是不是从各个队伍里面选身体最好的？
1: 我觉得也可能是抽签决定的。
0: 那抽签这个行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了。但是呢，当时我们这船上的17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积极踊跃、自动报名的。那根据团长杨德志他的回忆呢，当时呢我们红军战士在得知要选人过河的时候，那就立刻的把我们负责选人的孙继先同志给围住了，干嘛呀？
3: 报名，
5: 大家非常
0: 积极踊跃的报名，想要去上到这只船上。所以说呢，这17个人呢就这样的被选到了船上，并且呢是向着对岸是继续挺进。
2: 渡河的勇士选好了，但是该由谁来驾驶船只护送17勇士过河呢？此时的红军必须找到熟悉当地地形的船工共同渡河。面对一个如此危险的任务，当地船工会答应同去吗？书本旅行团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船工后人帅飞。
6: 你好，
2: 了解渡河背后的故事。
7: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工
8: 是我爷爷帅子高。
7: 据我爷爷讲，其实当时这个爷爷，包括我们的百姓，其实在红军来之前都是怕红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红军，不了解我们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只是从我们的当地的驻军，也就是国军，说他们是这个红毛七男八女，甚至把这个小孩抓来炖来吃了，所以说都害怕嘛。但当红军进入安昌之后，那红军战士就说：“老板，你莫怕，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我给人们打听下这支。”情况跟我爷爷传述以后呢，他就说那好嘛，听你们这样讲我就放心了。说实话，我们也长期的时候当地的压迫也受够了。我帮你们坐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大概是6点钟左右的时候，天没什么亮，就看到我们的老街啊两边架起了几个大锅，几个大锅里面就开始烧起水，就开始煮饭。当时我爷爷说他是长那么大21岁，一下子就吃了那个白米饭和加了一个包谷饭和起，我们这边叫面饭。他一下子吃了3样碗，这么大碗，他那个是心里的好踏实。他说就说死，他也是个饱食鬼哟。
9: 帅爷爷说在20多岁吃一碗饱饭，其实我心里挺触动的。就是觉得当时的人们生活确实很不容易，然后红军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我们也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0: 其实呢，从我们船工当地老百姓他当时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误解到了解，然后最后到愿意去帮助红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哈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红军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我们红军的他一个支持。
3: 你把人民挂心里，人民把你高挂起。
2: 事实上，当时在安顺场共有77名船工一起帮助红军渡过了大渡河。这77个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即将开始的渡河，不是激流探险，也不是龙舟竞渡，而是战斗，是在枪林弹雨、激流险滩中为红军杀开一条通路的九死一生的战斗。 1935年5月25日上午，

0: 面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多船工主动跳下湍急的河水之中，用身体硬生生地将渡船推离礁石，向对岸驶去。这艘渡船很快到达大渡河北岸，在居民齐心协力下，大渡河天险终于被突破了。红军战士终于松了口气，但是马上又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渡船不够，红军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17名勇士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这一壮举不仅令红军当时的对手震撼，也令后人震撼，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耀眼的一页，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随着红军顺利过河，我军领导人却下令要兵分两路向泸定桥奔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书本旅行团带着疑问来到了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旧址，一探究竟。
1: 这里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指挥楼。在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研究的渡河的事儿。
2: 他们不是已经渡过河了吗？怎么又商讨渡河呢？
1: 我们当时只获得了一艘小船，对不对？
3: 对。
1: 那这艘小船呢，只把一部分的红军给运到河的对岸。虽然说我们在到达对岸之后呢，就立刻开始寻找新的船只工作，但是呢，我们当时只找到了3只船，而且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啊。
3: 就才3只，
1: 对，只有3只船，而且呢，就是我们还得边修边用。我们粗略的去算一下哈，那我们把这个几万名红军战士都运到河的对岸的话，那我们大概得需要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4: 时间好久啊。
1: 那当时呢，我们的中央红军呢，他的主要领导人那就是在这儿决定兵分两路去奔向泸定桥的。
3: 怎么样兵分两路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军已经渡过河的这个部队，然后还有和这个没有渡过河的这个部队，沿着河的东西两岸，然后兵分两路去奔袭泸定桥的。哦。
0: 此时的泸定桥又成为了两军战场争夺的焦点，谁能抢先一步，谁将能夺得先机。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他曾漂浮在水面，少有人知，也曾混迹于严谨，让人烦恼。如今它却成为工业的血液，浸润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人类是怎么发现石油的踪迹，又是怎样将它推向世界的？解码科技史，大地深处的馈赠。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石油开采初期，并没有专门可盛放石油的容器，人们把身边所有瓶瓶罐罐都拿来装石油。当时有一种装威士忌的大木桶备受青睐，酒桶有多种容积，并不是现在的42加仑。因为原油计量单位的混乱，对原油的运输和交易都造成了极大不便，也严重损害了各个生产商的利益。由此1866年，一些有影响力的商家集会做出了统一决议，以当时最流行的40加仑油桶为基础，改进成为42加仑的新制式。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容量增加了5%，以换取交易者的信赖。也因此，桶这个单位一直沿用至今。每桶石油42加仑，约等于159升，一吨约等于7桶。
5: 煤油在它诞生之后不久，很快就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了，同样也进入到了当时的中国。我们那个时候管它叫做洋油，人们普遍拿它来进行照明。只要是在当时的全球各地有人居住的地方，有光亮的地方，就离不开煤油。后来呢，人们还开发出来了煤油炉子，专门用它来烧火做饭。这样下来的话呀，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那就是原本不起眼的石油，它突然价格上翻，需求量急剧扩大了，仅靠地底下渗出来的这点东西不够用了，人们必须开始针对石油进行专业的开采生产。
4: 煤油的广泛运用迅速引起各个行业对石油的注意，此后各种石油产品开始出现，甚至连阻碍开采的石油垢、蒸馏后残余的油渣，这些原本废弃的材料也作为石油的副产品，在各自的领域大显光彩。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进一步引发了人类对更高效、更充足的动力和能源的渴望，从而推动了石油的开采和利用，也真正让石油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能源。
5: 因为行业的前景广阔，很多敏锐的商人因为有利可图，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叫比尔斯的年轻人。 比尔斯在了解了基尔发现煤油的过程之后大受启发，他觉得既然岩井里可以开凿出石油，那么是不是可以专门找到一些地方寻找储藏有石油的矿藏，开凿石油井呢？这个想法当然是很好了。比尔斯为此还找到了一个叫汤森的朋友，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公司有了可以进行石油资源的调查勘探和开发了，但是哪来的经费呢？很巧，汤森有一次啊，在一家旅店当中遇到了一个被人称之为德雷克上校的人，他原来是火车上的列车员，这个人的真名叫艾德温·德雷克。汤森和他一见面就非常的投缘，一起聊天就碰撞出来了火花。汤森邀请德雷克来到他们的小公司，并且把比尔斯和他的想法告知了德雷克。德雷克对于石油井这个新鲜玩意儿也很感兴趣，还掏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200投入到了这家公司当中，被委任为驻泰特斯维尔的总代理。很快，德雷克就在泰特斯维尔开始进行勘探和开采石油的工作了。既然要进行这个工作，就得有先前的准备。他准备好了开凿岩井的钻机以及驱动所用的蒸汽机，搭建了一个9米高的木质井架，开始开凿石油井。
4: 关于石油的开采，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最开始，人们利用羽毛、罐子等从河面收集石油，用于燃烧照明。随着石油用处的增多，人们开始通过开凿油井来获取石油。在《源于统治》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延长县南营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岁纳110斤。这段话就是说，延长县附近开凿了一口油井，这个油可以燃烧，还每年向官府缴纳110斤。明朝正德年间，杨慎在《生安外集》中对四川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做了记录，书中说：“火井在蜀之临邛，今嘉定前为有之。其泉皆油，热之燃，人取为灯烛。”这就是说，当年人们在井中发现了石油，并开凿成为了专门的石油井，人们称之为火井。中国古代对油井的开凿只能从古书记载中找到一点旧影，具体的开凿方法却已经无法知道了。那么19世纪时，美国的德雷克又是怎么开凿油井的呢？在准备了蒸汽机、钻机、搭好井架后，石油井的开凿工作就要启动了。但是德雷克自己并不会打井，他还需要打井的工人。经人介绍，他找到了一位铁匠，这位铁匠有着在盐矿上工作的经验，知道怎么样开凿岩井，还在盐矿上帮人修过钻头。有这样一位会修理钻头又懂得钻井的铁匠给自己当助手，德雷克信心十足地将钻头打入了地下，展开了钻井大业。
5: 任何事情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开凿油井同样也是如此。往下没打多深，大量的地下水就开始渗入。为了解决地下水的问题，他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最后采用了套管法，用粗铁管一节一节地打到地下，到了10几米深，隔绝渗水层，水就出不来了，然后继续往下打。渗水问题解决了，但是他们马上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这个钻井的速度不会特别快，加上当地的岩层又非常硬，开了1年的工，往下挖了多深呢？12米。在这个时候，公司的资金出现了问题。当时他们准备了$2500，1年的时间基本上全耗光了，所以汤森就告诉德雷克，咱们没钱了，真干不动了。但是德雷克不同意，我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了，都到了现在的程度，我不能半途而废，还得接着干。他想尽办法拼人脉，终于拿到了$500的贷款， 就这样又继续往深处前进。到了1859年8月27日下午收工的时候，钻井已经进入到地面21米深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天色已晚，大家离开了工地，回到宿营地吃饭休息，德雷克也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他们马上就可以见证奇迹了。这天夜里，钻井的钻头在自身重力的拖动之下，又往下走了大概10几厘米。第二天一早，大家伙就发现，原本干涸的井里头居然冒出了深褐色的液体，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原油啊！于是，喜出望外的德雷克立刻组织起大伙，在井口上安装水泵，开始往外抽油。他们打出了一口真正的油井，产量达到了30桶。因此，1859年8月28日这一天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口商业油井的诞生之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之后，立刻吸引了无数的人蜂拥而至，就好像当年在加利福尼亚掀起的黄金浪潮一样，无数人加入到了开采石油的行动当中来。在德雷克他们成功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泰特斯维尔地区先后开凿出了75口油井。一开始，这些油井还是属于浅层地区，压力没有那么大，没有出现油喷射出来的情形。但是，到了1861年，有一口井凿得比较深，钻开了高产油层，发生了井喷，油气直接喷发出来，遇到明火，立刻着起了大火。熊熊燃烧的火焰覆盖了整个工作区域，燃烧了3天3夜，19个人丧生。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井喷，世界上的第一起石油灾难。
4: 然而，这场大火并没有打消人们发石油财的梦想，反而让有些人意识到，如果能够找到这种往外喷射石油的高压油井，就能更快地获得财富。在过去，无论是收集漂浮在水面的石油，还是从岩井中获取石油，即使像德雷克他们那样主动打井采油，人们所得到的也都是埋藏较浅的石油。这些埋在浅层的石油虽然容易得到，但是产量却并不丰厚。同样是在地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有油，有的地方没有，而有的地方油井却能自己不停地往外冒油呢？石油储藏在地下的储油层里，在原始地层条件下，地下压力处于平衡状态，一旦钻开油层，这种平衡就会被破坏，石油就像找到了突破口，被地下压力作用压缩到了井口以上，形成了自喷采油。但如果储油层遭到过破坏，或者原始压力不够的情况下，就需要借助人工抽取，或者向油层中注入某种流体，加大地层压力，来改善油井出油量。
5: 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起步，人们对于石油制品的消耗和需求越来越大，继而生产出来的碳油，也就是煤油，可以提供照明。而当汽车出现之后，它要开始消耗汽油了。整个人类社会开始飞速发展，人们迫切需要从石油当中攫取更多的强大动力，以加入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当中。整个世界出现了油荒，我们还按照以前方法去找油是根本不可能了，此时必须需要理论界的支持。
4: 其实，早在德雷克打井之前，地质学家威廉·劳根已经发现油气苗出现的地方和背斜地质有关，便将背斜这个概念引入到石油勘探上来，后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石油地质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斜理论。1882年，美国宾州地质调查处的怀特提出，背斜圈壁是聚集油气的重要场所。那么，到底什么是背斜圈壁？它和寻找石油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关系呢？所谓背斜， 是地层像山或丘陵一样隆起的地质结构。由于石油质量较轻，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石油会逐渐上移至最高点的部位，并储存在那里。这也就是背斜圈壁沼油的

0: 核心。按照这个理论，只要找到背斜圈壁的地质环境，就应该可以找到石油。然而，理论听起来虽然简单，但当时却很少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按照这套理论去找石油。直到1931年，美国地质学家莱富生对背斜圈壁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深信这种方法一定可以找到石油。他通过调查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打井位置，并找人出钱开始钻井。这一钻，一直钻到了地下的砂岩层，发现了储油量大约2592万吨的废磁油田。
1: 自从科学界提出了一些关于石油产出的理论之后，挖石油的人再不是盲目的去寻找了，他们也会请到一些专家来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大伙儿总算是展开了若有若无的联系。不过呢，这些地质学家提出的关于找油的理论呢，很多时候在那些石油公司的老大们看来，都不过是一种建议而已。往往他们在实际工作当中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双方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特别的紧密。
0: 当时的投资商人之所以并不太相信那些找油理论，主要是石油地质学在当时刚刚开始出现，人们对地质专家的工作也并不了解。但地质学家劳埃德把当时美国已经发现的所有油田的走向都标注了出来，而这些走向线都交汇在了东德克萨斯。劳埃德认为，多条走向线的交叉点肯定有大油田。他去多家石油公司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遭到了讥笑。当时几个大石油公司都认为，这片荒芜的土地下面不可能有油田，因为这里无论地面或地下都没有构造。然而乔伊纳动了心。库姆布斯·马里翁·乔伊纳原本是个开粮食铺的小商贩，觉得不赚钱，于是想要投身于当时大热的石油行业中去。乔伊纳看到了劳埃德博士的地质报告，直觉告诉他，这个交叉点是有待开发的宝藏。1926年，当时已经66岁的乔伊纳购买了一台二手的钻机和锅炉，准备钻井。但此时乔伊纳手里的钱快花光了，只能边赚钱边打井。他对这口油井做了估价，然后发行了债券。然而乔伊纳十分不走运，第一口井钻到334米的时候，钻头脱落在井底，怎么也弄不上来，只好报废。乔伊纳从休斯敦请来了钻井经验丰富的艾德莱斯特，准备再打一口井。不巧的是，第二口井钻到约610米的时候，发生了卡钻事故，钻头卡在了井眼里，第二口井又报废了。
1: 对于这时候的乔伊纳而言，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所以在1929年5月，他开始了第三口井的开凿工作。可是当他把岩芯送到了古生物学家还有地质学家那里之后，他们很快给出了答复，别在这儿费劲了，这儿肯定不会有油的，赶紧换地方吧。这个消息对于乔伊纳来说绝对是极大的打击，没有想到自己的坚持没有换来应有的效果。怎么办呢？不行，我还得继续打这口井。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呀，他已经是债台高筑了，一天到晚都有债主找他要债，只能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卖地还钱。就这样干到了第二年。1930年10月5日，3号井打到了1000米快出头的地方。主持钻井工作的莱斯特决定再拼一把，再取一桶岩芯。
0: 岩芯是石油勘探过程中获取的地下岩层样本，是人们了解地层时代沉积特征的重要参考，也是确定地下是否有油的直接证据。因此在油井开凿过程中，莱斯特需要取出岩芯来观察是否有石油存在的痕迹。但前几次的观察结果让乔伊纳和

0: 莱斯特十分沮丧。这一次在地下1000米处取得的岩芯，会让他们有新的发现吗？
1: 当他取完岩芯之后啊，就宣布今日可以休息了，带着这些岩芯回到了住宿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在这根长长的岩芯下面，居然有一段大约20厘米的地方是含有油的砂岩。不会吧？幸福真的来了，绝处逢生啊！他当时啊，几乎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因为在一些技术里说，他捧着这段岩芯，先是闻，然后用舌头去舔，后来干脆直接上嘴去咬了，就是想证实这些黑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石油。再三确认了之后啊，他赶紧给乔伊娜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找到石油了。乔伊娜听到这个消息也乐疯了，两个人立刻决定明天就开始抽油。第二天一早，莱斯特早早地赶到了工地，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些人仅仅是来看石油的吗？不，他们同样也是眼巴巴地盼着这口井里能流出油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乔伊娜的债主。如果你这口井真的有石油，他们借给乔伊娜的钱就能要得回来，保得住了。所以他们也很急迫地想要知道一个结果。在莱斯特的主持之下，抽油工作不断地进行着，可是时间花费得太多了，一转眼就是2天的时间，抽出来的始终都是泥浆。那些债主们再也坐不住了，冒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冷言冷语。但是莱斯特觉得只要我坚持下去，一定就会打到油。到了这天下午3-4点的时候，打出来的泥浆表面开始泛有油花了，所有的人立刻被吸引住了，眼睛都不敢眨，就等着接下来会不会有石油冒出来。等着等着，再出来的泥浆就完全变色了，鼓鼓的原油不断地喷涌而出。莱斯特立刻装上了井口，制止住了井喷，原油源源不断地流向容器当中。这口井当时的日产油就已经达到了5600桶。乔伊娜还有莱斯特没有意识到他们打出了什么，他们打出了美国当时最大的油田——东德克萨斯油田。从此啊，此地就又掀起了一股找油的热潮，人们蜂拥而至。地质学家们在地图上标出了大概的轮廓，在同一个地层面上能够达到500多平方千米，都可能会产生石油。所以地质学家们当时有一句口号，记住东德克萨斯。
0: 其实乔伊娜这口井还没有钻完就已经倾家荡产了，为了筹钱，土地已经被他卖光，他的租借地只剩下第三口井附近的6公顷。债券的购买者们纷纷到法院去告他，出于无奈，他把自己的井和租赁的土地卖给了阿肯色州的冒险家亨特。乔伊娜退隐在达拉斯一条胡同的小房子里，过着贫困的生活。1947年，乔伊娜在贫困中离开了人世，享年87岁。而乔伊娜发现的东德克萨斯大油田，让地质学理论找油被人们重视起来。按照这个理论，东德克萨斯大油田就处在一个从未见过的特大圈壁上。在贝歇圈壁理论得到验证之后，伴随着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石油勘探领域的应用，人们又发现了很多寻找石油的方法。其中利用电法、重力、磁法等方式进行勘探的技术被称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地震勘探。地震勘探并非是利用自然地震，而是一次非常微小的无害的人工地震，在地面或者水面人工激发地震波，通过收集到的地震信号运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得到地下地质构造、地质分布等地质特征，从而分析地下是否有石油或者是石油储量。 1930年的时候，通过反射法地震勘探，人们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发现了3个油田。从此，反射法地震勘探进入了实际应用的阶段。
1: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在陆地上寻找石油了，把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海洋。根据科学调查表明，目前海洋石油的储量占到了地球上石油总储量的25%。慢慢的，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在海洋上出现了一座又一座雄伟的石油钻井平台。1957年，我们国家组织了相关科研人员对海南岛附近的英歌海进行了调查。通过对从海底取得的油砂和天然气样品的分析化验之后，证实了在我国海域当中海底油气田的存在。当时科研人员编写出了一部英歌海海上油气苗调查初步报告的科学考察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次涉及海上油气苗调查。1971年，我国在渤海发现了海四油田，随后建立了2座石油钻井平台，年高峰产油量8.69万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海上油田，从此揭开了我国海上采油的序幕。
0: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活动大部分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海洋石油的勘探活动受到了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中东地区的波斯湾等几个有限的海域进行。之后，随着焊接技术和钢铁工业的发展，相继出现了钢制固定平台、座底式平台、自生式平台等钻井装置，使海上油气开采扩大到30米水深的海域。1950年，移动式海洋钻井装置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钻井效率，也推动了人类开发海洋的脚步，第一次海域找油热潮出现了。2011年，万钱市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在上海下水。海洋石油981是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和建设的深水钻井平台，整个钻井平台长114米，宽78米，井架足有46层楼高，整个平台重量超过了3万吨，最大钻井深度达1万米，相当于在海底能钻穿整座珠穆朗玛峰。2017年2月13日，超深水双钻塔万钱市钻井平台蓝鲸1号在山东烟台正式交付。蓝鲸一号是当时全球作业水深最深、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钻井平台，可作业于全球大部分海域，具备应对12级飓风的抗风险能力。
1: 人类对于石油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历史，恰恰是人类社会技术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如今，石油以及石油的制品处处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伴随着石油而来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现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石油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给环境也带来了不小的反噬。我们应该意识到，石油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发展，同样存在着危机和挑战。推广新能源、再生能源势在必行，人类不能始终只依赖一种能源，我们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为保护地球做出贡献。
0: 石油从被发现及利用的那一刻起，就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它取代了人类照明用的动物油、植物油，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源。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石油也逐渐成为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原料。在石油需求日益扩大的时候，人类开始尝试各种采油的方法，从凭借经验到依靠理论，人类在寻找石油的道路上历经坎坷，终于将石油从深藏的地下开发了出来。但是，日益减少的石油资源和日渐严重的环境恶化，逐渐让人们意识到， 石油的开发和利用也导致了一些恶果。为了未来的生存，也为了地球的健康，人类不能只依赖石油，也应该积极寻找各种可替代的再生能源。
2: I'm so sorry.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

0: 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经过了国庆7天乐，
1: 对，漫长的7天是吗？
0: 啊，漫长吗？
1: 不，我以为大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觉得7天很漫长。但其实一眨眼，
0: 听众说想太多了啊。这7天玩得可开心了。
1: 对，所以今天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熟悉的声音，大家有没有想说的话呢？包括你们去哪里玩了，想听了什么歌，都可以发送过来。
0: 嗯，是的，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任何的互动都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当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不知道这个国庆大家有没有去哪玩？
1: 对，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国庆你去哪里玩了？
0: 世杰算吗？在自己老家，在自己老家玩了一会儿。因为每到国庆哈，我的观点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会趁着法定节假日出去穷游一番嘛。
1: 然后
0: 工作之后
1: 我尽量避开这些人流高峰期。
0: 对，就这些时候我宁愿选择陪陪家里人，然后一起，因为我觉得在外面第一个人多玩不好，吃什么热门的小吃又要排很长的队，很不划算。
1: 没错，而且呢去哪里都是人挤人，体验感十分的不好。不过今年呢，就是国庆还有一点点好，就是什么，就天气不太热。
0: 前几天是比较好哈，但是慢慢不太好，下雨。对不对？
1: 但是慢慢后来就好了一点，
0: 但有一天就放晴了，一直到现在就都是大晴天，非常的好。包括今天中午还有点热呢，早晚还是有点凉快的。
1: 包括明天后天大后天，好像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都是大家喜欢的大晴天。
0: 没错，我很爱啊。刚问了我哈，你去哪里玩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家里蹲
0: 啊，一样的
1: 一样的，在家就是前几天下雨哪里也不想去，后几天天晴了呢又想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洗床单，洗毛巾，刷鞋子。
0: 天一晴，我发现就安徽的人民哈，因为下雨前段时间不一直在下嘛，然后天一晴所有人都开始洗，那天也不出去玩了，就在家洗。
1: 我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说，早上5点起来，底下被子的晾晒被子的地方
0: 闷了，是吧？
1: 都闷了，都抢不到位子。
0: 确实刻在我们那个 DNA 里面的
1: 晒太阳
0: 一有晴天就要这晒晒那晒晒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暂时没有朋友点歌哈，我们就送一首歌给大家，500的歌怎么样？
1: 我想听你上午放的那个晚风。
0: 好的，我也正有此意哈。
1: 默契。
0: 这首晚风送给大家。

好的，听完了一首《晚风》，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收到小韩的留言，他说晚风还是胡成功

0: 唱的好听，这个版本没有听过。
1: 护城宫是谁呀？
0: 改天我们尝试一下。
1: 嗯，对，我感觉伍佰老师的歌只有他自己才能唱出那种味道，
0: 韵味是吗？
1: 啊，
0: 他们说伍佰老师，每天在那个舞台上穿的是那个叫什么
1: 麻布袋子？
0: 不，他们有叫什么？龙啊什么？哎，那个有土话怎么讲？
1: 像龙之宝一样的，是吧？啊，
0: 不是，想不起来了，那算了。
1: 嗯，
0: 就那个广的土话，我真的等我想起来再给大家分享吧。
1: 伍佰老师的演唱会的票还是蛮难抢的啊，
0: 非常难。
1: 基本他不怎么唱，大家一起唱。
0: 花钱然后去卡拉 OK 一样。
1: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国庆去哪里玩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庆节的时候打开微博刷到一条热搜呢？
0: 嗯，说的什么？
1: 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0: 啊。我知道，我看到很多博主啊，他就发的就是去冰岛，他说我微信有很多朋友都住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冰岛，然后一看全是中国人，包括在国外哈，
1: 不只是冰岛哈，你要点进去一看呢，全是各国商家为了就是赚中国游客的钱，非常的卷。到底有多拼，我们要举以下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
0: 我先说一个我知道的哈，就现在很多国外的就是比如说商家啊或者小贩啊，他们都学了中文，就服务行业的。
1: 嗯，对，
0: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1: 不得不学。
0: 嗯，就像我们义乌会英语或包括多国语言一样，市场需要，
1: 想赚钱不学习怎么办？
0: 嗯，
1: 你像在那个日本东京的银座一家药妆店的门口就直接挂出了横幅，说欢迎中国游客，全场免汇加，支付宝满减。
0: 这不就是我们爱用的吗？
1: 支
0: 付宝，
1: 啊，
0: 支
1: 付宝，对吧？
0: 嗯，对。然后在泰国哈，你像711便利店收银台上，它会贴着一个微信支付立减10元这样的一个贴士。夜市摊贩他们学会了第一句中文是什么，你知道吗？夜市的，好吃不贵，扫这里，
1: 只要告诉他扫这里不贵啊，
0: 好，又是形容了商品啊，好吃。然后价格不贵，然后怎么付钱？扫这里。
1: 对，刚刚我们说的夜市啊，也有高端一点的，比方说在法国的巴黎老佛爷百货当中，中文导购已经不够用了，就商场直接开通了银联卡的专属通道和支付宝扫码领优惠券的服务，在那个退税柜台前排队的人手中都拿着一本中国的护照。
0: 嗯，当然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哈。嗯，我看很多朋友去英国了，然后拍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英语书上的那个封面
1: 啊，很漂亮的建筑物。
0: 他们说在外面就中国人把这些书拍完就直接藏在一个地方，然后下一个中国人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拍了。
1: 太卷了。所以说
0: 道具啊，
1: 道具嘛，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是国庆节假期。
0: 嗯，像今年国庆假期哈，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超过8亿人次，出境游方面各大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哈，你就像有像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点感觉在唱那首歌嘛。
1: 嗯，
0: 然后这些目的地预订量全线是暴涨的。然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常年是稳居世界第一的，是美国游客的2倍多，
1: 太多了，而且是德国和英国游客的3倍以上。
0: 嗯，是的，而且有一项分析他指出了中国游客他人均单次出境游消费是超过1000美元，远高于全球的水平。这什么概念？中国人爱花钱。
1: 对，而且呢这还只是旅游的消费，你要加上免税购物、奢侈品购买、当地的餐饮住宿，中国游客带给目的地国家的这个经济的拉动，真的是实打实的黄金周效应。
0: 是的，而且不只是消费哈，最近因为我一直是在老家待着，在家里待着，一直在刷一些短视频哈，中国假期它正在慢慢的改变全球商业的节奏。我看过一个他们发的比较搞笑的哈，就说他在国外澳大利亚，他的老板娘吧，相当于他是一个导购，
1: 然后呢？
0: 这是什么节日？国庆节，我要为下一个国庆节好好做一下准备，太能买了。
1: 一年之后，所以呢，现在就是全世界陪咱们一起过中国的国庆节。
0: 对，你像就是中国的假期哈，正在深刻的影响全球商业节奏了。在日本，你像很多百货商场，它把中国国庆和春节就列为就两大年度促销节点，跟我们中国一样哈。
1: 对，然后呢，促销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的黄金周。
0: 最关键的是，他在导购的安排上哈，中国的假期期间会特意安排会中文的员工，你懂哈，这种服务到位啊。
1: 还有日本的媒体啊，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中国特需”，就专指呢中国长假带来的消费高峰。
0: 像日韩这边，我觉得中国就很方便嘛，就过去。还有两个地方，我是在国庆节期间看朋友圈，很多人去泰国，
1: 泰国普吉岛那一块儿，
0: 对，还泰国和马来西亚，
1: 人也很多，
0: 就真的很方便哈。你像那边的酒店要提前一个月
1: 被订满了
0: ，然后当地的导游就会说，中国客人一来，我们整年的 KPI 就完成了一半。你像在欧洲，不少奢侈品股，那些门店在国庆期间也会延长营业时间，就专门配备中文的退税服务。
1: 还有法国的商家就直接说哈，中国假期是我们全年最重要的销售季之一，比圣诞节还关键。啊，这是中国人傻钱多，还是中国的市场就是与世界的这个市场其实深度绑定的？
0: 我觉得只能说我们中国人爱赚钱，
1: 能赚钱，
0: 能又会
1: 花钱
0: 享受，你懂吗？
1: 对，
0: 你想挣钱干嘛？当然是花了，
1: 挣钱不花留着干啥？盖金砖。
0: 我看他们说评价旅游哈，就是你在一个城市待腻了，钱赚了攒了，去另外一个别人待腻的城市消费。
1: 你看现在咱们旅游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我上次看有一位游客采访马尔代夫的那边说，就说我马尔代夫那边就已经很有钱啦，然后生活的又很舒适，那为什么那些人还在拼命的赚钱？就像住的那些水屋那个管家啊，各类的潜水的呀，服务人员、酒店人员，他们说我们赚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1: 赚钱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对，
1: 你包括我们在广德上班工作挣钱，你想着拿着下次去其他地方旅游的时候花，那咱们国庆期间广德旅游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对，很多人家朋友都来广德打卡3000套
1: 啊，在外地挣了钱来咱们广德消费，
0: 然后他们就把广德啊这一块儿，包括各个乡镇比较有名的景区
1: 全玩了一遍，
0: 还是很划算的哈。我觉得在广德又能吃到美食，又能玩到，虽然说对我们来说就是习惯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每次出去玩，我对外面的吃的我吃不习惯，我就很怀念广德的味道。
1: 那是这样子的，如果我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我会怀念；如果刚去个一两天、两三天的话，我还是很喜欢打卡外地的美食，想把做的攻略都尝一遍。
0: 我在外面只要超过2天，我都就那个吃的，我宁愿吃一些快餐，就包括连锁的麦当劳啊、肯德基这些快消的一些食物。
1: 反正我们跟家里长辈出去旅游的时候，回到家之后自己在家做饭吃之后，我都能听到长辈说一句，哎呦，还是我们广德的菜好吃啊。
0: 怀念哈。
1: 对，
0: 包括我觉得特别是在外面像一些重口味的，我觉得还蛮适合
1: 广德。那如果太过清淡，就感觉到哎呀表淡脸，还是想吃点辣椒酱，
0: 没有味道哈。所以就是这个饮食习惯养成了。
1: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这则热搜一登上了，微博之后呢，很多网友评论啊，说啊，骄傲归骄傲，但咱们呢也不能飘，啊，评论区非常有意思，就有骄傲的，也有清醒的，表示说以前是我们挤破头想出国，现在呢是外国人挤破头呢想赚中国人的钱，这个变化呢是非常提气的。包括有些人在东京药妆店看到中文横幅的那一刻啊，突然就感觉到有点感动。当然不是感动他们会学中文，而是感动中国游客的购买力被全世界都认可了。
0: 一切都起来了，
1: 强国地位
0: 是吧？
1: 是不是强国地位？
0: 说通俗一点啊，就是
1: 起来了。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留在了世界各个角落，你发现没？
1: 嗯，也有网友说，那咱们出去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排队呢不要插队，说话呢也别太大声，垃圾呢也不要乱扔，咱们花的每一分钱呢都在给中国这三个字啊打分。

0: 就不要光看牌面哈，我们素质也会越来越高，对不对？
1: 嗯，
0: 这是让大家就是更尊重我们的一个原因。
1: 对，然后呢有一个例子啊，网友分享的，他说在巴黎老佛爷购物中心，他看到中文导购帮中国大爷大妈退税，耐心解释了20多分钟，那一刻觉得哎呀真的是中文真的走出去了。
0: 嗯，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但咱们自己也得知道一件事哈，放假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就是买买买啊什么，嗯，用这些来证明什么。
1: 对，不是说我去玩的地方有玩了多少，花了多少钱，
0: 嗯，
1: 买了多少东西，
0: 那不是就是说攀比啊，或者是
1: 对
0: 来证明我这趟旅途花的值，玩得开心。
1: 其实玩得开心比你花了多少钱更重要，不要过度的讲究那种牌面。
0: 嗯
1: 啊，
0: 还是我觉得就让你心情放松了。你像嗯，我看很多人说现在很多人旅游就特种兵式嘛，
1: 嗯，
0: 但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特种兵式的旅游，
1: 我也不行，吃不消。
0: 我喜欢那种带着一点放松啊，我觉得旅游就是应该嗯，抱着以放
1: 自然醒，
0: 对，以放松的心态去玩。你想，你平时上班每天很规律的作息哈，
1: 嗯，
0: 可能早起晚睡，对不对？有时候可能还会加班，但出去玩就是为了让你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所以就不要说，要根据自己的强度来。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跟家中长辈出去旅游啊，8点钟必须得出门，然后中午还不让你回酒店午睡。一直在外面玩，如果我们要睡得个3点多，晚上直接出去吃饭，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吗？
0: 嗯，
1: 你出来玩在宾馆等着花嘞啊，你不出去多玩跑两个景点啊。
0: 所以就每个人他对旅游的概念他的定义是不同的，但我觉得以度假的形式去玩，绝对能让自己身心放松。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不是说你要出去玩一定要花多少钱，买多少好玩东西，买多少奢侈品，那都不重要。真正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一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放假了，这就是经济实力的影响。
0: 对，这是一个展现哈，
1: 对吧？你要放在过去多少年前，有个人过年四面有个人到外国出去玩了一趟，
0: 真稀奇，
1: 真稀奇，
0: 是吧？但是现在全球的商家都是等着我们中国人放假的。
1: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之后的底气啊，在这里也是我们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提升，所以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特别世界地位啊慢慢的增长。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哈。余生有你，他说你们出去玩了吗？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说了哈，我俩都没有选择
1: 家里蹲，
0: 都在自己老家待着呢。向日葵 你来读吧，我真的很想笑，
1: 因为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向日葵说主播请问表带你表怎么写。我跟你说我们广德的方言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啊，这个
0: 我记得
1: 表带你表我也写不懂。
0: 不，我记得有一本书讲的就是广德的方言
1: 哦，那要找一下，
0: 可以去查一下，真的会有这个字的
1: 啊。表带你让我解释，我只会说就冷门淡点的意思，
0: 他只是让你怎么写，你等会儿查了告诉他哈。肯定能查到的哈。 也感谢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这个国庆大家都出去玩了吗？去哪里玩了？然后感受是如何？
1: 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老歌吧，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1: 一起来听歌。

0: 听完了一首《盛夏的果实》，然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啊，这么激动。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小韩说就高兴听你们讲我们广的话，好听亲切。
1: 对，
0: 女生有你说天天出去卢村公司两边跑哦，他就叫
1: 送卢村，
0: 他叫天天出去卢村公司
1: 两边跑啊，卢村到公司这两边跑啊，卢村风景好，
0: 应该是国庆节没有休息，对不对？还是在送快递，还坚守在岗位上啊，给你点赞，余生有你，幸好知道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
1: 哎，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嗯，那接下来就给大家送福利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要出题目了哈，这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问题。
0: 简单吗？
1: 不简单也不难，还好吧。啊，大家做好准备。
0: 我们先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吧。
1: 哦，第五位吧。
0: 好，那小马非常不自信地说了第五位哈，希望大家不要让他失望。正确答题的第五位。
1: 嗯，好的，下来我们来开始出题目了啊。食用油反复使用多次会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呢？ A 维生素 E、B 苯并芘， C 钙质， D 膳食纤维。
0: 嗯，
1: 啊，我们再来念一次，食用油反复的使用多次之后呢，会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呢？ A 维生素 E， B 苯并芘， C 钙质， D 膳食纤维。
0: 其实这对我来说哈，我觉得还挺简单的，你还说这道题一般，这不是很好排除吗？如果这道题还能答错的话，
1: 对，
0: 我就要敲警钟了哈，就想用那个微信里面有个表情包，用平底锅砸头的，非常简单哈。大家注意，这个题目是食用油反复使用多次会产生哪种有害物质？
1: 对，哪一种呢
0: ？A 维生素 E，B 苯并芘 ，C 钙质 ，D 膳食纤维。简单吧？小马还这。小马对于简单跟不简单，就他的定义我不懂。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1: 其实就是筛选一下哈，排除法。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第一位是青蛙公主，她答了 B； 余生有你答了 B； 007答了 B； W 选了 B； 小薇子选了 B； 然后小韩。选了 B， 他说赶紧报答案，要去接孩子了，听不到了。正确答案，我们答题截止了哈。正确答案是选 B， 大家都回答正确。我们第五位是不是小薇子？我们看一下最近有没有。
1: 对，我统计了一下，是小薇子。
0: 最近有没有获奖啊？我们恭喜小薇子获得我们博纳影院的电影票两张，麻烦小薇子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就说这道题是送分题吧，也我觉得不用给大家解释了吧。你想维生素 E、 钙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有可能很多朋友都平时会补充的一些营养物质。食用油呢，在高温下反复使用会发生氧化啊、水解聚合等反应，产生这个苯并芘这些致癌物质，所以油炸用油我们不要反复用太多次，炸完东西的油最好别再用来就是高温的炒菜呀，路边摊你如果大家去买油条啊炸串，如果发现油的颜色发黑冒烟严重的话，尽量还是少吃哈，那个油肯定是反复使用非常多次了。收到小薇子的手机号了，感谢支持。刚刚我们说完了就是国庆节哈，大家都出去玩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是待在家里的。
1: 对，
0: 但是出去游玩避免不了一个事情哈，开高速。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网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反正我是刷到了，而且非常的火，就是一个男的在高速上开电车智驾的模式，然后他手离开了方向盘，头垂下去了，一直在打瞌睡睡觉，然后旁边的一辆车呢就拼命的打喇叭用灯闪他，然后呢还叫他，怎么都醒不了。
0: 啊，我没有看到，
1: 我刷到了，
0: 但是我知道，因为现在电车真的很流行哈，
1: 嗯，
0: 几乎也是家家一辆油车，一辆电车了。然后电车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功能，那就是智驾。很多朋友出去开高速，因为觉得高速其实因为它的路比较平又比较宽，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很蜿蜒啊，或者说路况复杂，所以很多人走高速会选择智驾。
1: 对，但是呢，当时这个男子的手没有就离开了方向盘，就完全他失去了对这个车辆的控制。
0: 我们那个就是学驾照的时候有一项，双手是要紧握方向盘的。
1: 对，所以说这不是网友说这不是智驾，这是赌命。就是智驾呢不等于自动驾驶，这个区别呢要先把这个分开分清楚啊，这两个关键的概念。而且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产车的智驾呢，准确叫法是 L2 级辅助驾驶。什么意思呢？就是系统能帮你控制方向和速度，但驾驶员必须全程的监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就你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对吧。
0: L2 和 L3 之间它隔着一条就是法律和技术的鸿沟，L3 级以上才叫自动驾驶，出了事责任在车企，但是 L2 呢，责任永远在驾驶员，你手离开方向盘的那一刻，法律上就你已经在危险驾驶了。就网友说的很直接哈，这不是智驾，这是自杀，还拉着一路的人陪葬哈。就是我觉得智驾对我来说，我是一直不敢用的。虽然我觉得它非常的智能又非常的方便，但我觉得就是 AI 还是比不过人类的智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智驾哈。就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能在高速上放手，敢在高速上放手，就是纯靠智驾哈。说到底就是现在的智驾确实是越做越好了。
1: 对，但是呢人不能托管呀，对吧。你不能睡着了，你睡着了之后谁接管这辆车呢？
0: 就高速上跟车，车道保持，自动变道，很多场景下比人开的还稳，就是这个智驾的一个功能哈。用久了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智驾可以，它行，我休息一会儿，对不对？
1: 结果一睡睡足。
0: 但问题是，智驾的稳是建立在路况简单、标线清晰、没有突发状况的一个前提。一旦说遇到一些施工路段啊，或者事故现场，突然加塞、暴雨大雾这种一些突发的可能性哈，系统可能直接就懵了，提示你得接管。但是你要是睡着了，谁来管这件事？
1: 而且这个男子是别人喇叭怎么打也打不醒，叫他也叫不醒，非常的着急啊，看着真揪心。当时我看了时候，所以说呢，当时网友看到这个视频啊，就骂声一片，知道吗？但是骂得非常对，说这哪智驾呀，这智障驾驶吧，自己不想活还别拉别人，对吧。
0: 是的，有一类人哈，他不是不知道危险，是存有那种侥幸的心理，就说我就眯一会儿，就这几公里没事的，智驾很聪明的，已经技术已经研发到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可高速上大家知道几秒钟的分神就是几十米的盲开，你眯了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事故发生，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像很多朋友他学车学了很久，他能在就是街区路面他能开得非常的溜洒，用广东话讲哈，
1: 对，非常的灵活。
0: 对，但是他为什么不敢上高速？他就是心里会有种恐惧感。确实是在高速上就速度太快了，给你反应的时间太短了，
1: 而且高速的车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你在正常驾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开，你就好像你在开车，你哪能知道你旁边的这个车主睡着了呢？
0: 对，然后有网友就评论这个男子，就说旁边鸣笛他都鸣不醒，这是睡得有多沉？是不是就没有打算就是说一直盯着这个方向盘？还有一位网友他就分享了自己开智驾的时候，他说他的脚永远是放在刹车上的，手永远是握着方向盘的，就说不是说不信任科技哈，是不信任把自己的命交给机器。
1: 对，
0: 我们来看，
1: 非常的危险。
0: 我们来看一下感叹号给我们的留言哈，
1: 他说什么？下班自己开车还能看看风景，一张图。
0: 哇哦，好美。
1: 好美的傍晚，好美的夕阳，
0: 这是哪条路啊？
1: 嗯，这是旁边都是，
0: 怎么有点像我那种乡村，我老家的乡村小路，
1: 就是乡村啊，旁边就是田，看到没有？
0: 嗯，是的，好想知道在哪，快点分享给我们哦，感
1: 告诉我们哦。
0: 谢谢你分享的美景，大家有任何新鲜感兴趣或者好玩开心不开心的事，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和我们互动，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树洞。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刘若英的歌曲《很爱很爱你》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很爱很爱你》结束了，是不是很好听？
1: 非常的好听，一瞬间就拉回到啊刘若英歌声中那种浪漫的感觉，就冬天天冷的时候捧一杯温热的奶茶喝在嘴里，甜在心里。
0: 其实我对刘若英不太了解哈，就听过她的几首非常好听的歌。
1: 对，
0: 她为什么外号叫奶茶呀？
1: 你就问他，完了我打个电话问他怎么办。
0: 就是、有没有刘若英的粉丝在线为我科普一下？这是你为你的偶像宣传的时候到了。
1: 哎，对，我准备叫我晚上打个电话问哈子
0: 了。那不必了，不需要你动用这个人脉了 就刚说了，我们国庆在高速上哈，很多朋友选择了
1: 智驾。
0: 你对智驾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反正呢，我家也是有一辆电车的。然后呢，我们在高速上开的时候，我们也尝试过智驾，但是智驾的时候，我感觉开车的驾驶员更加的谨慎，他的手不离开方向盘。
0: 对，我其实就是不放心。其实我是不放心的，我觉得还是人更靠谱哈。
1: 对，
0: 就虽然说智驾这几年在汽车行业实在是进步非常非常大，
1: 对，
0: 但是你想长途驾驶减轻疲劳，堵车的时候它自动跟车，高速上保持车道，对不对？这些确实很好用，但好用的前提是要正确的去使用它。第一

0: 手不能离开方向盘，这是最关键的。不管说这个系统有多聪明，你的手就必须搭在上面，放在上面，握紧了，这是底线，也是法律。第二点呢，就是你的眼睛不能够离开路面，你可以放松，但是呢，不能够放空前方的路况啊、后视镜啊、仪表盘，你该看的还是都得看。
1: 第三个，脚要放在刹车上，不是说让你一直踩着，是让你随时都能踩，对不对？要保持那个姿势，那就像那你0.几秒哈，
0: 反应时间，
1: 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对，还有第四点也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累了的话，就进服务区，咱们吃点东西，上个卫生间，然后呢睡一下，也许就眯那么个20分钟，就会让你精神满满，对不对？因为呢，支架是辅助，不是替代。如果你真的困了，
1: 不要硬撑去睡一下。对，你不要指望机器来帮你扛，我知道那个开大车的司机，他们车上有一个系统，就开满4个小时，他有一个系统会一直提醒你休息，车开不走。对，就是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就是跟旅行社出去玩的时候，不是坐那个大车吗？然后呢，他开满了之后就必须在服务区停20分钟朝上，不然的话你别想走，
0: 车开不走的，
1: 开不走。而且我觉得像一些我之前出去玩， 然后坐一个大巴，那个大巴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就是没有系安全带，里面的那个提示音会一直响，
0: 一直叫，
1: 特别特别的吵。
0: 对，
1: 我一般就是那个听到特别吵，我就会说到底是谁没有系安全带，能不能系上呀？
0: 一样会引发我的焦虑，你知道吗？
1: 我想睡觉，我不睡觉我就会感觉有点晕车嘛。你大巴车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气味那个油味真的好明显。我一坐车我都想晕，然后又
0: 在听到那种急促的声音，
1: 对，让人很焦虑，
0: 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个提示做得非常好，这个系统。
1: 对，你看有的人他不自觉，你知道吗？他因为他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
0: 没有这种意识，
1: 他不知道你在高速上坐在大巴车上，你不系安全带不发生状况还好，一旦发生，你不知道你不系安全带会导致什么样的下场吗？
0: 是的，
1: 他不知道，
0: 很多人都没有系安全带的，那个包括很多人开小车的时候
1: 也不系安全带，他说 把安全带就是从背后，就是绕过去插在那个插销里面，然后就这样就不会响了。但是其实系安全带是保护大家的生命哈，不是
0: 不让它响，
1: 对大家一个保障，不是说不想听到这个提示音。
0: 对，所以说呢，在国庆假期啊，高速是免费的，车流量就非常的密集，非常的多，每个人呢都想快点到家，或者是快点到景区，但是再快的话也快不过意外，支架就是能帮你开车，但替不了你，怎么在0.几秒做出反应，人的反应速度还是更快的哈，因为支架它刚也说了，它的
1: 用途就是在一些比较标识清晰啊、路况简单的情况下，一些突发的状况，它是反应不过来的。如果在城区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开支架了。
0: 真的是绝了。国庆几天让我加班，然后给我几倍加班费的话，我也考虑一下。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为什么愿意？
0: 你说，
1: 第一个钱赚到了，第二个因为你国庆没有安排出去玩，如果说给你安排了出去玩，你还愿意加班吗？
0: 我愿意，只要给我钱我就愿意。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愿意跟我的听众每天交流互动。
1: <笑>法定节假日放假期间不直播，<笑>
0: 对，不直播，哎呀，怎么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玩也好，不管是加班也好，看自己怎么选择吧。像我们家里蹲，估计也有不少人吧。我觉得挺好的，在家里，特别是前几天下雨哈，在家里睡到自然醒，看看电视，吃吃下午茶，吃点零食啊，
1: 太爽了，
0: 这种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1: 我记得有一年的五一还是十一，我去了
0: 重庆，那时候去了舞龙，6点钟就到门口的大巴车跟去舞龙的导游集合。到晚上10点才回重庆的市区。那一天我充分理解了什么叫花钱买罪受，真的，我真的受不了了。那一天
1: 说到这，我之前分享一下我去重庆哈，我是在国庆节期间去的。
0: 哇，人太多。
1: 你知道吗？我坐的高铁，我感觉就是我能抢到座位哈，我真的非常牛。
0: 就很多朋友都是买的无座的，包括到了重庆各个地方，你想你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游玩的话，像一些热门的啊、必须去的，有历史痕迹的，都是

0: 变成了四个。然后那位朋友他出去也去参加婚礼，就去附近的徐州，因为他参加的婚礼的地点在徐州附近。
1: 哇，那能吃徐州烤串了。
0: 对，但是呢他跟我说他去的吃的地方每一个都在排队，每一个。
1: 还是建议大家错峰出游吧，但是呢话说的容易，但是呢
0: 错峰呢
1: 没有假呀，咋出去呢？
0: 这个话说的轻巧哈。
1: 对，
0: 你要想好不容易到了我节假日，好不容易能放松一下，你让我错峰出游，难道让我请假吗？请假要扣钱呢。
1: 我说了多少次我真想周末去徐州吃一下烤串，到现在我也还没去。
0: 不知道徐州现在周末人多不多？
1: 周末我估计人应该不太多了现在。
0: 怎么说？等会儿去百度一下，
1: 百度问一下，
0: 思考一下哈。这个徐州，他们就说烧烤很好吃，而对于我这种重口味的，爱吃
1: 烤串的患者，
0: 烤串啊，油炸的，我觉得值得一去哈。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留言。
0: 哎呀，道良某说，昨天在抖音上刷到了小马老师，是的，见到真容了，是不是很漂亮？
1: 感谢支持，给我点赞了吗？
0: 肯定点了，不然他不会来说这句话的。你知道
1: 按下小红心，动动你的发财的小手指，
0: 不然不明摆着打脸吗？就说看了不给你点赞。
1: 对啊，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二道互动答题，这个时间咋样？5:20。
0: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来答题哈，那我选一个第八位吧，因为今天10月8号，我们就取八发，
1: 要发不离八，
0: 八八就要发。
1: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出题了。人在发烧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呢 ？A. 多喝水 ，B. 用温水擦身子 ，C. 捂厚被子发发汗 ，D. 适当的休息。啊，再说一下。人在发烧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呢 ？A. 多喝水 ，B. 用温水擦擦身子 ，C 呢是捂厚被子发发汗 ，D 呢是适当的休息一下。
0: 好的，
1: 也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用排除法跟上一题一样，上一题小可问我简单难吗？我说如果没有选项的话，恐怕有点难；有选项的话，其实排除一下。
0: 我觉得真的小马对于题目的定义哈，有时候觉得有点点模棱两可的哈。他说简单，我觉得很简单的，他说不一定。
1: 对，
0: 我不知道他是在搞大家心态还是啥啊。就你营造出一种不简单，但其实大家一听题目，哇塞，这题我必拿这个奖品。
1: 对，你看啊，这道题应该大家都答对了吧。
0: 我们再给题目再复述一遍，然后给大家一点机会再来答题吧。
1: 对，人在发烧的时候呢，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呢 ？A. 多喝水 ，B. 用温水擦身子 ，C 呢是捂厚被子发发汗 ，D 呢是适当休息一下。
0: 嗯，是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题啊。你看我说吧，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来答题了。我们请小马
1: 统计一下，
0: 来统计一下，有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明天晚上我可以往后选一些了哈。第一位007，他选了 C，
1: 心碎了他。
0: 好好选了 C， 聒噪的 engineer 李选了 C， 叶萌选了 C， 青蛙公主选了 C， 马前敏选了 C， 如果选了 C， 朱华 B。W 选了 C， 风调雨顺 C， 小薇子 C， 钟茂选了 C， 申己幼时他选了 C。 我很想知道申己幼时为什么叫这个
1: 申己幼时啊。
0: 张小慧 C， 道良某 C， 天心 C， 赵 C， 图 C， Luck C， 小圆脸 C。
1: 好久不见小圆脸。
0: 对，好久不见了哈，30天之内没有互动。
1: 哇，等你
0: 新朋友，我感觉他是新朋友吧。
1: 对，名字叫等你，
0: 等你，终于等到你了啊！他选了 C， 答题也就截止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呢，就是 C， 捂厚被子发汗。然后呢，第八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 W。
0: 哦 ，W，
1: 看他有没有中过奖。
0: 怎么又 W 起来了？
1: 看他有没有中过奖？
0: 刚教你的忘记了。看一下他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
1: 没有，
0: 看了一下没有哈。恭喜获得我们生鲜 生活用品礼包哈，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
1: 说到这个捂后背子发汗，我真的是想说一下，小时候我发烧的时候，长辈就会说，哎呦，晚上把被子盖紧点，捂下子闷一身的汗就好了。但其实这是错误，非常危险的。你捂被子的话，导致你的体温进一步的升高，尤其对小孩来说呢，可能引发。

0: 高热惊厥，对吧？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多喝水，多排尿，然后呢用温水擦拭一下额头啊、腋下呀等部位呢，帮助散热，保持家庭的通风，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吃退烧药。
1: 我感觉小时候大家都被这种古老的这种传说哈，捂就好了，出汗了就好了，但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哈。我们再次恭喜 W， 然后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然后我们这边做个登记，不然就不可以去领奖了。然后展邦他刚收到你的答案了，选了 C， 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你不是正确答题的第八位哈，来晚了，
0: 来晚了，明天再来。
1: 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0: 我们等你们一个，
1: 不然我就随便选一个了。
0: 对，我们等你一小会儿，如果5:25你还没有歌名发送过来的话呢，那我们就自己点一首歌送给你们听。
1: 是的，最近的天气又是非常的好的哈，我觉得很多朋友，聪明的朋友会选择在这几天休年假。
0: 哦，升级幼时，他不回答我们他为什么叫升级幼时，当他点歌蒲公英的约定、
1: 哦、
0: 好吧，你不回答我也没关系，歌还是要给你放的。
1: 他说谢谢了，他这么有礼貌。
0: 嗯，
1: 是不是
0: 啊？对 W 说的谢谢。
1: 嗯，然后收到你的那个，哦是 W 说的、
0: 哦、对 W 说的、哦、谢谢主持人，
1: 升级幼时赶紧发个谢谢来。
0: 对，这是你的运气。
1: 嗯，答题哈，经常来，我看他
0: 经常和我们互动交流，
1: 我也是隔三差五的，不要这样夸他了，
0: 不多夸夸他就常来了，人他需要蹦，你知道吧？人要多塞塞，多蹦蹦。
1: 不够一塞啊，看到没？哦，又是说谢谢感叹号，
0: 好，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
0: 对，马上就为你播
1: 放。就是我们随便调侃一句，
0: 他就会
1: 回应我们。
0: 嗯，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事事有落实，对吧？有回应，
1: 全部回应你是吗？
0: 嗯
1: 嗯，但是有一项他们没有回应我们。
0: 你讲，
1: 我问他们问了几遍了，国庆有没有出去玩的？
0: 不参呢，
1: 就有几位，要么工作的，要么就是在家里的，不花钱、就钱赚了，钱攒着，回复我了哈。但他们也是一种出去玩的，一个都不理我，是不是还在外面玩呀？
0: 或者就是把快活放在心里头，扛到、
1: 嗯，
0: 不跟你们分享。
1: 好的，那既然不跟我分享，我就跟你们说再见了。
0: 是的，明天的时间4:30到5:30，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后送给大家蒲公英的约定，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瑞幸，我们要讲的一个姓氏也是很少见的，异姓啊，大家一看这个姓，大家很熟悉啊，但是大家认不认识姓异的人呢？我一个都不认识啊。异姓的源流也相对简单，主要有2个源流。第一个源流，大家一想就知道，这个姓跟谁有关啊？后羿射日，跟嫦娥奔月这些民间故事有关。那根据左传的记载，后羿是有穷氏之君，特别善射啊，非常善于射箭。他曾经在夏代的时候啊篡位而立啊，这个人大概很有力量， 孔武有力，也很有办法，曾经篡位而立的。不过继位以后名声不太好，现在我们民间讲到后羿都是非常勇武的形象，后羿射日，但实际上他篡位以后名声不太好的，因为他不修明事，所以被他的部将韩卓所杀。啊，羿氏的历史要这么说非常古老啊，而长久以来关于这个姓氏的活动史籍上很少有记载。后羿他的那个有穷氏，现在一般认为他主要活动在山东济阳一带，那么后羿的后代就以这个后羿，以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姓羿啊，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蒙古族里面有羿这个汉姓，来源不详，但是很多人揣测，就是猜，大概因为蒙古族啊，它是骑射民族，在古代啊，骑马射箭，所以非常看重骑术和箭术啊，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取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射箭的神话般的人物，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汉姓，所以蒙古族里面有异姓，可能是这个来历。异姓的迁徙分布那当然就没什么词条了，非常少。现在在哪里发现的西印的人呢？在全国，辽宁有，湖北有，山西有，安徽有，北京有，台湾有，都发现了异姓。异姓的这个历史名人啊很难找到，我们去查，比如中国名人大词典啊，这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人物的这个词典了，也找不到一个异姓的人物，也找不到。但是在明朝的时候是有一位名臣的，这位名臣就叫易中啊，忠心耿耿的忠，这是明朝的一位人物。这个人是明代的湘阴人，大家看，湖南人啊，湖南人。但是今天湖南还有没有异姓的不敢说了，因为按照我前面报的地方里边并不包括湖南啊，但在湖南在明代的时候有异姓。洪武年间，也就是朱元璋刚创立明朝的时候，曾经担任过遂宁知县啊，遂宁就今天四川成都旁边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是地级市，但在过去是个县。遂宁是以观音文化著称啊，是男生观音的发源地啊，我们今天的观音菩萨都是女像，但是在过去是男像，有胡子的啊，所以遂宁是男生观音的发源地。他在那当过知县，有义政啊，就是当官当得非常好。

0: 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很有意思，异性啊有一个堂号，这个堂号叫什么？苏明堂，苏的意思就是旧嘛，啊，你比如万物复苏，啊，那不就又恢复了吗？啊，又得救了吗？死了又再活了吗？睡过去又醒过来了吗？苏醒，是吧？所以他有个堂号叫苏明堂。那这个堂号怎么来的呢？相传过去在很古老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哎呦那热啊，把这个庄稼全部烤焦了啊，那个这人没法活了嘛。然后大家都知道后羿射日，射下了九个太阳，同时射死了好多猛兽毒蛇，拯救了老百姓，所以得到老百姓的爱戴，所以有一个堂号叫苏明堂啊。这是也很有意思，但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略微有点抵触，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后羿执政的时候不太修明事的，也就是他可能啊考虑老百姓啊并不是考虑太多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记住异性是有这么一个堂号叫苏明堂。咱们到全国去找，比如有这个异姓的这个省啊或者这些地区，我们会找到异姓的排辈啊，家族排辈嘛啊。比如我们过去这个很多人用这个啊诗书礼乐排辈啊，或者用家生缘等等等等排辈，或者列好多字把辈分给排清楚。我们发现异姓的排辈特别有意思，与后世一样排，大概因为姓后的和姓义的认为自己同宗同源，都是后义的子孙，有些人姓后，有些人姓义，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比如湖北随州那一带有异姓的人，他的字辈排下来几十个字，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排下来，最后四个是乡亲叔宗等等等这样排下来，我们发现和他们当地姓后的排辈字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那么异姓跟我们前面讲的瑞姓一样，都没有能够排进中国姓氏排行榜的前500位，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

0: 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的腾性是阴性，哎呀，这个阴性难讲。为什么难讲呢？前面我们讲过地、肺可以读两个，前面讲过汤可以读阳，啊，这个性都是现在都搞乱了。这个阴还麻烦，这个阴啊可以读三个阴，一个读衣，衣服的衣，一个读烟，今天才读音，它起源不同，读音不同，古人是清楚的。同样一个字，比如我念成一的，表明我是这个血脉；我念成烟的，是那个血脉；我念成音的，是这个血脉，不会搞混的。但是今天恐怕都混了啊！音的来源之一是源于子姓，是利库之子，阴气之后，阴草嘛，阴商，商汤啊，那就姓阴的嘛，对不对？那么华夏子孙在古代以阴为中央正统之意，叫万邦中央之国，所以他称阴商啊。那么这一代的好多子孙就姓阴了啊。那么商被周灭了以后，商纣王有一个庶兄叫微子启，被封在哪里啊？封在宋国，就留这个国家给你。过去是不赶尽杀绝的，因为要祭祀你的祖先，所以把商纣王是不行了。商纣王有个哥哥，等于给你封在宋国，管理殷商移民。就那时候，哎，姓殷的都集中在宋国。后来微子启的后代当中不得封赏的，那么一些人姓宋了，因为他的国家是宋，还有一些人就姓殷，接着姓下来。这一支是非常古老的姓，而这一支姓其实应该念殷，不念殷的。到了春秋末期念成燕，到了唐朝以后念成殷，混了，就已经混了，这是一支阴姓。那么后来呢，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一支人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宋宣宗啊，也就是赵匡胤的谁啊，父亲追尊的皇帝，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赵弘殷，有个殷字，完了，避讳。一避讳，很多阴姓的人在公元960年以后改姓为汤，商汤嘛，殷商，商汤，对吧？商改姓为商，改姓为代，改姓为林。所以今天大家别奇怪，这几个姓大家翻开谱一看呀，怎么老祖宗都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改姓改过来。这是一支源流之二，源于一个地名，河南境内颍川有一条河叫阴水啊，有这样的一条河的。那么居民周围的人啊，就姓这个，都姓阴的。但是这一支的阴其实最早读成烟，到了唐朝以后改读阴，所以在唐以前读烟的我知道跟阴商没有关系的，跟王族血统，只不过是颍川那条河旁边的居民，我们都姓燕，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混了，到唐朝这两支就混了。还有一支源于子姓，在西周初期有一个部落叫北殷氏，北边的北，后来简称为殷。这一支是什么？氐族、羌族的祖先，北殷氏。有一些人留在了汉族的队伍里，有一些人后来变成了羌族的兄弟民族啊。这一支正确读音应该是燕， 现在也读阴了。换句话说，有皇族血统的地库之子，这一系的最早读阴，那么有地名的，有北阴氏的最早读阴，但是现在都读阴了。那么还有好多是满族啊改姓过来的，比如还有好多少数民族，彝族、回族、瑶族、土家族、侗族、佤族、苗族里边都有。那么当时取了一个汉姓，就取成阴了。阴姓的人才很多，我们呢给大家举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啊，有意思的。过去有个典故，大家知道吗？跟写信有关的，叫富珠红桥。红桥之物，两个点，过去老人都知道，现在我看几乎没人知道了。这个红桥是谁呢？本名叫阴宪，字红桥，是近代长平人。这个人太逗了，性格古怪，正直，非常刚烈的一个人，很怪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呢要去当官，当年这个阴姓很厉害，出了很多官，去当豫章太守，他去当官了。京城里很多人啊，当时又没有邮局，对不对？就托他，哎呀，你到豫章去，我们有亲戚在那边，您给我们带点信吧。就一下呢有100多封信交给他，让他带到这个带到豫章去。他就背着信就走了。走到一个地方，他经过一条河，他一高兴，把那100多封信全扔河里去，他就扔了。扔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成者自成，否者自否。阴红桥不为之书友，说你哎呀，该成的就成了，该留的就留着，该飘哪就飘哪去吧，我才不给你们送信呢。所以呢后世就把信遗失了。比如咱们过去也有嘛，有时候寄信邮递员也有可能犯错，但是很少啊，这封信给丢了。比如说这个信寄出去，你这个邮包丢了，这都有可能的。过去老人很文雅，就一笑叫富珠红桥，或者叫红桥之物。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讲阴红桥。还有一个典故，这阴姓出人都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件事情很奇怪，会怎么反应啊？现在咱们年轻朋友基本都是头一摸 ，Oh my God！ 古人没有干这个的，你奇怪就奇怪。古人叫咄咄怪事，我怎么碰见一个咄咄怪事呢？但是大家不太知道咄咄怪事的来源了，怎么会有这个典故的？也是跟姓阴的有关。这个人叫阴浩，是陈俊。长平人，陈俊就今天河南西华那一带啊，东晋的名臣。那么东晋时期的名臣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特点的，放在今天都是自由散漫，非常古怪啊，都非常古怪，魏晋风度嘛，都非常古怪。他就是一个诗度清远，好老易，好读老子和易经，为风流谈论者所钟。当时大家都喜欢听他啊，都大家都哎比较崇拜他。他呢在晋朝的时候，哪一年突然当了建武将军，不知道怎么他当将军了，因为名声太大了。现在讲空谈误国啊，这就是有点例子了。这人太会说话了，哎呀，他会说你什么都能干，当时人认为你能说你就能干，就让他当将军，都督杨玉徐衍清五州军事，很厉害啊，管了5个大地方，就现在大军区的司令了。让他去北征，那大家知道嘛，一定失败的。那么失败了以后，就把他免为庶人，就一下变成老百姓了。变成老百姓以后，这位阴浩很不爽，他怎么干呢？也不反映情况，他天天就在打写字，近日疏空，整天在空中写字，在空中写，天天写字，别人也不知道他写什么，旁边人围观，那时候认字的人不多，来了一批人一看，他在写咄咄怪事4个字，每天写到死也不说，就写咄咄怪事。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怪，是把你打仗输了免官的怪呢，还是叫你去当将军是怪呢，他也不说。就到后来就写了一辈子，就在空中写啊，拿手指在空中写，也是他的来历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可能不知道了。那么阴姓在今天

中国的排行榜上，姓氏排行榜排在111位，人口170万啊，那么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3%，要说也不算一个太小的姓。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经过了国庆七天乐。
1: 对，漫长的七天是吗？
0: 漫长吗？
1: 不，我以为大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觉得七天很漫长。但其实一眨眼，
0: 听众说想太多了啊！这七天玩得可开心了。
1: 对，所以今天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熟悉的声音，大家有没有想说的话呢？包括你们去哪里玩了，想听到什么歌，都可以发送过来。
0: 嗯，是的，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然后任何的互动都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当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不知道这个国庆大家有没有去哪玩？
1: 对，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

0: 话题啊。这个国庆你去哪里玩了？
1: 市集算吗？在自己老家，在自己老家玩了一会儿。
0: 嗯，
1: 因为每到国庆哈，我的观点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会趁着法定节假日出去穷游一番嘛，
0: 然后。
1: 工作之后
0: 我尽量避开这些人流高峰期。
1: 对，就这些时候我宁愿选择陪陪家里人，然后一起，因为我觉得在外面第一个人多玩不好，吃什么热门的小吃又要排很长的队，很不划算。
0: 没错，而且呢去哪里都是人挤人，体验感十分的不好。不过今年呢就是国庆还有一点点好，就是什么，就是天气不太热，
1: 前几天是比较好哈，但是慢慢不太好，下雨，对不对？
0: 但是慢慢后来就好了一点，
1: 但有一天就放晴了，一直到现在就都是大晴天，非常的好。包括今天中午还有点热呢，早晚还是有点凉快的。
0: 包括明天、后天、大后天，好像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都是大家喜欢的大晴天。
1: 没错，我很爱啊。刚问了我哈，你去哪里玩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家里蹲。
1: 一样的，
0: 在家就是前几天下雨，哪里也不想去，后几天天晴的呢，又想在家里打扫卫生洗床单、洗毛巾、刷鞋子。
1: 天一晴，我发现就安徽的人民哈，因为下雨前段时间不一直在下嘛，然后天一晴，所有人都开始洗，那天也不出去玩了，就在家洗。
0: 我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说，早上五点起来，底下被子晾晒被子的地方
1: 闷了，是呗，
0: 都闷了，都抢不到位子。
1: 确实刻在我们那个 DNA 里面的
0: 晒太阳
1: 啊，一有晴天就要这晒晒那晒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暂时没有朋友点歌哈，我们就送一首歌给大家，500的歌怎么样？
0: 我想听你上午放的那个晚风。
1: 好的，我也正有此意哈，
0: 默契。
1: 这首晚风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了一首晚风，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收到小韩的留言，他说晚风还是胡成功唱的好听，这个版本没有听过。
1: 胡成功是谁呀？
0: 改天我们尝试一下。
1: 嗯，对，我感觉伍佰老师的歌只有他自己才能唱出那种味道，
0: 韵味是吗？
1: 啊，
0: 他们说伍佰老师，每天在那个舞台上穿的是那个叫什么
1: 麻布袋子？
0: 不，他们有。叫什么？龙啊什么？哎，那个有土话怎么讲？
1: 像农具包一样的，是吧？
0: 不是，想不起来了，那算了。
1: 嗯，
0: 就那个广的土话，我真的等我想起来再给大家分享吧。
1: 伍佰老师的演唱会的票还是蛮难抢的啊，
0: 非常难。
1: 基本他不怎么唱，大家一起唱。
0: 花钱然后去卡拉 OK 一样。
1: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国庆去哪里玩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庆节的时候打开微博刷到一条热搜呢？
0: 说的什么？
1: 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0: 啊！我知道，我看到很多博主啊，他就发的就是去冰岛，他说我微信有很多朋友，都住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冰岛，然后一看全是中国人，包括在国外哈。
1: 不只是冰岛哈，你要点进去一看呢，全是各国商家为了就是赚中国游客的钱，非常的卷。到底有多拼，我们要举以下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
0: 我先说一个我知道的哈，就现在很多国外的就是比如说商家或者小贩啊，他们都学了中文，就服务行业的。
1: 嗯，对，
0: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1: 不得不学。
0: 嗯，就像我们义乌会英语或包括多国语言一样，市场需要，
1: 想赚钱不学习怎么办？
0: 嗯，
1: 你像在那个日本东京的银座一家药妆店的门口，就直接挂出了横幅，说欢迎中国游客，全场免汇加，支付宝满减。
0: 这不就是我们爱用的吗？支付宝，
1: 对啊，支付宝，对吧？
0: 对。然后在泰国哈，你像711便利店收银台上，它会贴着一个微信支付立减10元这样的一个贴士。夜市摊贩他们学会了第一句中文是什么，你知道吗？夜市的，好吃不贵，扫这里，
1: 只要告诉他扫这里不贵啊，
0: 好，又是形容了商品啊，好吃，然后价格不贵，然后怎么付钱扫这里。
1: 对，刚刚我们说的夜市啊，也有高端一点的，比方说在法国的巴黎老佛爷百货当中，中文导购已经不够用了，就商场直接开通了银联卡的专属通道和支付宝扫码领优惠券的服务，在那个退税柜台前排队的人手中都拿着一本中国的护照。
0: 嗯，当然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哈。我看很多朋友去英国了，然后拍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英语书上的那个封面
1: 啊，很漂亮的建筑。
0: 他们说在外面就中国人把这些书拍完就直接藏在一个地方，然后下一个中国人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拍了。
1: 太卷了。所以说
0: 道具啊，
1: 道具嘛，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是国庆节假期。
0: 像今年国庆假期哈，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超过8亿人次，出境游方面各大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哈，你就像有像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点感觉在唱那首歌嘛。然后这些目的地预订量

0: 全线是暴涨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常年是稳居世界第一的，是美国游客的2倍多，
1: 太多了，而且是德国和英国游客的3倍以上。
0: 嗯，是的，而且有一项分析他指出了中国游客他人均单次出境游消费是超过1000美元，远高于全球的水平。这什么概念？中国人爱花钱。
1: 对，而且呢，这还只是旅游的消费，你要加上免税购物、奢侈品购买、当地的餐饮住宿，中国游客带给目的地国家的这个经济的拉动，真的是实打实的黄金周效应。
0: 是的，而且不只是消费哈，最近因为我一直是在老家待着，在家里待着，一直在刷一些短视频哈。中国假期它正在慢慢的改变全球商业的节奏，我看过一个他们发的比较搞笑的哈。就说他在国外澳大利亚，他的老板娘吧，相当于他是一个导购，他说，
1: 然后呢，
0: 这是什么节日？国庆节，我要为下一个国庆节好好做一下准备，太能买了。
1: 一年之后，所以呢，现在就是全世界陪咱们一起过中国的国庆节。
0: 对，你像就是中国的假期哈，正在深刻的影响全球商业节奏了。在日本，你像很多百货商场，他把中国国庆和春节就列为就2大年度促销节点，跟我们中国一样哈。
1: 对，然后呢，促销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的黄金周。
0: 最关键的是他在导购的安排上哈，中国的假期期间会特意安排会中文的员工，你懂哈，这种服务到位啊。
1: 还有日本的媒体啊，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中国特需，就专指呢中国长假带来的消费高峰。
0: 像日韩这边，我觉得中国就很方便嘛，就过去。还有2个地方，我是在国庆节期间看朋友圈，很多人去泰国，
1: 泰国普吉岛那一块儿，
0: 对，还泰国和马来西亚。
1: 人也很多，
0: 就真的很方便哈。你像那边的酒店要提前一个月
1: 被订满了，
0: 然后当地的导游就会说，中国客人一来，我们整年的 KPI 就完成了一半。你像在欧洲，不少奢侈品那些门店在国庆期间也会延长营业时间，就专门配备中文的退税服务。
1: 还有法国的商家就直接说哈，中国假期是我们全年最重要的销售季之一，比圣诞节还关键啊。这是中国人傻钱多，还是中国的市场就是与世界的这个市场其实深度绑定的？
0: 我觉得只能说我们中国人爱赚钱，
1: 能赚钱，
0: 你又会
1: 花钱
0: 享受，你懂吗？
1: 对，
0: 你想挣钱干嘛？当然是花了。
1: 挣钱不花留着干啥？盖金砖。
0: 我看他们说评价旅游哈，就是你在一个城市待腻了，钱赚了攒了，去另外一个别人待腻的城市消费。
1: 你看现在咱们旅游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我上次看有一位游客采访马尔代夫的那边，说就是我马尔代夫那边就已经很有钱啦，然后生活的又很舒适，那为什么那些人还在拼命的赚钱？就像住的那些水屋那个管家啊，各类的潜水的呀，服务人员、酒店人员，他们说我们赚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1: 赚钱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对，
1: 你包括我们在广德上班工作挣钱，你想着拿着下次去其他地方旅游的时候花。那咱们国庆期间广德旅游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对，很多
1: 人家
0: 朋友都来广德打卡3件套
1: 啊，在外地挣了钱来咱们广德消费，
0: 然后他们就把广德啊这一块儿，包括各个乡镇比较有名的景区
1: 全玩了一遍，
0: 还是很划算的哈。我觉得在广德又能吃到美食，又能玩到，虽然说对我们来说就是习惯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每次出去玩，我对外面的吃的我吃不习惯，我就很怀念广德的味道。
1: 那是这样子的，如果我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我会怀念；如果刚去个1-2天、2-3天的话，我还是很喜欢打卡外地的美食，想把做的攻略都尝一遍。
0: 我在外面只要超过2天，我都就那个吃的，我宁愿吃一些快餐，就包括连锁的麦当劳啊、肯德基这些快消的一些食物。
1: 反正我们跟家里长辈出去旅游的时候，回到家之后，自己在家做饭吃之后，我都能听到长辈说一句：“哎呦，哈萨莫广德的菜好吃啊。”
0: 怀念哈。
1: 对，
0: 包括我觉得特别是在外面像一些重口味的，我觉得还蛮适合
1: 广德。那如果太过清淡，就感觉到哎呀表淡脸，还是想吃点辣椒酱，
0: 没有味道哈。所以就是这个饮食习惯养成了。
1: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这则热搜一登上了微博之后呢，很多网友评论啊，说啊，骄傲归骄傲，但咱们呢也不能飘啊。评论区非常有意思，就有骄傲的也有清醒的，表示说以前是我们挤破头想出国，现在呢是外国人挤破头呢想赚中国人的钱，这个变化呢是非常提气的。包括有些啊，有些人在东京药妆店看到中文横幅的那一刻啊，突然就感觉到有点感动。当然不是感动他们会学中文，而是感动中国游客的购买力被全世界都认可了。
0: 一切都起来了，
1: 强国地位
0: 是吧？啊，
1: 是不是强国地位？
0: 说得通俗一点啊，就是
1: 起来了。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留在了世界各个角落，你发现没？
1: 也有网友说，那咱们出去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排队呢不要插队，说话呢也别太大声，垃圾呢也不要乱扔，咱们花的每一分钱呢都在给中国这三个字啊打分。
0: 就不要光看牌面哈，我们素质也会越来越高，对不对？这是让大家就是更尊重我们的一个原因。
1: 对，然后呢有一个例子啊，网友分享的，他说在巴黎老佛爷购物中心，他看到中文导购帮中国大爷大妈退税，耐心解释了20多分钟，那一刻觉得哎呀真的是中文真的走出去了。
0: 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但咱们自己也得知道一件事哈，放假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就是买买买啊什么，用这些来证明什么。
1: 对，不是说我去玩的地方有玩了多少，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
0: 那不是就是说攀比啊，或者是
1: 对
0: 来证明我这趟旅途花的值，玩的开心。
1: 其实玩的开心比你花了多少钱更重要，不要过度的讲究那种牌面。
0: 还是我觉得就让你心情放松了。你像我看很多人说现在很多人旅游就特种兵式嘛，但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特种兵式的旅游，
1: 吃不消。
0: 我喜欢那种带着一点放松啊，我觉得旅游就是应该抱着以放
1: 自然醒，
0: 对，以放松的心态去玩。你想你平时上班每天很规律的作息哈，可能早起晚睡，对不对？有时候可能还会加班，但出去玩就是为了让你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所以就不要说要根据自己的强度来。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跟家中长辈出去旅游啊，8点钟必须得出门，然后中午还不让你回酒店午睡，一直在外面玩。如果我们要睡得个3点多，晚上直接出去吃饭，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吗？你出来玩在宾馆等着花来啊，你不出去多玩跑两个景点啊。
0: 所以就每个人他对旅游的概念
1: 不一样，
0: 他的定义是不同的。但我觉得以度假的形式去玩，绝对能让自己身心放松。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不是说你要出去玩一定要花多少钱，买多少好玩的东西，买多少奢侈品，那都不重要。真正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一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放假了，这就是经济实力的影响。
0: 对，这是一个展现哈，
1: 对吧？你要放在过去多少年前，有个人过年身边有个人到外国出去玩了一趟，
0: 真稀奇，
1: 真稀奇，
0: 是吧？但是现在全球的商家都是等着我们中国人放假的，
1: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之后的底气啊！在这里也是我们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提升，所以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特别世界地位啊，慢慢的增长。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哈，余生有你，他说你们出去玩了吗？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说了哈，我俩都没有选择
1: 家里蹲，
0: 都在自己老家待着呢。向日葵，你来读吧，我真的很想笑，
1: 因为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向日葵说，主播，请问。表蛋的表怎么写？我跟你说，我们广德的方言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啊。这个
0: 我记得
1: 表蛋的表我也写不懂。
0: 我记得有一本书讲的就是广德的方言
1: 哦，那要找一下，
0: 可以去查一下，
1: 真的
0: 会有这个字的
1: 啊。表蛋，你让我解释，我只会说就老么蛋的意思。
0: 他只是让你怎么写，你等会儿查了告诉他哈。 肯定能查到的哈。也感谢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这个国庆大家都出去玩了吗？去哪里玩了？然后感受是如何？
1: 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老歌吧，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1: 一起来听歌。

0: 听完了一首《盛夏的果实》，然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啊，这么激动。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小韩说就高兴听你们讲我们广的话，好听亲切。
1: 对，
0: 女生有你说天天出去卢村公司两边跑，哦，他就叫
1: 送卢村，
0: 他叫天天出去卢村公司两边跑
1: 啊，卢村到公司这两边跑啊，卢村风景好，
0: 应该是国庆节没有休息，对不对？还是在送快递，
1: 对，
0: 还坚守在岗位上啊，给你点赞，余生有你，幸好知道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
1: 哎，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嗯，那接下来就给大家送福利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
1: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要出题目了哈，这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问题。
0: 简单吗？
1: 不简单也不难，还好吧。
0: 好，
1: 大家做好准备，
0: 我们先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吧。
1: 第五位吧。
0: 好，那小马非常不自信地说了第五位哈，希望大家不要让他失望，正确答题的第五位。
1: 嗯，好的，下来我们来开始出题目了啊。食用油反复使用多次会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呢？ A 维生素 E 啊， B 苯并芘， C 钙质， D 膳食纤维。
0: 嗯，
1: 啊，我们再来念一次，食用油反复的使用多次之后呢，会产生以下哪种有害物质呢？ A 维生素 E， B 苯并芘， C 钙质， D 膳食纤维。
0: 其实这对我来说哈，我觉得还挺简单的，你还说这道题一般，这不是很好排除吗？如果这道题还能答错的话，
1: 对，
0: 我就要敲警钟了哈，就想用那个微信里面有个表情包，用平底锅砸头的，非常简单哈。大家注意，这个题目是食用油反复使用多次会产生哪种有害物质？
1: 对，哪一种呢
0: ？A 维生素 E，B 苯并芘 ，C 钙质 ，D 膳食纤维。简单吧？小马还这，小马对于简单跟不简单，就他的定义我不懂。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1: 就是筛选一下哈，排除法。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第一位是青蛙公主，她答了 B， 余生有你答了 B， 007答了 B。W 选了 B， 小薇子选了 B， 然后小韩选了 B， 他说赶紧报答案，要去接孩子了，听不到了。正确答案，我们答题截止了哈，正确答案是选 B， 大家都回答正确。我们第五位是不是小薇子？我们看一下最近有没有，
1: 对，我统计了一下是小薇子，
0: 最近有没有获奖啊？我们恭喜小薇子获得我们博纳影院的电影票两张，麻烦小薇子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就说这道题是送分题吧，也我觉得不用给大家解释了吧。你想维生素 E、钙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有可能很多朋友都平时会补充的一些营养物质。食用油呢，在高温下反复使用，会发生氧化啊、水解、聚合等反应，产生这个苯并芘这些致癌物质。所以油炸用油，我们不要反复用太多次。炸完东西的油最好别再用来就是高温的炒菜呀，路边摊你如果大家去买油条啊、炸串，如果发现油的颜色发黑、冒烟严重的话，尽量还是少吃哈。那个油肯定是反复使用非常多次了。收到小薇子的手机号了，感谢支持。刚刚我们说完了，就是国庆节哈，大家都出去玩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是待在家里的，
1: 对。
0: 但是出去游玩，避免不了一个事情哈，开高速。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网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反正我是刷到了，而且非常的火。就是一个男的在高速上开电车智驾的模式，然后他手离开了方向盘，头垂下去了，一直在打瞌睡睡觉。然后旁边的一辆车呢，就拼命的打喇叭，用灯闪他，然后呢还叫他，怎么都醒不了。
0: 啊，我没有看到，
1: 我刷到了，
0: 但是我知道，因为现在电车真的很流行哈，
1: 嗯，
0: 几乎也是家家一辆油车，一辆电车了。然后电车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功能，那就是智驾。很多朋友出去开高速，因为觉得高速其实因为它的路比较平又比较宽，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很蜿蜒啊，或者说路况复杂，所以很多人走高速会选择智驾。
1: 对，但是呢，当时这个男子的手没有就离开了方向盘，就完全他失去了对这个车辆的控制。
0: 我们那个就是学驾照的时候有一项，双手是要紧握方向盘的。
1: 对，所以说这不是网友说这不是智驾，这是赌命。就是智驾呢不等于自动驾驶，这个区别呢要先把这个分清楚啊，这两个关键的概念。而且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产车的智驾呢，准确叫法是 L2 级辅助驾驶。什么意思呢？就是系统能帮你控制方向和速度，但驾驶员必须全程的监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就你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对吧？
0: 嗯 ，L2 和 L3 之间它隔着一条就是法律和技术的鸿沟 ，L3 级以上才叫自动驾驶，出了事责任在车企，但是 L2 呢，责任永远在驾驶员。你手离开方向盘的那一刻，法律上就你已经在危险驾驶了。就网友说的很直接哈，这不是智驾，这是自杀，还拉着一路的人陪葬哈，就是。我觉得智驾对我来说，我是一直不敢用的。虽然我觉得它非常的智能又非常的方便，但我觉得就是 AI 还是比不过人类的智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智驾哈？就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能在高速上放手，敢在高速上放手，就是纯靠智驾哈。说到底，就是现在的智驾确实是越做越好了。
1: 对，但是呢，人不能托管呀，对吧？
0: 嗯，
1: 你不能睡着了，你睡着了之后，谁接管这辆车呢？
0: 就高速上跟车，车道保持、自动变道，很多场景下比人开的还稳，就是这个智驾的一个功能哈。
1: 嗯，
0: 用久了，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智驾可以，它行，我休息一会儿，对不对？
1: 结果一睡睡足了。
0: 但问题是，智驾的稳是建立在路况简单、标线清晰、没有突发状况的一个前提。一旦说遇到一些施工路段啊，或者事故现场，突然加塞、暴雨大雾这种一些突发的可能性哈，系统可能直接就懵了，提示你得接管。但是你要是睡着了，谁来管这件事？
1: 而且这个男子是别人喇叭怎么打也打不醒，叫他也叫不醒，非常的着急啊，看着真揪心。当时我看了时候，所以说呢，当时网友看到这个视频啊，就骂声一片，知道吗？但是骂得非常对，说这哪智驾呀，这智障驾驶吧，自己不想活还别拉别人，对吧？
0: 嗯，是的，有一类人哈，他不是不知道危险，是存有那种侥幸的心理，就说我就眯一会儿，就这几公里没事的，智驾很聪明的，已经技术已经研发到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可高速上，大家知道几秒钟的分神就是几十米的盲开，你眯了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事故发生，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像很多朋友他学车学了很久，他能在就是街区路面他能开得非常的溜洒，用广东话讲哈，
1: 对，非常的灵活。
0: 对，但是他为什么不敢上高速？他就是心里会有种恐惧感。确实是在高速上就速度太快了，给你反应的时间太短了，
1: 而且高速的车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你在正常驾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开，你就好像你在开车，你哪能知道你旁边的这个车主睡着了呢？
0: 对，然后有网友就评论这个男子，就说旁边鸣笛他都鸣不醒，这是睡得有多沉？是不是就没有打算就是说一直盯着这个方向盘？还有一位网友他就分享了自己开智驾的时候，他说他的脚永远是放在刹车上的，手永远是握着方向盘的，就说不是说不信任科技哈，是不信任把自己的命交给机器。
1: 对，
0: 我们来看
1: 的危险。
0: 我们来看一下感叹号给我们的留言哈，
1: 他说什么，下班自己开车还能看看风景，一张图，
0: 哇哦，好美，
1: 好美的傍晚，好美的夕阳，
0: 这是哪条路啊？嗯，
1: 这是旁边都是，
0: 怎么有点像我那种乡村，我老家的乡村小路，
1: 就是乡村啊，旁边是田，看到没有？
0: 嗯，是的，好想知道在哪，快点分享给我们哦，感
1: 告诉我们哦，
0: 谢谢你分享的美景，大家有任何新鲜、感兴趣或者好玩、开心不开心的事，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和我们互动，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树洞。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

0: 歌声中那种浪漫的感觉，就冬天天冷的时候捧一杯温热的奶茶喝在嘴里甜在心里。其实我对刘若英不太了解哈，就听过她的几首非常好听的歌。
1: 对，
0: 她为什么外号叫奶茶呀？
1: 嗯，你就问他，我打个电话问他吧。有没有刘若英的粉丝在线为我科普一下，这是你为你的偶像宣传的时候到了。哎，
0: 对，我准备叫欧娃打个电话问哈子了。
1: 那不必了，不需要你动用这个人脉了啊。
0: 就刚说了，我们国庆在高速上哈，很多朋友选择了智驾。你对智驾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反正呢，我家也是有一辆电车的，然后呢，我们在高速上开的时候，我们也尝试过智驾，但是智驾的时候，我感觉开车的驾驶员更加的谨慎，他的手不离开方向盘。
0: 对，我其实就是不放心，其实我是不放心的，我觉得还是人更靠谱哈。
1: 对，
0: 就虽然说智驾这几年，在汽车行业，实在是进步非常非常大。
1: 对，
0: 但是你想。 长途驾驶减轻疲劳，堵车的时候，它自动跟车高速上保持车道，对不对？嗯，这些确实很好用，但好用的前提是要正确的去使用它。第一个。
1: 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对不对？最关键的，不管说这个系统有多聪明，你的手就必须搭在上面，放在上面，握紧了，这是底线，也是法律。第二点呢，就是你的眼睛不能够离开路面，你可以放松，但是呢，不能够放空前方的路况啊、后视镜啊、仪表盘，你该看的还是都得看。
0: 第三个，脚要放在刹车上，不是说让你一直踩着，是让你随时都能踩，对不对？要保持那个姿势，那就像那你0.几秒哈，反应时间，
1: 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对，还有第四点也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累了的话，就进服务区，咱们吃点东西，上个卫生间，然后呢睡一下，也许就眯那么个20分钟，就会让你精神满满，对不对？因为呢，智驾是辅助，不是替代。如果你真的困，
1: 困了，不要硬撑去睡一下。对，你不要指望机器来帮你扛。我知道那个开大车的司机，他们车上有一个系统，就开满4个小时，他有一个系统会一直提醒你休息，车开不走。对，就是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就是跟旅行社出去玩的时候，不是坐那个大车吗？然后呢，他开满了之后，就必须在服务区停20分钟朝上，不然的话你别想走，
0: 车开不走的，
1: 开不走。
0: 而且我觉得像一些我之前出去玩，然后做
1: 一个大巴，那个大巴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就是没有系安全带，里面的那个提示音会叫，一直叫，特别特别的吵。
0: 对，
1: 我一般就是那个听到特别吵，我就会说到底是谁没有系安全带，能不能系上呀？
0: 一样会引发我的焦虑，你知道吗？
1: 我想睡觉，我不睡觉我就会感觉有点晕车嘛。你大巴车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气味那个油味真的好明显。我一坐车我都想晕，然后我又
0: 再听到那种急促的声音，
1: 对，让人很焦虑很紧张。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示做得非常好，这个系统。
1: 对，你看有的人他不自觉，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
0: 没有这种意识，
1: 他不知道你在高速上坐在大巴车上，你不系安全带，不发生状况还好，一旦发生，你不知道你不系安全带会导致什么样的下场吗？
0: 是的，
1: 他不知道。很多人都没有系安全带的那个，包括很多人开小车的时候，
0: 他也不系安全带。他说把安全带就是从背后就是绕过去插在那个 插销里面，然后就这样就不会响了。但是其实系安全带是保护大家的生命哈，也不是不让它响。
1: 对，大家一个保障，不是说不想听到这个提示音。
0: 怎么在0.几秒做出反应？人的反应速度还是更快的哈，因为智驾它刚也说了，它的用途就是在一些比较标识清晰啊、路况简单的情况下，一些突发的状况它是反应不过来的。如果在城区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开智驾了。
1: 就干嘛？我们考驾照是为了干啥？自己开。
0: 要使用上，顺便练练大家的车技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简单快乐说。
1: 我不放假，挣钱还不花钱，多好！哇，这个思想觉悟，真的是绝了。
0: 如果国庆几天让我加班，然后给我几倍加班费的话，我也考虑一下。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你为什么愿意？
1: 你说，
0: 第一个钱赚到了，第二个因为你国庆没有安排出去玩，如果说给你。

0: 你求的生活。
1: 我记得有一年的五一还是十一，我去了重庆，那时候去了武隆，六点钟就到门口的大巴车跟去武隆的导游集合，到晚上十点才回重庆的市区。
0: 我真的受不了了那天。说到这，我之前分享一下，我去重庆哈，我是在国庆节期间去的。
1: 哇，人太多，
0: 你知道吗？我坐的高铁，我感觉就是我能抢到座位哈，我真的非常牛。就很多朋友都是买的无座的，包括到了重庆各个地方，你想你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游玩的话，像一些热门的必须去的，有历史痕迹的，都是要去打卡一下，对不对？不然会觉得很遗憾。我已经是筛选了很多，但是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打卡点都耗费了我半天，排队至少要排3个小时起步，
1: 好累，你知道吗？这种特别的心累。
0: 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国庆节哈去参加婚礼了，国庆节我也是没逃过，也是去了3-4场婚礼。后来我的国庆节期间的邀请函变多了，从最初的2个变成了4个。然后那位朋友他出去，也去参加婚礼，就去附近的徐州，因为他参加的婚礼的地点在徐州附近。
1: 哇，那能吃徐州烤串了。
0: 对，但是呢，他跟我说，他去的吃的地方每一个都在排队。每一个，
1: 还是建议大家错峰出游吧。但是呢，话说的容易，但是
0: 呢，错峰
1: 呢没有假呀，咋出去呢？
0: 这个话说的轻巧哈。
1: 对，
0: 你要想，好不容易到了我们节假日，好不容易能放松一下，你让我错峰出游，难道让我请假吗？请假要扣钱呢。
1: 我说了多少次，我真想周末去徐州吃一下烤串，到现在我也还没去。
0: 不知道徐州现在周末人多不多？
1: 周末我估计人应该不太多了，现在。
0: 怎么说？那等会儿去百度一下，
1: 百度给
0: 我
1: 一下，
0: 思考一下哈。这个徐州，他们就说烧烤很好吃，而对于我这种重口味的，爱吃
1: 烤串的患者，
0: 烤串啊，油炸的，我觉得值得一去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留言。
0: 哎呀，道良某说，昨天在抖音上刷到了小马老师，是的，见到真容了，是不是很漂亮？
1: 感谢支持，给我点赞了吗？
0: 肯定点了，不然他不会来说这句话的。
1: 按下小红心，动动你的发财的小手指，
0: 不然不明摆着打脸吗？就说看了不给你点赞。
1: 对啊，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二道互动答题，这个时间咋样？5-20。
0: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来答题哈，那我选一个第八位吧，因为今天10月8号，我们就取8发，
1: 要发不离八，
0: 发八就要发。
1: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出题了。人在发烧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呢？ A 多喝水， B 用温水擦身子， C 捂后背子发发汗， D 适当的休息。再说一下，人在发烧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呢？ A 多喝水， B 用温水擦擦身子， C 呢是捂厚被子发发汗， D 呢是适当的休息一下。
0: 好的，
1: 也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用排除法跟上一题一样。上一题小可问我简单难吗，我说如果没有选项的话恐怕有点难，有选项的话其实排除一下。
0: 我觉得真的小马对于题目的定义哈，有时候觉得有点点模棱两可的哈。他说简单，我觉得很简单的，他说不一定。
1: 对，
0: 我不知道他是在搞大家心态还是啥啊。就你营造出一种不简单，但其实大家听题目，哇塞，这题我必拿这个奖品。
1: 对，你看啊，这道题应该大家都答对了吧。
0: 我们再给题目再复述一遍，然后给大家一点机会再来答题吧。
1: 对，人在发烧的时候呢，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呢？ A 多喝水， B 用温水擦身子， C 呢是捂厚被子发发汗， D 呢是适当休息一下。
0: 是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题啊。你看我说吧，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来答题了。我们请小马
1: 统计一下，
0: 来统计一下，有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明天晚上我可以往后选一些了哈。第一位007，他选了 C，
1: 心碎了他。
0: 好好选了 C， 聒噪的 engineer 里选了 C， 叶萌选了 C， 青蛙公主选了 C， 马前敏选了 C， 如果选了 C， 朱华 B。W 选了 C， 风调雨顺 C， 小薇子 C， 钟茂选了 C，
1: 身体又实。

0: 他选了 C。 我很想知道申吉幼时为什么叫这个
1: 申吉幼时啊。
0: 张小慧 C， 道良某 C， 天心 C， 赵 C， 图 C， Luck C， 小圆脸 C。
1: 好久不见小圆脸。
0: 对，好久不见了哈，三十天之内没有互动。
1: 哇，等你
0: 新朋友，我感觉他是新朋友吧。
1: 对，名字叫等你，
0: 等你终于等到你了啊。他选了 C， 答题也就截止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呢就是 C， 捂厚被子发汗。然后呢第八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 W。
0: 哦 W，
1: 看他有没有中过奖。
0: 你怎么又 W 起来了？
1: 看他有没有中过奖。
0: 刚教你的忘记了。看一下他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
1: 没有，
0: 看了一下没有哈。恭喜获得我们生鲜生活用品礼包哈，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
1: 说到这个捂厚被子发汗，我真的是想说一下，小时候我发烧的时候，长辈就会说，哎呦，晚上把被子盖紧点，捂下子闷一身的汗就好了。但其实这是错误，非常危险的。你捂被子的话，导致你的体温进一步的升高，尤其对小孩来说呢，可能引发高热惊厥，对吧？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多喝水，多排尿，然后呢用温水擦拭一下额头啊、腋下呀等部位呢，帮助散热，保持家庭的通风，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吃退烧药。
0: 我感觉小时候大家都被这种古老的这种传说哈，就好了，出汗了就好了，但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哈。我们再次恭喜 W， 然后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然后我们这边做个登记，不然就不可以去领奖了。然后展邦他刚收到你的答案了，选了 C， 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你不是正确答题的第八位哈，来晚了，
1: 来晚了，明天再来。
0: 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我们等你们一个，
0: 不然我就随便选一个了。
1: 对，我们等你一小会儿，如果5:25你还没有歌名发送过来的话呢，那我们就自己点一首歌送给你们听。
0: 是的，最近的天气又是非常的好的哈。我觉得很多朋友，聪明的朋友会选择在这几天休年假。
1: 哦，申吉幼时他不回答我们他为什么叫申吉幼时，当他点歌蒲公英的约定。好吧，你不回答我也没关系，歌还是要给你放的。
0: 他说谢谢了，他这么有礼貌。是不是
1: 啊？对 ，W 说的谢谢。
0: 然后收到你的那个，是 W 说的。
1: 对 ，W 说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赶紧发个谢谢来。
1: 对，这是你的运气。
0: 答题哈，经常来，我看他
1: 经常和我们互动交流。
0: 我也是隔三差五的，不要这样夸他了。
1: 不多夸夸，他就常来了。人他需要蹦，你知道吧？人要多晒晒，多蹦蹦。
0: 不够晒啊！看到没？申吉幼时说谢谢，感叹号，
1: 好，
0: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
1: 对，马上就为你播放。
0: 就是我们随便调侃一句，
1: 他就会
0: 回应我们。
1: 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事事有落实，对吧？有回应，
0: 全部回应你是吗？但是有一项他们没有回应我们。
1: 你讲，
0: 我问他们问了几遍了，国庆有没有出去玩的？
1: 不才呢，
0: 就有几位，要么工作的，要么就是在家里的，不花钱，就钱赚了，钱攒着，回复我了哈。
1: 他们
0: 也是一种出去玩的，一个都不理我，是不是还在外面玩呀？
1: 或者就是把快活放在心里头，扛到。不给你们分享。
0: 好的，那既然不给我分享，我就跟你们说再见了。
1: 是的，明天的时间4:30到5:30我们不见不散。
0: 最后送给大家蒲公英的约定。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一直以来，党的宣传机构在公众心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如今却屡有假记者和假媒体利用公众的信任，以批评报道为要挟，招摇撞骗，为祸不浅。
11: 江苏省常州市的龚先生在当地经营了一家车厢厂，给大型货车制作车厢，平时除了客户之外，厂区里很少有外人出现。这一天，厂里的工作人员突然给龚先生打来了电话，说厂里来了3个记者。
12: 他打电话我，他是又来了几个人，开了辆车，他是这个北京来的，他是这个人民日报这个零距离采访的。我当时脑子就想， 这个人民日报我说怎么要赶到我这里来采访，我这里有什么大事要到这里来采访啊？
13: 面对突然到访的新闻媒体，龚先生有些奇怪，自己平时几乎不跟媒体打交道，而且这些人的来意也不清楚，他决定先到工厂与他们见见面。
14: 看一下啊，
15: 嗨，人民日报。
12: 看起来看他们样子像他正式带我来的，他胸口们挂好这个牌子，拍照的这个有录像机也带了来的，他们这个事情车子们停在我办公室旁边，我一看他是这个人民日报领居的嘛。
13: 在龚先生的眼里，这几位媒体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很正常，他们在见到了龚先生之后也自报了家门，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中国零距离栏目的工作人员，同时他们也说明了此行的来意。
12: 他是有人举报的，我的这个有些的东西把他标举报到他们那里了，你这个报工去了是不得了啊，这个厂他是这个意思要关门的。
13: 龚先生的这个车厢厂制作完车厢箱体之后，要对箱体进行喷漆处理，而喷漆的过程容易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需要依照严格的流程进行操作。而这几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开口就指出龚先生的工厂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问题。
12: 他这个呢，空气里边不有气味吗？还有这个污水啊，什么切渣有好多东西污染东西，所以我们这里已经，他去年来其实我们已经早就整改了，把这个喷漆的这个喷漆房都全部整改了新的了，都达到新的了，白漆都达到标准。

0: 期产生的环境污染是当地重点治理的问题之一。龚先生的工厂在不久前刚被环保部门抽查过，刚刚对不达标的厂房和流程都进行了整改。对于这几个人提出的环保评测不达标的情况，龚先生确信并不存在。
1: 我心中有数的，没有什么的，我肯定叫他，那我也这样说，我肯定我这批子来了。
0: 龚先生一边稳住这三个人，一边打电话报了警。
2: 那个厂门以后呢，看到有辆车，一辆白色的凯越轿车，南京牌照，车上印着人民日报四个字，印刷体的。然后我围着车转了一圈，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外面旁边抽烟，车里面放了一台摄像机，然后写着新闻采访。
3: 但是据我了解呢，人民日报的 logo 呢是毛体的，它只是印刷体。当时我心中就开始怀疑这可能是假的。
0: 见到了警察，所谓的媒体人很主动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主动要求警察来验证他们的身份。
4: 我们是发现你们的问题，
5: 你打电话给别人是正常，你告诉我们什么也正常。
4: 没事，人民日报的，你们怎么回事啊？
3: 我们接到他们这个所谓的证件呢，是一张工作证，上面有国徽。那据我了解，记者采访必须是提供的记者证。他打开工作证给我，让我扫上面的二维码，说你扫二维码你可以验证我的身份。我当时的疑虑就更大了，哪有说主动要我去验证他的身份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0: 这两个人给警察提供的工作证上写着他们的姓名、部门和职务，还盖着一个中国零距离编辑部的章，而这个工作证的左上角还有一个二维码。
5: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6: 就是人家接到举报嘛，说他们环评这一关，他们来正式来下来就调查一下，核实一下情况，没有多大问题。
5: 讲这边可能没有环评。
3: 你们进入这个人民日报这样的单位啊，是否需要政审？他说当然需要，我们公司，注意是公司，进我们公司肯定要政审。当时我就100%确定他们肯定是假的。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的员工，一个工作人员，怎么会把自己单位称作公司呢？
5: 打算怎么核实呢？
6: 就是说
5: 那我们都
6: 有啊，
5: 如果有是吧，
6: 如果有环评不就去
5: 对
6: 没事吗？我们就有就没事了，
5: 对吧？
6: 这不想怎么
5: 讲，没事的，没事的，没，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6: 没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是吧观点，就是说要督促老总们吧，赶快办。嗯，对，
5: 怎么督促呢？
6: 这个我们也要向我们上面反映。
0: 面对警察的询问，两个人不管是话语上还是动作上都显得有些不自然，于是警察便要求两人一起回派出所配合调查。同时警方也通过人民日报社核实了对方的身份情况。
2: 去了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询问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反馈给我们是没有。好，两人出示身份证，当即一查发现其中一个人是有犯罪，是有前科的。
0: 在派出所，警方数据库的信息显示，王某建、周某明均是前科人员。其中，王某建在2013年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过。随后，警方对其车辆进行了检查，车上有一台摄像机，一个新闻采访的标牌、名片、2850元现金和部分香烟。
7: 什么都没说，人家非要给我，我们不愿意要。
8: 你不问人家要，人家愿意给你？
0: 警察再三询问，对方招认他们是一个以采访为名暗示企业给好处的小分队。2850元正是当日在常州某企业以检查环评为借口收了3张烟卡兑换的现金。
7: 3000底薪，其他看自己揽多少活，这就看自己，没定量。
0: 据三人交代，他们每个月都要向上级交纳平台费，只不过对于所谓的上级，他们不愿意多说。正当警方讨论研究如何顺藤摸瓜揪出背后之人时，上级自动找上门来了。第二天下午2点，雪雁派出所来了一位陈姓的男子，他自称是王某建等三人的领导。
9: 你是过来问什么情况？
10: 不是，因为那个我们现在什么情况也知道，然后正好我们是常州这边的嘛，
9: 啊，
10: 正好让我过来了解一下，
11: 他
10: 到底是什么情况？
9: 你是过来这个情况是吧？
10: 对。
12: 10月10号，那个被抓的那三个人的情况，意思上就是想来捞人了。然后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然后想想这个，既然他们前一天那三个人这个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已经而且我们已经查证属实了，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同伙。
0: 此人名叫陈某伟，他说跟几位被扣留的同事都是正规的党媒记者，派出所不该扣押他们。陈某伟气势汹汹跟警察要人。
10: 他们是伪造证件，然后是那个
9: 伪造证件。
10: 嗯，
9: 伪造证件不可能吧？那我的证件也是我们那个党组发的呀。
2: 他来了以后呢，还是很嚣张。他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你们派出所怎么可以抓我们报社的工作人员，必须把他们全部放掉。当时我们就乐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发现他是所谓那个他们那个团伙，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负责人。
0: 警方一边稳住他，一边对此前拘留的人突击审讯，核查陈某伟的身份。面对讯问，他们迅速交代陈某伟就是他们的上级。他们实施敲诈勒索后获得的物品现金都会折算成钱，将30%的数额交给陈某伟。而此时隔壁的陈某伟对三人的供述毫不知情，气焰依旧嚣张。
11: 我是专业的，我是安防企业环保的智慧记者，不要弄对待犯人骗子对待我们。
0: 破财消灾，骗子就有了可乘之机。
12: 也怕人家真的是记者的话，到时候曝光环保部门来查，所以我想想还是这个花点钱，了事算。第一次是3000块钱吧，第二次是1000。
0: 明明干着让人不齿的勾当，他却振振有词。
13: 什么？是个人要缴1-3，你就要缴4-5-6交出来了。
0: 专业找茬，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4: 这个犯罪团伙在龚先生的企业里并没有敲诈成功，反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这伙人之前已经用这样的方式作案多起，南京市的高先生就被他们连续敲诈了5次。
0: 高先生是南京市溧水区一市政工程公司的负责人。2019年8月的一天，有三个自称是《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中国零距离》栏目的记者来到了他的公司。一见面，这些自称是记者的人就点出了高先生公司存在着的一些环境问题，
12: 扬尘啊，还这个噪音一些问题，还有那个路面不清洁之类的，说是这个我这环保有问题，这个很多地方都不达标，意思上就是。要回去汇报领导，可能要进行相关的曝光之类的。那我挺有这个也害怕的嘛，所以会进一步的跟他们接触这个事情。
0: 这些人的一番话把高先生给唬住了，在看了这些人的证件之后，高先生更是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了。
12: 扛着摄像机嘛，扛摄像机到处拍的嘛，感觉上很正规，而且那个。聊的话题，这个环保方面，可能也比较专业，当时我感觉，就感觉他们像真的一样，也怕人家真的是记者的话，到时候曝光环保部门来查，所以我想想还是这个花点钱，了事算了。
0: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高先生加了其中一名男子的微信，并给他转了3000元钱，之后几个人便开车离开了。可让高先生没想到的是，过了1个多月，这帮人又来到了自己的公司。
12: 10月份，然后当时我还在外面呢，大概快临近中午，就有人打我电话，说是这个中国零距离的，一来要跟他检查的。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之前不来过一次了吗？怎么又来了？然后我想，这个肯定是又想来，可能来混点好处了。然后就在当时我也没法回去吧，然后我就在微信上转了他1000块钱。
0: 这还不算完，也许是见高先生好商量，几个人在之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又来过3次，而且每次来都会以各种理由吓唬高先生一番，暗示他花钱了事。
12: 第一次是3000块钱嘛，第二次是1000，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2000，第五次也是2000嘛，总共是10000块钱。
0: 恐吓、暗示、套路，一个接一个。
13: 你不能开口跟人家要，对吧？他这个东西是我人家主动给的，就是有人家有这个意向跟你交朋友，有这个意向跟你就是长期能合作下去。
14: 这伙人为什么

0: 敲诈能够屡屡得手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组织架构严密，他们精心伪造证件，统一培训话术，甚至还专门搭建了以假乱真的新闻网站，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1: 不是吧？就是
2: 就
1: 是
2: 拉业务，拉什么
1: 业务啊？就是啊，几十个单
2: 位用正能量宣传。
3: 你们做些什么
2: 事情，
3: 自己心知肚明吗？
4: 2019年底，常州市武进区警方40余名警力兵分两路，在南京江宁警方协助下，在江宁区天元东路的一座写字楼内，将诈骗团伙成员张某明在内的10几人抓获。之后经网上追逃，又抓到了4人。至此，该团伙已经核实涉及的案件有40余起，涉案金额20余万元。
2: 他那个负责人有两个红包。他说他们今天搞什么智慧工程，我也跟他聊了，我说这个，哎，你们搞这个智慧工程其实也是好事情啊。他说弄个对面的黑土，他说反正这边两只，反正弄完把它平整掉，城管也知道。他说后面就不到了。
5: 我们抓获的嫌疑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相互认识的，有的是以前在工地上一起干过活的工友，有的是同学介绍我，我介绍你，这样有的是看看你没有工作啊，在家里没有事做啊，然后就或者介绍你说这个到我们这里公司里。
4: 嫌疑人张某明注册了这家南京紫月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然后招聘员工开始实施犯罪。这个团伙的成员散布在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冒充记者，针对混凝土、搅拌站、水泥厂、新建筑材料厂、路边砂石厂等地，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实施检查后用曝光来威胁，进行敲诈勒索。用他们的黑话来说，这叫做跑负面。
2: 那做完之后，我们有这么多平台可以帮我们做正面宣传，我说我们也可以合作。
5: 跑负面，他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3人一组，这个到一个企业，然后他们会通过介绍自己是这个人民日报中国零距离的记者的身份，然后呢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对企业进行拍照，违规地方拍照，然后就另外呢就是一个人是冒充是领导的角色，然后其余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能说会道一点，就会跟老板侃侃而谈，就打比方说这个现在政府对这个环保这一块抓得特别紧，比如说查到之后啊，这个企业会面临重罚，这个停业整顿之类的，要回去上报领导进行这个相关曝光。那企业老板很多就是就像花钱了事嘛，就可能会当时就会明白他们的意思了吧。
6: 这些案件是其典型的有偿删帖网络水军案件，也是公安部今网2020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
4: 这家公司设立了3个部门，其中最核心的是外联部，由这个部门负责外出挑选对象进行敲诈，目标一般是中小企业。
2: 不是有个大群吗？家里人的那个群，每个人都有朋友嘛，他跟人家介绍说他做这一行的，人家肯定有一些东西都要向他反映，至于能不能去他肯定问一下，能去了他就去。
7: 一个是编辑部，一个综合部门，外联部就是现在我们抓获这帮人，最主要是负责实施敲诈勒索，然后编辑部是编辑信息，综合部门就是官网后勤之类的。
8: 官网上面那显示的只有工作证啊，那你们没有工作证的，只有吊牌的是怎么处理的？
2: 吊牌的他自己跟人家解释，他说他是才来的实习的。
8: 那实际上他不是实习的是吧？
2: 基本上，你要包括就是我拿了工作证，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我只会拿个合同去跟人家讲个1、2、3，你就讲4、5、6就讲不出来了。
7: 只要一个情况，一个他们老板对于环保意识、环保的标准，他们也拿捏不准；第二个，对他这些记者的身份，他们也无从核实；第三，这些老板、小老板花点小钱，他们也不愿意报警，怕报警之后，这个可能说环保部门也会来查这个相应的问题，所以说他们都愿意花钱息事宁人，不愿意报警。
4: 选定了目标之后，犯罪嫌疑人都会携带假的工作证、介绍信等证件。 带上摄像机，开着印有人民日报社标志的车辆来到这些中小企业，然后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身份跟企业的负责人进行沟通。
7: 每组他们都有一个人有外联部副主任的证件，然后他这个人就假装是领导，然后由这个人带队开车到现场，然后其中一个人负责拿着摄像机进行拍摄。当老板看了这个情况以后，他们会到现场上来跟他们对接，来问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是人民日报社中国零距离的记者，我们接到举报啊之类的话来恐吓他，然后说如果这个弄得不好，我们可能还会曝光他。
4: 在跟企业负责人的沟通之中，犯罪嫌疑人会将企业的相关环保问题说得比较严重，吓唬企业的负责人。为此，这个团伙内部还专门组织了培训学习相关敲诈话术。
2: 他们自己与同行之间恶性竞争。
9: 什么叫同行之间恶性竞争？
2: 比方说你也是跑这个土行的，我也是跑土行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你挣到钱了，那我也挣钱，我一个人挣肯定挣得多，我要把你挤走的话，那就是我一个人挣了，就是会有这种恶性竞争，那我就到处打电话举报你。还有一次我在大金坛那边，他去了，我也就是友情提醒一下，他就拿一摞钱出来放在那信封里面，我不要，你别害我。
7: 每周可能会开一次会，相互传递一下信息，有时候他们也会在群里聊些这些这方面的内容，而且他们在敲诈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就是涉及环保类的就是关键术语。
4: 同时，这个犯罪团伙还专门研究了被害者的心理，在内部培训时要求出去敲诈的成员不能直接向企业负责人索要钱物，而是通过恐吓的方式暗示对方提供好处。
2: 你不能开口跟人家要啊，对吧？他这个东西如果人家主动给的，就是人家有这个意向跟你交朋友，有这个意向能跟你就是长期能合作下去，那人家给你就是车马费啊什么东西，你可以拿了。你不能跟人家要，你跟人家要呢就变成敲诈勒索了。你不能拿这个事情要挟人家，人家主动给你的这个东西，朋友礼尚往来的事情，你怎么不能要呢？
4: 为了演得逼真，他们还专门搭建了多个非法网站。这些网站乍一看跟其他的新闻网站没什么不同，但经过侦查发现，这些网站的服务器都设在境外。
10: 网页的首页上面就写清楚是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然后有大量的帖文是转载至其他网站。
4: 由于一般人很难查证网站的真伪，所以这些非法网站就变成了犯罪团伙实施敲诈的工具。
11: 就是拿着他们发送了一部帖文去给当地的企业说，你们这家企业涉及违规，涉及环保的问题，这个通稿就是来曝光你们的，如果你们不给予一些所谓的好处费或之类的话，我就要把这个帖文发到具体某个网站上去。
4: 犯罪嫌疑人手中所谓的工作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会自动链接到这个网站上，并且能迅速查询相关的信息。往往被害人要是对这些人的身份有所怀疑，他们就会让被害人扫码查询。大部分受害者都很难摆脱这个环环相扣的套路。
7: 被害人通过扫二维码就能进入这个网站，然后能在这个网站上能查询到他们的相应的职务和信息、手机号码。所以说能让更让这些被害人产生这个对他们产生信任感。
4: 2020年3月，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网站发布声明称，市场报网络版从未向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发放过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等名称的记者证或者工作证等，任何人假借他们的名义展开活动的均属于侵权行为。
12: 数额量 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3: 新闻媒体的监督是虽然是合法的，但是你应该是在合法的框架之内进行，是吧？他这种就是假冒的记者到相关企业去敲诈，就是损害了这个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是吧？那他这个案件就是要挟的手段，利用就是企业经营者害怕企业这个环保问题被曝光。还有被那个相关职能部门查处，这个害怕心理，是吧？利用他们的这个害怕心理，索要他们的钱财，就构成了这个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这个你数额较大，就构成了犯罪，而且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规定，如果是利用新闻工作者这个特殊的身份敲诈的，还要从重处罚。
4: 2020年8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张某明等人冒充记者敲诈勒索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0元。其他的被告人因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在已经核实的40多起敲诈勒索成功案例中，遗憾的是，除了龚先生之外，并没有其他人主动向警方报警。在假记者上门之时，在曝光与不曝光之间，很多被害人都是想花钱消灾。其实，拆穿骗子并不难。一方面，作为企业和个人要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报警，不让骗子能够继续有可乘之机。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7: 嘿嘿，缺点还真有，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他曾漂浮在水面，少有人知，也曾混迹于岩井，让人烦恼。如今他却成为工业的血液，浸润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人类是怎么发现石油的踪迹，又是怎样将它推向世界的？解码科技史，大地深处的馈赠。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石油开采初期，并没有专门可盛放石油的容器，人们把身边所有瓶瓶罐罐都拿来装石油。当时有一种装威士忌的大木桶备受青睐，酒桶有多种容积，并不是现在的42加仑。因为原油计量单位的混乱，对原油的运输和交易都造成了极大不便，也严重损害了各个生产商的利益。由此1866年，一些有影响力的商家集会做出了统一决议，以当时最流行的40加仑油桶为基础，改进成为42加仑的新制式。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容量增加了5%，以换取交易者的信赖。也因此，桶这个单位一直沿用至今。每桶石油42加仑，约等于159升，一吨约等于7桶。
6: 煤油在它诞生之后不久，很快就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了，同样也进入到了当时的中国。我们那个时候管它叫做洋油，人们普遍拿它来进行照明。只要是在当时的全球各地有人居住的地方，有光亮的地方，就离不开煤油。后来呢，人们还开发出来了煤油炉子，专门用它来烧火做饭。这样下来的话呀，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那就是原本不起眼的石油，它突然价格上翻，需求量急剧扩大了，仅靠地底下渗出来的这点东西不够用了，人们必须开始针对石油进行专业的开采生产。
5: 煤油的广泛运用迅速引起各个行业对石油的注意，此后各种石油产品开始出现，甚至连阻碍开采的石油垢、蒸馏后残余的油渣，这些原本废弃的材料也作为石油的副产品，在各自的领域大显光彩。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进一步引发了人类对更高效、更充足的动力和能源的渴望，从而推动了石油的开采和利用，也真正让石油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能源。
6: 因为行业的前景广阔，很多敏锐的商人因为有利可图，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叫比尔斯的年轻人。比尔斯在了解了基尔发现煤油的过程之后大受启发，他觉得既然岩井里可以开凿出石油，那么是不是可以专门找到一些地方寻找储藏有石油。

0: 油的矿藏开凿石油井呢？这个想法当然是很好了。比尔斯为此还找到了一个叫汤森的朋友，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公司有了，可以进行石油资源的调查、勘探和开发了。但是哪来的经费呢？很巧，汤森有一次啊，在一家旅店当中遇到了一个被人称之为德雷克上校的人。他原来是火车上的列车员，这个人的真名叫埃德温·德雷克。汤森和他一见面就非常的投缘，一起聊天就碰撞出来了火花。汤森邀请德雷克来到他们的小公司，并且把比尔斯和他的想法告知了德雷克。德雷克对于石油井这个新鲜玩意儿也很感兴趣，还掏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200投入到了这家公司当中，被委任为驻泰特斯维尔的总代理。很快，德雷克就在泰特斯维尔开始进行勘探和开采石油的工作了。既然要进行这个工作，就得有先前的准备。他准备好了开凿岩井的钻机以及驱动所用的蒸汽机，搭建了一个9米高的木质井架，开始开凿石油井。
1: 关于石油的开采，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最开始，人们利用羽毛、罐子等从河面收集石油，用于燃烧照明。随着石油用处的增多，人们开始通过开凿油井来获取石油。在元一统治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延长县南营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遂纳110斤。这段话就是说，延长县附近开凿了一口油井，这个油可以燃烧，还每年向官府缴纳110斤。明朝正德年间，杨慎在《深谙外籍》中对四川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做了记录。书中说，火井在蜀之临邛，今嘉定前为有之，其泉皆油，热之燃，人取为灯烛。这就是说，当年人们在井中发现了石油，并开凿成为了专门的石油井，人们称之为火井。中国古代对油井的开凿只能从古书记载中找到一点旧影，具体的开凿方法却已经无法知道了。那么19世纪时，美国的德雷克又是怎么开凿油井的呢？在准备了蒸汽机、钻机，搭好井架后，石油井的开凿工作就要启动了。但是德雷克自己并不会打井，他还需要打井的工人。经人介绍，他找到了一位铁匠，这位铁匠有着在盐矿上工作的经验，知道怎么样开凿盐井，还在盐矿上帮人修过钻头。有这样一位会修理钻头又懂得钻井的铁匠给自己当助手，德雷克信心十足地将钻头打入了地下，展开了钻井大业。
0: 任何事情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开凿油井同样也是如此。往下没打多深，大量的地下水就开始渗入。为了解决地下水的问题，他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最后采用了套管法，用粗铁管一节一节地打到地下，到了10几米深，隔绝渗水层，水就出不来了，然后继续往下打。渗水问题解决了，但是他们马上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这个钻井的速度不会特别快，加上当地的岩层又非常硬，开了1年的工，往下挖了多深呢？12米。在这个时候，公司的资金出现了问题。当时他们准备了$2500，1年的时间基本上全耗光了，所以汤森就告诉德雷克，咱们没钱了，真干不动了。但是德雷克不同意，我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了，都到了现在的程度，我不能半途而废，还得接着干。他想尽办法拼人脉，终于拿到了$500的贷款，就这样又继续往深处前进。到了1859年8月27日下午收工的时候，钻井已经进入到地面21米深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天色已晚， 大家离开。

0: 下了工地，回到宿营地吃饭休息，德雷克也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他们马上就可以见证奇迹了。这天夜里，钻井的钻头在自身重力的拖动之下，又往下走了大概十几厘米。第二天一早，大家伙就发现，原本干涸的井里头居然冒出了深褐色的液体，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原油啊。于是喜出望外的德雷克立刻组织起大伙，在井口上安装水泵，开始往外抽油。他们打出了一口真正的油井，产量达到了30桶。因此1859年8月28日这一天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口商业油井的诞生之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之后，立刻吸引了无数的人蜂拥而至，就好像当年在加利福尼亚掀起的黄金浪潮一样，无数人加入到了开采石油的行动当中来。在德雷克他们成功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泰特斯维尔地区先后开凿出了75口油井。一开始这些油井还是属于浅层地区，压力没有那么大，没有出现油喷射出来的情形。但是到了1861年，有一口井凿得比较深，钻开了高产油层，发生了井喷，油气直接喷发出来，遇到明火立刻着起了大火。熊熊燃烧的火焰覆盖了整个工作区域，燃烧了3天3夜，19个人丧生。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井喷，世界上的第一起石油灾难。
1: 然而这场大火并没有打消人们发石油财的梦想，反而让有些人意识到，如果能够找到这种往外喷射石油的高压油井，就能更快地获得财富。在过去，无论是收集漂浮在水面的石油，还是从岩井中获取石油，即使像德雷克他们那样主动打井采油，人们所得到的也都是埋藏较浅的石油。这些埋在浅层的石油虽然容易得到，但是产量却并不丰厚。同样是在地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有油，有的地方没有，而有的地方油井却能自己不停地往外冒油呢？石油储藏在地下的储油层里，在原始地层条件下，地下压力处于平衡状态，一旦钻开油层，这种平衡就会被破坏，石油就像找到了突破口，被地下压力作用压缩到了井口以上，形成了自喷采油。但如果储油层遭到过破坏，或者原始压力不够的情况下，就需要借助人工抽取，或者向油层中注入某种流体，加大地层压力，来改善油井出油量。
0: 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起步，人们对于石油制品的消耗和需求越来越大，继而生产出来的碳油，也就是煤油，可以提供照明。而当汽车出现之后，它要开始消耗汽油了。整个人类社会开始飞速发展，人们迫切需要从石油当中攫取更多的强大动力，以加入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当中。整个世界出现了油荒，我们还按照以前方法去找油是根本不可能了，此时必须需要理论界的支持。
1: 其实早在德雷克打井之前，地质学家威廉劳根已经发现油气苗出现的地方和背斜地质有关，便将背斜这个概念引入到石油勘探上来，后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石油地质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斜理论。1882年，美国宾州地质调查处的怀特提出，背斜圈壁是聚集油气的重要场所。那么，到底什么是背斜圈壁？它和寻找石油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关系呢？所谓背斜，是地层像山或丘陵一样隆起的地质结构。由于石油质量较轻，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石油会逐渐上移至最高点的部位，并储存在那里。这也就是背斜圈壁找油的核心。按照这个理论，只要找到背斜圈壁的地质环境， 就应该可以找到石油。然而，理论听起来虽然

0: 的人再不是盲目的去寻找了，他们也会请到一些专家来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大伙儿总算是展开了若有若无的联系。不过呢，这些地质学家提出的关于沼油的理论呢，很多时候在那些石油公司的老大们看来都不过是一种建议而已，往往他们在实际工作当中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双方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特别的紧密。
1: 当时的投资商人之所以并不太相信那些沼油理论，主要是石油地质学在当时刚刚开始出现，人们对地质专家的工作也并不了解。但地质学家劳埃德把当时美国已经发现的所有油田的走向都标注了出来，而这些走向线都交汇在了东德克萨斯。劳埃德认为，多条走向线的交叉点肯定有大油田。他去多家石油公司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遭到了讥笑。当时几个大石油公司都认为，这片荒芜的土地下面不可能有油田，因为这里无论地面或地下都没有构造。然而乔伊娜动了心。库姆布斯·马里翁·乔伊娜原本是个开粮食铺的小商贩，觉得不赚钱，于是想要投身于当时大热的石油行业中去。乔伊娜看到了劳埃德博士的地质报告，直觉告诉他，这个交叉点是有待开发的宝藏。1926年，当时已经66岁的乔伊娜购买了一台二手的钻机和锅炉，准备钻井。但此时乔伊娜手里的钱快花光了，只能边赚钱边打井。他对这口油井做了估价，然后发行了债券。然而乔伊娜十分不走运，第一口井钻到334米的时候，钻头脱落在井底，怎么也弄不上来，只好报废。乔伊娜从休斯敦请来了钻井经验丰富的艾德·莱斯特，准备再打一口井。不巧的是，第二口井钻到约610米的时候，发生了卡钻事故，钻头卡在了井眼里，第二口井又报废了。
0: 对于这时候的乔伊娜而言，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所以在1929年5月，他开始了第三口井的开凿工作。可是当他把岩芯送到了古生物学家还有地质学家那里之后，他们很快给出了答复，别在这儿费劲了，这儿肯定不会有油的，赶紧换地方吧。这个消息对于乔伊娜来说绝对是极大的打击，没有想到自己的坚持没有换来应有的效果，怎么办呢？不行，我还得继续打这口井。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呀，他已经是债台高筑了，一天到晚都有债主找他要债，只能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卖地还钱。就这样干到了第二年。1930年10月5日，3号井打到了1000米快出头的地方，主持钻井工作的莱斯特决定再拼一把，再取一桶岩芯。
1: 岩芯是石油勘探过程中获取的地下岩层样本，是人们了解地层时代沉积特征的重要参考，也是确定地下是否有油的直接证据。因此在油井开凿过程中，莱斯特需要取出岩芯来观察是否有石油存在的痕迹。但前几次的观察结果让乔伊娜和莱斯特十分沮丧，这一次在地下1000米处取得的岩芯会让他们有新的发现吗？
0: 当他取完岩芯之后啊，就宣布今日可以休息了，带着这些岩芯回到了住宿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在这根长长的岩芯下面居然有一段大约20厘米的地方是含有油的砂岩。不会吧，幸福真的来了，绝处逢生啊。他当时啊几乎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因为在一些技术里说，他捧着这段岩芯先是闻，然后用舌头去舔，后来干脆直接上嘴去咬了，就是想证实这些黑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石油。 再三确认了之后啊，他赶紧给乔伊娜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找到石油了。

0: 王一娜听到这个消息也乐疯了，两个人立刻决定明天就开始抽油。第二天一早，莱斯特早早地赶到了工地，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些人仅仅是来看石油的吗？不，他们同样也是眼巴巴地盼着这口井里能流出油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乔伊娜的债主。如果你这口井真的有石油，他们借给乔伊娜的钱就能要得回来，保得住了。所以他们也很急迫地想要知道一个结果。在莱斯特的主持之下，抽油工作不断地进行着，可是时间花费得太多了，一转眼就是两天的时间，抽出来的始终都是泥浆。那些债主们再也坐不住了，冒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冷言冷语。但是莱斯特觉得只要我坚持下去，一定就会打到油。到了这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打出来的泥浆表面开始泛有油花了，所有的人立刻被吸引住了，眼睛都不敢眨，就等着接下来会不会有石油冒出来。等着等着，再出来的泥浆就完全变色了，鼓鼓的原油不断地喷涌而出。莱斯特立刻装上了井口，制止住了井喷，原油源源不断地流向容器当中。这口井当时的日产油就已经达到了5600桶。乔伊娜还有莱斯特没有意识到他们打出了什么，他们打出了美国当时最大的油田东德克萨斯油田。从此啊，此地就又掀起了一股找油的热潮，人们蜂拥而至。地质学家们在地图上标出了大概的轮廓，在同一个地层面上能够达到500多平方千米，都可能会产生石油。所以地质学家们当时有一句口号，记住东德克萨斯。
1: 其实乔伊娜这口井还没有钻完就已经倾家荡产了，为了筹钱，土地已经被他卖光，他的租借地只剩下第三口井附近的6公顷。债券的购买者们纷纷到法院去告他，出于无奈，他把自己的井和租赁的土地卖给了阿肯色州的冒险家亨特。乔伊娜退隐在达拉斯一条胡同的小房子里，过着贫困的生活。1947年，乔伊娜在贫困中离开了人世，享年87岁。而乔伊娜发现的东德克萨斯大油田，让地质学理论找油被人们重视起来。按照这个理论，东德克萨斯大油田就处在一个从未见过的特大圈壁上。在贝歇圈壁理论得到验证之后，伴随着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石油勘探领域的应用，人们又发现了很多寻找石油的方法。其中利用电法、重力、磁法等方式进行勘探的技术被称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地震勘探。地震勘探并非是利用自然地震，而是一次非常微小的无害的人工地震，在地面或者水面人工激发地震波，通过收集到的地震信号运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得到地下地质构造、地质分布等地质特征，从而分析地下是否有石油或者是石油储量。1930年的时候，通过反射法地震勘探，人们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发现了3个油田。从此反射法地震勘探进入了实际应用的阶段。
0: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在陆地上寻找石油了，把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海洋。根据科学调查表明，目前海洋石油的储量占到了地球上石油总储量的25%。慢慢的，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在海洋上出现了一座又一座雄伟的石油钻井平台。1957年，我们国家组织了相关科研人员对海南岛附近的英歌海进行了调查。通过对从海底取得的油砂和天然气样品的分析化验之后，证实了在我国海域当中海底油气田的存在。 当时

0: 科研人员编写出了一部英歌海海上油气苗调查初步报告的科学考察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次涉及海上油气苗调查。1971年，我国在渤海发现了海四油田，随后建立了两座石油钻井平台，年高峰产油量8.69万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海上油田，从此揭开了我国海上采油的序幕。
1: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活动大部分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海洋石油的勘探活动受到了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中东地区的波斯湾等几个有限的海域进行。之后，随着焊接技术和钢铁工业的发展，相继出现了钢制固定平台、座底式平台、自生式平台等钻井装置，使海上油气开采扩大到30米水深的海域。1950年，移动式海洋钻井装置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钻井效率，也推动了人类开发海洋的脚步。第一次海域找油热潮出现了。2011年，万钱市深海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在上海下水。海洋石油981是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和建设的深水钻井平台，整个钻井平台长114米，宽78米，井架足有46层楼高，整个平台重量超过了3万吨，最大钻井深度达1万米，相当于在海底能钻穿整座珠穆朗玛峰。2017年2月13日，超深水双钻塔万钱市钻井平台蓝鲸一号在山东烟台正式交付。蓝鲸一号是当时全球作业水深最深、钻井深度最深的万钱市钻井平台，可作业于全球大部分海域，具备应对12级飓风的抗风险能力。
0: 人类对于石油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历史，恰恰是人类社会技术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如今，石油以及石油的制品处处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伴随着石油而来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现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石油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给环境也带来了不小的反噬。我们应该意识到，石油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发展，同样存在着危机和挑战。推广新能源、再生能源势在必行，人类不能始终只依赖一种能源，我们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为保护地球做出贡献。
1: 石油从被发现及利用的那一刻起，就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它取代了人类照明用的动物油、植物油，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源。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石油也逐渐成为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原料。在石油需求日益扩大的时候，人类开始尝试各种采油的方法，从凭借经验到依靠理论，人类在寻找石油的道路上历经坎坷，终于将石油从深藏的地下开发了出来。但是，日益减少的石油资源和日渐严重的环境恶化，逐渐让人们意识到，石油的开发和利用也导致了一些恶果。为了未来的生存，也为了地球的健康，人类不能只依赖石油，也应该积极寻找各种可替代的再生能源。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

0: 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接下来为您读一篇许峰的散文《住在园中》。在广州生活的人呢，会常常去看湖游园，湖与园随处可见，偌大的城市仿佛是一座园林。丽江湖就在我家附近，我有时清晨去，有时黄昏去，每年夏天天气燥热，在月明之后的一小段时光，西风散雨，清清朗朗，在那里走走是舒服极了。清晨时，湖畔没有什么杂音，鸟叫蝉鸣都是自然之音，在风草与佳木当中游曳的稀稀疏疏的风声也是自然之音。在城市生活一久，你就会发现，若是自然之音，即便如牛蛙扯开了喉咙喊，也并不觉得是什么噪音，也能夜夜看书，夜夜写作，夜夜酣然入睡。湖畔有座亭子，于亭子间看湖，看得见石子儿、水草和鱼，几寸长的鱼不少，都调皮得很，不时的停下来浮出水面，吐着气泡，碧水微蓝，涟漪一圈圈的扩展、平整再扩展，甚至还有小龟静静地游，慢慢地游。渐渐的，湖畔四周有了人，大家整日生活在园中或者是附近，认识或者脸生不打紧，听到一声早，点个头招个手，没有人不喜欢湖畔的清风，葱茏的草木，鸟语而得之而为声，花香沐浴之而成色。匆匆忙忙的一天是沾着露珠开始的。据建设者言，若干年前搞基建，挖土挖出了一大片的洼地，便因地制宜建了这湖，修了这亭，铺了这道，种了这些树。久而久之啊，近看杨柳依依，容印浮水，远看烟雨汀洲，落霞孤鹜，外为园，内为湖，园湖相连相宜，人文质焉。凤凰湖每年不定什么季节，我都会去一次，那里建起了中心广州知识城，看到它不断变化的面貌，总是满心的欢喜。湖在城中，城以湖生，湖畔各色的花啊是争奇斗艳，散发着浓郁的芬芳，草坪齐整，平柔如毯，树木苍翠茂盛，浓荫蔽日，有十里长廊，徜徉之时若是阳光不是格外的猛烈，我喜欢站在长廊的某个拐角处，哪怕只是站一小会儿，看看水，望望天，发发呆，便觉得岁月静好。湖的四周各式各样的楼群依然矗立，疏密有致，附近工作的人、生活的人、学习的人，闲暇时望望这清澈的湖，这纯粹的绿，这粼粼的波光，心变静了，岁月变缓了，云、风、阳光、自然便更亲了。湖泊之中，树色花影朝晖或夕阳，与壮壮的人影相映，真是美好生活的写照啊。有的园主打的特色是文化，我说的那就是文化公园，它居于闹市，满目的熙熙攘攘，时时有新的气象。这可不是一般的闹市，
11: 十三。

0: 塘路就在园外，我去看过，服装批发成行成市，车来车往，人声鼎沸。但一旦进入园中，那喧嚣似乎就顿去了，映入眼帘的是打拳的、舞剑的、挥扇的、唱曲的、聊天的、散步的、看书的人，大家各得其乐，悠哉游哉。这样的公园是闹市当中的绿洲，是传播文化的窗口，有花卉、灯会、菊会、讲古、奇异乐曲。我想自己若在附近工作，那必定是日日从正门进园，从侧门出园，与往返当中体会繁华与宁静、喧嚣与沉淀的区别。东风绿草，乔木苍苔，人在闹市，春在心中。在这个城市生活愈久，越喜欢它的湖、它的园，以及湖中的绿、绿中的景和景中的人。当然还有那和谐气氛当中氤氲的历史与文化。
1: 今天下午你去上中文课之前，我看见你不断地翻书，一边翻一边数，然后得意地说，你这个礼拜读了2000多页的课外书，一定能得奖了。过去的2个礼拜，爸爸也确实看见你每天才吃完饭就抱着书看。爸爸还好几次对你说，刚吃完饭应该休息，让血液去肠胃里工作，如果急着看书，血都跑到脑袋里去了，会消化不良，而且刚吃饱比较糊涂，读书的效果也不好。只是不管爸爸怎么说你都不听，才把书放下几分钟跟着又拿起来。你读书的样子好像打仗似的，好快好快地翻，读完的时候还大大地喘口气，哇，我又读了一本。现在爸爸终于搞懂了，原来你们班上有读书比赛，每个礼拜统计看谁读得多。爸爸不反对这种比赛，他确实能鼓励小朋友多读不少书，只是爸爸也怀疑你到底能记住多少，又读懂了多少。如果你只是匆匆忙忙地翻过去，既不能咀嚼书里的意思，又不能欣赏美丽的插图，甚至不能享受那些故事，获得读书的乐趣，你读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读书就跟到博物馆一样，你可以精读，从头到尾只待在一间展览室里研究一两样东西，你也可浏览，到处走走，遇到感兴趣的就多读一下展品的说明。读书也可以像是参加发现之旅的比赛，大家拼命读拼命冲，比谁读得多谁考得好，只是到头来很可能没见到多少，没学到多少，突然得个虚名，既浪费了时间又搞坏了身体。在这儿爸爸要告诉你两句孔子说过的话。孔子说，把已经学过的东西常常拿出来温习，不是很喜悦的事儿吗？孔子又说，只知道学习却不加思索，到头来等于白学，只靠思索却不去学习，则变得危险了。在孔子的这两句话里提到了三个词，也就是学、习和思。学是指学新的东西，习是讲温习，也就是把学过的东西再温习一下，思是讲思索，让学到的东西能在脑海里多打几个转，甚至引发一些自己的想法，产生一些自己的创意。现在爸爸要问你，你这个礼拜读了2000多页书，算是学、是习还是思？你的答案大概只有学吧。孩子，你总是去图书馆，那里的书是不是好多好多，让你一辈子也读不完？

0: 如果有个人天天都去读书，一辈子读了几千万页的书，他还有时间写文章、写书，或把学到的东西拿来使用吗？这也好比前两个月，爸爸说要种番茄，从图书馆里借了七八本种番茄的书，爸爸一页一页看，只怕到现在还在读书。我们的后院又怎么能有已经红了的番茄呢？所以，书虽然不会动，像是死的，但是里面的学问是活的。那活的学问又好像种子，你必须把它拿出来播到土壤里，每天浇灌，常常施肥，才能长出果实。如果你根本不把种子拿出来，或播完种却忘了，任它自生自灭，长出一大堆杂草来，是不可能有好的收获的。孩子，爸爸不要你拿第一，只希望你做个快乐的读书人，快乐的读，快乐的用，常常温习，常常思索。我希望你每星期只读一两本书，却能在读完之后对我提出很多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一天对我说，爸爸，你看我也模仿那本书写了一个小故事，我还画了几个插图呢。
1: 与您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得闲悟茶》。午后闲暇，约上朋友直奔市郊的一家茶馆，茶馆临街，现代而古朴，有藤椅的沙发，真实的植物，雕花的茶桌，还有音乐的雅与茶的浓郁的香，和午后的阳光一样懒洋洋地飘在空气中。几位好友皆为性情中人，围坐在一起，无所顾忌地谈论着职场或人生里的那些酸甜苦辣，浮躁的心呢也渐渐地归于平静。得闲喝茶也可以悟茶，倒上一杯茶，看着茶叶翻卷，生出好多感慨。茶要沸水泡过以后才有浓香，人也要历经磨砺后才能成熟。日子过得久了，历经了浮沉，就像那滚烫后的茶叶慢慢地沉入到杯底，用沉默作为微笑的表情，而那温软的茶水就像我们的内心，足以接纳一切友善与不友善的表情。如是爱饮茶，若无闲事挂心头，饮茶便是好时光。压一小口茶，任清清浅浅的苦涩在舌尖荡漾开来，冲溢齿喉，之后深吸一口气，余香满唇，在肺腑间蔓延，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久违的放松与惬意。曾经以为那颗在都市里穿行的心已经被磨砺得坚硬无比，却不料在芬芳氤氲之下也能悄悄变得柔软起来，索性啊就闭上双眼，依任思绪在这种柔软时光里穿行，重温那渐远的人和事，而窗外所有的阳光与市井声都成为时间的一种点缀。人仿佛醉了，朦胧中久久不愿醒来。喝茶壶一定要选好的，否则茶的味道就要打折。由此啊，想到我摸爬滚打的职场宛如茶壶，一个人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更能大显身手，当然要适合自己的职场才行。还有呢，水一定要慢慢煮，不可求快，温度适宜才是最好。就像人生里你我的行走，只有把握好一个度，才能让人生绽放得精彩，过快或者过慢都会功败垂成。茶杯必须清洗干净，不可留下清洁剂的味道，否则只会影响口感，而我们做事的态度应该也是如此吧。至于茶叶的选择更是不可随意，上好的乌龙茶很适合心情懒惰的时候，因为一泡两泡之后味道才渐渐上来，第三四泡甚至六七泡的时候味才正浓，而此刻慵懒的情调也到酣畅，

估计当湿泡之后啊，睡意袭来，茶的味道呢才渐渐淡了。此时小七边哥的愉悦真是让人沉醉。说到底，喝茶是闲时消渴去乏、清凉思绪的一桩美事。一杯茶在手，既可闻香品味、察言观色，又可在茶香所营造的氛围里远离尘嚣，愉悦性情。有人说可以凭茶叶旋转的方向和节奏来做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件冒险多于有趣的事情。毕竟呢，茶叶朝哪个方向转这是随意的，而抉择呢却是要慎重。好在对于我们这些职场中人来说，喝茶绝非是为了做选择，而是内心的需要。我庆幸还有茶，让我能够在闲暇的午后也能矫情地放松一下。杯中茶由浓变淡，浮浮沉沉，聚聚散散，苦涩清香的瞬间让我想起人生的种种细节，品味那些快乐和忧伤，眼泪和微笑，期待和感动。美好的时光就这样流淌着，与好友相聚，一起懒散的聊天，嗑瓜子儿，饮茶，背景是舒缓的音乐，插曲是我们安静的微笑，好友和我一直就这样享受在安静中，思绪呢却已经飘得很远。桌子上剩下的是瓜子的壳，半盏茶，一下午的柔软时光以及安宁的心，像梦境般美好的生活片段。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You are my orange。
1: 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

0: 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样，将这个溶液呢直接倒在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太卫生或者是不方便操作，可以用家里的硬纸板把做好的溶液倒到纸板上，效果也是一样的，放在橱柜底下或者是潮湿的角落里都可以。实际上呢，隔上两三天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蟑螂的尸体。洗衣粉和小苏打是强碱性物质，可以有效地破坏蟑螂的胃和肠道呼吸系统。基本上两三天之后，吃了我们自制的蟑螂药的蟑螂就会死去。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不需要花一分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以后呢，再也不用为蟑螂烦恼了，赶快回家试一试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

0: 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0: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

0: 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9: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

0: 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放在啥子搞？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7: 而且还有一个
6: 很严酷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4: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3: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3: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9: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9: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9: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9: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9: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特别节目《安徽5年答卷》，聚焦发展成就，讲述一线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5年来江淮大地的发展巨变。
2: 国庆假期，安徽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1: 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2: 安徽各地聚焦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1: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喜迎省党代会。
1: 省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5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喜迎省党代会系列报道，安徽5年答卷全景式展现江淮大地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

0: 过去五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技创新格局实现重大转变。原始创新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近距离触摸安徽奔涌的创新之力。
1: 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D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而在五年前，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2: 经过不断创新，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它现在依次着从毫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往前，从无到有，从有到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把这个巨变从基础研究往工程研究迈进了一大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五年来，安徽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力量，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抓手，加强前瞻布局，努力构建起覆盖多学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目前，围绕能源、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安徽省域内已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13个，居全国前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3: 安徽的科技条件、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有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这些东西它是一定和产业能结合起来的，来对整个社会经济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安徽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同时，安徽还不断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围绕大科学装置梳理技术专利1000多项，孵化企业100多家，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西华波源正是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的代表性企业，其研发的核聚变装置点火器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很快将走向市场。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4: 目前我们合作意向呢，像我们国内的聚变新能、新能玄光等等，我们都做了广泛的对接。这个产品可以说目前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在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量级创新平台，也是这五年来全省上下抓创新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政策、平台到项目，安徽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获批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建成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处处长段昌璞，
5: 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围绕国家所需、安徽所能、产业所困，安徽还积极布局新型研发机构、中式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安徽大学教授叶盛正在科研机器人的辅助下开展药物实验，仅用了数月时间，叶盛团队就设计出一种新型抗菌肽，研究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100倍。安徽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叶盛，
6: 平台呢是分两大块，那么第一块呢是他们人工智能的 AI 的创制的大脑进行这样一个逆向的设计，第二方面呢就是这里面的一套矩阵智能的机器人的合成进行验证反馈。那我们也得到了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能力的提升。
1: 从原始突破到产业跃升，奔涌的创新之力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十四五期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从全国第十三位升至第五位，高新技术企业数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八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 40.3% 提高到 45.4%。 目前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已跃居全国第八位。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7: 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可以从我的效益方面，可以从我的组织化方面都在不停的提高。我们下一步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8: 安徽台消息，十月八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乐成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建设新兴制造大省目标，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开展制造业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立法专题调研，加快优质要素资源向先进制造业集聚，巩固提升安徽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用好六指向工作法，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着力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认真抓好教育督导条例贯彻实施，加大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落实力度，加快技能人才发展条例立法进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定修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等法规，督促落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议强调，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人大工作第一位要求，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0: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五 A 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 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宿松白崖寨山竞赛20公里云旅组男子组冠军张晨曦：
10: 宿松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9: 文博游依然是假日热点，这个国庆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珊瑚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强：
11: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9: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4级调研员张宁：
12: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9: 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可以看到，今年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从高速公路近一个月路网车流量变化趋势图来看，期间出现2次高峰，其中10月1日为本次节假日最高峰，出口流量超过351万辆，达到日常车流量的3倍。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方云杰：
13: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9: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排32支省级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各级各部门累计派出2994个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督促安全责任落实。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14: 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整体稳定，我们将持续巩固假期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严格结合复工复产管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
8: 以往，企业收到财政奖补，政策红利便就此落袋。今年3月，安徽在全国首创免申贷财政金融协同新模式，将财政奖补数据转化为企业可融资的信用资产，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让政策红利持续延伸。请听报道。
15: 在蚌埠市的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在加紧赶制一批智能显示板，而在不久前，企业因半导体原材料价格上涨，面临备货资金短缺，一度影响生产经营节奏。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曾拿到80万元免申即享财政奖补。正是凭借这笔奖补记录，银行依托大数据完成授信测。

0: 算，仅用三天，100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1: 想做这个民营银行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生产经营状况较好的一些优质企业。通过政府的这样的征信呢，做到就是企业年底啊，就可以获得纯信用的这样一块贷款。
0: 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2: 主动的对接我们，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为有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在安徽，享受过免申即享财政奖补的企业近5万家。数据画像显示，多数企业经营稳健，信用良好，成长性较强。但由于财政只管奖补兑付、银行独立授信评估的分割模式，大量优质企业因缺少抵押物，仍然面临融资困境。今年3月，安徽财政依托成熟的免申即享数据底座，创新推出免申贷财经协同模式。蚌埠市财政部门对照合规、产业、政策、经营等四维标准，形成权威可信的免申贷企业白名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财政奖补红利转化为融资信用凭证。蚌埠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科科长张涛。
1: 发挥财政资金的这样一个杠杆效应，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这个银行信贷。
0: 这一改革打通了财政金融数据孤岛，沉睡的奖补数据变为可评估、可授信、可放款的优质信用资产。告别以往企业跑腿申报的传统模式，形成数据搭桥、财政增信、金融赋能的新机制。工商银行蚌埠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超。
2: 银行体系里面有一个融资的打分表，它获得的奖补有中央财政的奖补、地方财政的奖补，获得的奖补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融资额度就不一样。看似一个简单的信用贷，其实我们加速就是起步在那边。
0: 凭借数据赋能与机制创新，安徽免申贷实现当年首创、当年铺开的改革速度。短短5个多月，实现全省16个市全覆盖，累计为7871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00亿元，贷款审批时间平均缩短80%。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副处长徐顺，
3: 从免申即享实现资金直达到免申贷。推动信用变现，安徽财政以数字改革打通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从企业找银行向银行找企业转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4: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请听报道。
5: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居民于安山。
6: 在县城远，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5: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滁州市凤阳县中医院院长马玲。
7: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5: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敏，
8: 这个事情过后了，乡下都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政府也有政策，
5: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履职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4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

0: 台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安徽先来先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明武
1: 讲了一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是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0: 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常委范建夫
2: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0: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履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三期活动，始终聚焦经营主体发展痛点、产业升级难点、群众关注热点，以轻量化接地气的形式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面对面协商的平台。合肥市包河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张颖松，
3: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0: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4: 电子信息产业是六安市舒城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订单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产业产值同比回落近两成。面对发展路上的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等待时机？请听记者近日在舒城县的调研采访。
5: 走进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不少企业正在升级生产设备，谋划扩充产能。然而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园的大多数企业整体效益并不好。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局首席统计员于谦强：
6: 今年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效率不是太好，一至八月份产值只有91个亿，相比去年同期112个亿，下降将近18.7%。
5: 订单收缩、利润承压、效益下滑，企业为何反而抓紧上马新产线？在园区的这家企业负责人汪媛媛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安徽红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7: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边呢就是我们即将投入的4000平的一个厂房，它在满足我们原有的产能扩产的基础上，也投入研发布局新的工艺能力，来满足我们未来的市场的增量。
5: 汪媛媛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产品以大尺寸、低集成度电子元件为主，伴随 AI 产业发展，轻量化、小型化成为市场新需求，原有产品逐渐跟不上市场迭代节奏，企业把宝压在创新突破上，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新材料、新工艺攻关，另一方面加大自有研发团队建设，持续加码研发经费投入，全力抢占细分赛道技术制高点。安徽红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媛媛：
7: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2900万，研发投入是1800多万，几乎是拼尽全力来进行研发。
5: 在舒城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像红安信这样的企业有62家，共同组成精密电子基础件产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集群企业中，英利电子作为笔记本电脑配套加工企业，今年遭遇订单收缩，产线产能利用率仅65%。企业曾试水光伏新能源赛道，却未能达到预期成效。试错之后，他们果断回归主业，拿出1亿多元盘活闲置厂房，升级产线，在熟悉的领域持续精耕细作，挖掘新增长点。安徽英利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鲍灿：
8: 那我们只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9: 不断地寻求突破，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预计在明年2月份能够投产。
5: 企业苦练内功，主动求变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同步靠前服务，舒城县相关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 摸排企业生产经营诉求，帮助企业稳住经营基本盘。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方浩：
10: 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破解研发用工、融资。

0: 突破200亿元。陆安是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陈怀喜。
1: 立足新的发展要求，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研练、补练、强练，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推动产品升级，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由低端配套型向先进制造型转变。
2: 请听简讯。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
3: 2026年安徽省级特色工业大模型名单日前公布，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国轩技之锂电大模型等9个工业大模型入选。
2: 近日，合肥往返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线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互动，你可以发图片发文字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
0: 是的，
1: 也告诉我们你想要给哪位朋友送上祝福，或者是就你最近发生的一些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都可以聊一聊，
0: 对，
1: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当中的互动答题的环节，我们来出题，大家来参与回答，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给他送礼品，今天是星期五，咱们是只有一位幸运听众的，
0: 但是呢我们这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物，分别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天越来越冷了，我觉得吃一个牛肉火锅非常的合时宜，
1: 没错哈。
0: 所以记得我们这个火锅的代金券呢，它是有有效期的，
1: 3个月的有效期哈，就是从你获得这份奖励开始往后哈，一共是3个月的时间哈，3个月的时间以内你要把它消费掉，
0: 是，
1: 不然过期就可能使用不了了。
0: 卢良正说点一首 My Love。
1: 今天的第一首歌，
0: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想聊的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没错。
0: 那么说到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再分

0: 分享一个安利一个消息，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心食堂，它不是开业了吗？嗯、
1: 对，
0: 对吧？昨天
1: 正式的第一天，
0: 嗯，然后昨天正式营业。
1: 昨天中午真的好多朋友，
0: 昨天
1: 好多人过来一起来吃饭，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大菜都没了，被抢光了。
0: 昨天中午呢是这样，嗯，我下来的时候大概是11:40，我就想先下来看看需不需要有什么要帮忙的。
1: 对，结果真的需要。
0: 我刚去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人的，我排在第一个，
1: 哦，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开门。
0: 嗯，我排在第一个，然后排在我后面的是两位小姐姐。
1: 嗯，
0: 然后等到我们是11:50开门嘛，
1: 是
0: 等到50开门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让到旁边的那两个小姐姐，非常的惊喜啊。你不吃吗？
1: 说其实我确实不是主要不是来吃的。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啊，就是从咱们食堂门口一直排到了超市的尽头。
1: 对，就是那个，嗯，这一条房檐下的尽头。
0: 对对，就是这一条走廊全部都排满了。嗯，结果呢后面还有陆陆续续来的。昨天呢开业第一天嘛，
1: 嗯，
0: 确实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因为也是比照之前的。
1: 对，
0: 之前可能就是
1: 这个人流量
0: 人。对，嗯，然后菜呢，我觉得哈，就我还挺开心的。可能后面的没有吃到的朋友会觉得说，但后面我们也降价了。
1: 嗯，嗯，对，
0: 就是
1: 因为后面
0: 没有吃到主菜的朋友，嗯，就可能会觉得哎。有点不开心，
1: 然后，
0: 有点小情绪。
1: 对，这几天我们的同事也非常的忙碌哈，
0: 嗯，
1: 我们自己也会早上过来啊。今天这两天是我们的两位同事，也不止两位，好几位哈。今天早上我看他是5:00几，
0: 嗯，
1: 就已经在拍照片，在现场去查看哈，
0: 是，
1: 看这个流程。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呢，在大概6:00多、7:00不到的时候发来了很多关于今天早餐内容
0: 的
1: 那些照片。
0: 早餐
1: 的对，嗯，
0: 今天早餐还是非常丰盛的。
1: 是的，
0: 主要是那个面，我看那个浇头，哇，嗯，就很想吃。
1: 平时早上因为做节目嘛，都没有怎么在我们的食堂吃过早饭哈。
0: 是的，
1: 明天早上，明天上班，
0: 嗯，
1: 但是明天我们没有直播，一定要过来品尝一下。
0: 是，
1: 嗯，
0: 我刚跟阿迪还说，我说明天早上我一定要去吃个早饭。
1: 嗯，好的，大家不知道都有没有吃早饭哈？吃早饭的朋友好好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吃好了的朋友待会儿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了。
0: 是的，
1: JT 说我想听街角的晚风。
0: 嗯，
1: 今天早上的两首歌
0: 没问题。
1: 嗯，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好准备哈，我们的题目很快就要出了哈。
0: 嗯，
1: 嗯，那么出题我们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啊，一定要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参与我们的答题。
0: 是，
1: 嗯，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今天这道题，
1: 你觉得这道题难吗？
0: 有一点点。
1: 哦，那就第5吧。
0: 嗯，这是一道地理知识题。
1: 嗯，
0: 就是你的脑海里面要有咱们中国的地图。
1: 哦，
0: 这道题是这样的，请问下列山脉和铁路的走向基本属于东西走向的是 A 昆仑山秦岭山脉， B 大兴安岭山脉， C 京九铁路， D 长干铁路。
1: 嗯，好，其实这个上学的时候学地理的时候也是考点，有几条，比如说像秦岭啊，比如说京九铁路 啊都是非常
0: 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0: 嗯嗯，下列山脉铁路的走向基本属于东西走向的是，什么叫东西走向？
1: 横
0: 着的。
1: 嗯
0: 啊 ，A 昆仑山秦岭山脉 ，B 大兴安岭山脉 ，C 京九铁路 ，D 长干铁路。就长呢是长短的长，干是江西那个干啊，简称长干铁路。啊，这道题选什么呢？
1: 嗯，东西走向的哈，
0: 嗯，
1: 它的方向啊。脑海当中画一条线呢，东西方向的，一个是昆仑山秦岭，
0: 嗯，
1: 一个是大兴安岭，
0: 嗯，
1: 一个是京九铁路，
0: 还有一个是
1: 长
0: 干
1: 铁路。
0: 是的，知道答案的可以先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
0: 第五位朋友。是的，
1: 给大家送礼品。
0: 嗯
1: 嗯，好，就有很多的朋友估计在思索啊，这几条线路是什么样子的。
0: 嗯，那脑海里面得想一下。
1: 对，得画一画，
0: 画一画地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小伙伴们，
1: 大家参与答题的朋友都回答的是什么。
0: 亮眼爱朦胧，
1: 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0: 是的，答的是 A 昆仑山秦岭山脉。
1: 向阳花开
0: 答的是京九铁路，
1: 就是 C 对吧。
0: 嗯， C。
1: 嗯，
0: LH 答的是 A， W 答的是 A，卢良正答的是 A， 横杠答的是
1: 很短的小横杠
0: A，

0: 豌豆射手打的是
1: I do
0: A， 朱华打的是 B 大兴安岭 ，A 是昆仑山秦岭啊 ，B 是大兴安岭，然后 C 是京九铁路。
1: 嗯，
0: 还有没有来答 D 的长干铁路的？这样我们
1: A B
0: C D
1: 全部都有
0: 了。
1: 好，我觉得也可以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了。
0: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昆仑山秦岭山脉。
1: 嗯，
0: 秦岭淮河不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南北地理
1: 南北分界线
0: 分界线嘛？
1: 嗯，
0: 然后它是横着的哟。
1: 嗯
0: 嗯，啊，还有
1: 阶梯
0: 阶梯啊，彤彤啊，答的都是 A。
1: 嗯。爱度说第六啦，数了一下，觉得自己是第六个回答的吗？嗯，
0: 应该是。
1: 嗯，
0: 不一定，也许数错了呢。
1: 嗯 ，LH 说
0: 地理课代表
1: 打早了，
0: 你是地理课代表、啊。
1: 上学的时候是地理课代表。
0: 嗯，这道题其实你像那个京九铁路啊，
1: 这
0: 它不是北京
1: 到
0: 香港九龙的吗？
1: 这明显
0: 就
1: 是南北啊，
0: 南北向的、
1: 啊，这肯定首先排除啊。
0: 嗯，大兴安岭也是啊。
1: 啊，对，
0: 然后那个长干铁路呢是
1: 长沙
0: 渝厦高速，对，长沙至赣州段，
1: 嗯
0: 嗯，它是连接湖南省跟这个江西省，对，嗯，
1: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就是
0: A
1: 啊，
0: 昆仑山
1: 对
0: 秦岭山脉，
1: 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但是我们要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是谁呢？
0: 第五位是谁呢？
1: 是那个短短的小杠
0: 啊、哦，这个朋友好像是。反正看最近三十天都没跟我们互动过，
1: 没有留言哈。头像好像是风景啊，
0: 嗯，
1: 不知道我们说小杠，你知不知道是说的是自己啊？我们给你发一条消息哈、啊，请你发来自己的手机号码
0: 、嗯。对，他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喽。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My Love。
0: 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一起休息一下。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歌曲呢，还有很多的空位
1: 啊，
0: 欢迎大家提前来占领。
1: 是，当然播放的时间都是基本在8点之后了哈。如果你还可以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光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
1: 当然留言的内容不仅仅是点歌，也可以聊一些其他的话题。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话题，哎，咱们广德人啊，很多人都会有共同语言
0: 哦。什么共同语言呢？
1: 就是秋天有一样好吃的东西，板栗。
0: 板栗，现在正是板栗上市的好时节呀。
1: 对，咱们广德的板栗啊，其实品种挺多的。
0: 在10月6号的时候
1: 啊，
0: 我们食堂第一餐的时候，
1: 是
0: 我吃到了红烧肉烧板栗。
1: 烧板栗，
0: 那个板栗真的是好吃到了我的心趴上。
1: 板栗比红烧肉还要受欢迎。
0: 我跟你讲，那天中午米饭没吃多少，就光吃板栗
1: 也可以，
0: 特别的软糯香甜。
1: 是啊，就是咱们广德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板栗。但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吃生的
0: 啊，生板栗。
1: 但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生的板栗了，还是很小的时候。
0: 明天带两颗给你吃。
1: 我觉得生板栗很脆爽。
0: 这个板栗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庆假期的时候
1: 上山
0: 捡，
1: 自己去捡的。
0: 对，
1: 咱们广德的板栗啊，你要说最有名的品种，那就是大红袍。
0: 大红袍，
1: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叫什么处暑红啊、大油栗、小油栗、九月寒等等。我在想，
0: 九月寒
1: 是不是就是更晚一点的时候才会出来？
0: 应该是农历的9月。
1: 对，肯定是农历的，就再晚一点的时候出来。
0: 阿迪，我知道
1: 处暑红可能就是更早一点的时候。
0: 我知道有一种毛豆，它好像叫九月寒。
1: 哦，
0: 就是也是现在毛豆不也上市了吗？就是它这种毛豆是晚一
1: 点
0: 上市的。对，
1: 就古人起名字不是特别讲究，有的时候
0: 不是，就是这个非常的应记嘛，也好记哈，
1: 是
0: 这个名字。
1: 你一说这个品种大家就知道，哎，过一阵子还会有。大红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的外壳
0: 就红色的，
1: 紫红色，有光泽，而且颗粒很
0: 大。它叫
1: 大
0: 红袍，对
1: 对，还得大。它的单颗一般重18到22克，就是比较大的。然后它的肉就尤其是做熟了之后非常的软糯，甜度也很高，对吧？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广德人喜欢烧鸡，也可以喜欢
0: 烧
1: 红烧肉，红烧肉，对吧？它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是比较高的，51%到60%。
0: 所以我就说嘛，板栗多吃几颗，可能
1: 对当可以当主食了都。蛋白质也不低哈，5.7%到10.7%。为什么叫大红袍哈？是有一个故事的哈。因为咱们这个品种哈，就是大红袍，在清朝的时候曾经被列为贡品。据说慈禧太后第一次看到这种又大又圆红得发亮的板栗的时候爱不释手，然后就指着押运这个贡品来的官员就说，哎，你看这个栗子比你的穿的大红袍还要亮。
0: 所以它就叫大红袍。我在想这个栗子啊，配着那个茶叶大红袍喝，一定会
1: 就冬天
0: 适配度很高，
1: 围炉煮茶不是很多人会煮
0: 大红袍，
1: 煮一点这个板栗嘛，对吧？
0: 你像大红袍，它在我们广德的新航百店一带哈，种植的是比较
1: 多
0: 的。说到这个大红袍，之前我们在可能是2020年以前，2018年的样子，2018、2017，我们有一个农特产品的展销会。那个时候我们刚搬过来新单位啊，然后弄了一个就在我们文化中心的广场弄了一个农特产品的展销会。那个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到。就应该是新航的啊，九珍大红袍
1: 啊，砖桥那边也有。
0: 对，它这个大红袍啊，就是

0: 大家看到板栗它的尾巴上不是有个就是屁股那个地方不是有个小尾巴吗？尖尖的，然后它上面不是有针吗？
1: 嗯，
0: 你数一下，一般的板栗都是八根针，
1: 嗯，
0: 它有九根针
1: 哦，
0: 细细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味道特别特别好，那是我觉得我吃过的人生当中最好吃的板栗，
1: 嗯，
0: 可能是展销的时候人家把最好的品相最好的品质最好的都拿过来展销了，
1: 嗯，
0: 品尝了一颗，很大，真的很大，
1: 嗯，
0: 大概是有四分之一拳头大，
1: 就是差不多小婴儿的那个
0: 手掌，
1: 小拳头，小手掌哈，
0: 对对，
1: 嗯，是比较大的，对，啊，这个大红袍，我们现在广德人吃的是比较多的哈，
0: 嗯，
1: 刚刚我们说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品种
1: ，像什么楚曙红啊、大油栗、小油栗、九月寒，它们的成熟期和口感都稍微有些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整体呢都是偏香甜软糯的，
0: 嗯嗯。LH 说了，嗯，生吃板栗要吃那种嫩的白皮
1: 的，
0: 嗯，刚剥出来的那种嘛。嗯，但是呢，就是其实，嗯，那种栗子啊，放一段时间吃，它可能会更甜一些。
1: 更甜。我为什么喜欢吃那种生的？因为它脆脆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水分，我特别喜欢这种。
0: 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板栗。
1: 板栗哈，有人说板栗呢，它属于坚果；有人说其实它是属于那种粮食。你要说它属于坚果，很多人都会赞同，嗯；你要说它属于粮食，估计很多人都会很惊讶，
0: 嗯，
1: 啊，它属于粮食吗？
0: 嗯，
1: 所以它到底属于什么呢？
0: 它在植物学上其实是属于坚果的，
1: 对，植物学上还是属于坚果。
0: 对，嗯，它的果皮非常的坚硬。成熟之后不开裂哈，
1: 嗯，
0: 这一些特点都符合坚果的定义。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坚果，它你像核桃、
1: 啊、
0: 腰果，我们能够对吧，理直气壮的说
1: 它是坚果。嗯，
0: 但是它跟这种核桃、
1: 和它们也不大一样。
0: 对，这种高油的坚果又不一样。
1: 嗯，
0: 它的脂肪含量低，
1: 啊，就是没有那么多油脂。
0: 对，
1: 嗯，
0: 你像腰果、核桃，它们都是有油脂，
1: 核桃油，啊，
0: 可以榨油的，对吧？啊，它每一百克的这个板栗，它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达到77%左右。
1: 嗯，
0: 所以呢，它的热量又是比较高的，
1: 淀粉含量高，热量高。
0: 哦，对，
1: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确实也可以把它当主食来吃。
0: 啊，对，嗯，所以它在营养分类当中哈，啊，常常被看作是淀粉类的坚果。
1: 嗯，
0: 就既能当零食，也能当主食。
1: 我有一次在街上买了大概一，就是那个炒栗子，
0: 嗯，
1: 它不是有。按个头大小价格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嘛，
0: 嗯，
1: 有一种就是个头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它是25块钱一斤，我买了一斤，
0: 嗯嗯，
1: 基本上我就把那一斤吃完了，
0: 吃完了，
1: 然后也不要吃午饭了，
0: 晚饭就吃不下了，
1: 午饭也没有吃了，
0: 嗯嗯，它确实是可以当主食的，就是咱们这一顿饭哈，啊，如果有板栗烧鸡啊，
1: 嗯，
0: 或者有板栗红烧肉啊，
1: 饭
0: 量那咱们米饭可以减少一点，
1: 对
0: 对，
1: 就很多人小的时候是捡板栗卖钱当零花钱，
0: 嗯，
1: 你捡过？我没有，
0: 我没捡过，
1: 嗯，但是我跟你说，我以前我外公外婆，
0: 因为我们秋村种植板栗不多
1: 啊，嗯，我外公外婆，我那个舅舅他们、舅妈他们是住在流动嘛，
0: 嗯，
1: 现在是属于新航，
0: 嗯，
1: 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流动的主街过去没多远，下面一条那个大马路旁边下面一点点，那个地方叫板栗园，
0: 哦，就种了很多板栗。
1: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一直都很疑惑，我就问我妈，我说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叫板栗园，怎么就没有那么多的板栗？有板栗树，但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住在这里的就是他们都没有以板栗为生？
0: 哦，
1: 我在想，叫板栗园应该到处都是板栗，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甚至有的这个自己的那个应该叫什么？自己的那个宅基地或者是。应该分得的那种耕地或者什么的山林，
0: 嗯嗯，
1: 它应该
0: 都种植板栗，
1: 里头都种这个板栗，是应该把它当做自己家
0: 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1: 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并没有，所以我就很好奇哦。然后我妈说，她小的时候板栗树是比较多的，
0: 啊，
1: 后来可能他们又有其他的一些谋生的方式，就并没有以板栗为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了。
0: 嗯，因为确实板栗它的采收期很短，
1: 嗯，
0: 就主要是集中在9月份、10月份啊，嗯，如果以这个全家以这个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话，种植的面积不是很多的话，
1: 嗯，
0: 我估计就是
1: 也很难支撑全家一年的
0: 对这一年的这种经济消费。
1: 嗯，
0: 而且你像板栗包，它还带刺，
1: 是很大，嗯，
0: 采摘的时候费时费力，真的很辛苦。
1: 像现在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的工具，那个时候就靠打，然后用手
0: 用手剪，
1: 戴一个普通的那种手套，
0: 真的是。嗯， 他们说了，就虽然我没剪过哈，但是我有听人说，就剪板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蛮辛苦的，
1: 是
0: 因为你下面虽然它是掉到地上的嘛，但是你要用手从那个刺包里面把板栗剪出来，
1: 对，
0: 就非常容易扎到手。
1: 有的好像还是要打一下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放假会过去玩嘛，会看到地上有一些已经有点干枯的那种板栗包。我不知道是他们踩开的还是自己炸开的，就是空壳子。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在咱们广德，大概是国庆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段时间，不是板栗集中上市嘛？
1: 是。
0: 然后很多的一些他们作为谋生的那个板栗园啊，就是板栗采摘之后，它地上会有一些就是遗漏的，是人家不要的。然后咱们广德市民你知道吗？
1: 就
0: 有开车去凤桥捡板栗的。当时我就在笑啊，我说这个开车从咱们广德到凤桥哈，就这个价格，其实就是能够买好几斤板栗了。
1: 他可能
0: 油钱，就大家就是觉得这是一种
1: 乐趣，
0: 对，这是一种良好的这种娱乐的方式。
1: 秋趣挺有意思，
0: 不再把它当成是
1: 对
0: 挣钱的这种方式。
1: 对，不是说我真的是想要去，就是得那一点便宜，也是想要去娱乐一下，
0: 对对，感受一下。
1: 是，但是你知道，这个板栗不光是采的时候费时费力，采完了回家你还得挑拣，你还得晾晒，
0: 不然容易发霉。
1: 对，它特别容易发霉。
0: 对，板栗很容易发霉。
1: 就每年我们家买板栗的时候，我妈就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才能够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会和她的一些朋友啊同学们去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哎，你这个上一次过年的时候，去年过年到你家去吃，那板栗还是那么新鲜，是怎么保存的？
0: 交流一下板栗保存的经验。
1: 对对，就是我每次就看到她在那儿阳台，昨天下午家里面阳台好像是铺了很多，还在那儿要晒干。而且你知道吗，丰收啊，哪怕是赢得了一个丰收年，也怕天气不好下雨容易烂果子。所以就是种植板栗的农户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哈，
0: 不容易，很辛苦。
1: 对，但是到收获了，到把它剥开清洗完了卖出去，心情就很好了。
0: 是，
1: 那么作为我们吃货们买来了板栗，心情也很好，因为接下来你就会有很多的花式做法。
0: 板栗该怎么做呢？
1: 就首先糖炒栗子。
0: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秋天的第一餐，那必得吃糖炒栗子。等到天气微冷的时候，空气当中有残留桂花香味的时候，你上街去买一包
1: 糖炒栗子，
0: 刚炒的冒着热气的糖炒栗子，秋天就来了。
1: 或者是蒸，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是煮饭的时候，上面那个蒸格里头会放一些
0: 蒸的板栗，蒸的时候
1: 会先在上面，就是
0: 妈妈会把它剁个口，
1: 剁一个十字口，
0: 十字口，对，不然的话怕蒸不熟。
1: 对，但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吃到地雷，吃到不好吃的、苦的或者怎么的，
0: 坏的，要把它扔掉。
1: 对，然后做饭的话，就是尤其是家里日常呀，或者是待客，特别是如果你能够学会保存它，到过年的时候，烧这样一份菜去待客的话，大家都会把它抢光。
0: 是，
1: 就是板栗烧鸡和板栗烧排骨。
0: 我跟你讲，完了你知道人家还要。就特别羡慕的，哎呦，你这个板栗保存的真好，是怎么搞的呀？
1: 真好吃，
0: 你快教教我。
1: 你看那肉我们都不吃，我们专门吃板栗，
0: 是
1: 都会这样说。
0: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做板栗粥。
1: 板栗粥我从来没有吃过。
0: 我吃过，板栗粥，我还用板栗来做过甜品。什么甜品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炖银耳的时候，它不是出胶
1: 吗？
0: 咱可以把板栗就是稍微切的小块一
1: 点
0: 放进去。就一起煮。
1: 我吃过板栗饼。
0: 板栗饼之前广德有
1: 过两，我印象当中有过两次，中间大概隔了几年，开了板栗饼店，门口的队伍排得很长，吃是很好吃，但是有点太甜了对我来说。
0: 我跟你讲，阿迪，我吃过那个板栗饼，我是觉得哈，它没有板栗好吃。
1: 它不一样，没有办法做很直接的这样一个对比。
0: 对，就是它没有那么深度的还原那个板栗馅儿的味道。我总觉得
1: 它的口感很好，
0: 我总觉得
1: 它跟板栗肯定不一样，
0: 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它不可能全要板栗做，它可能会加一些就是类似淀粉之类其他的面粉啊什么的这样的东西。我主要是觉得太甜了，但是在广德就是真的是一阵风啊，那个时候特别的火，开了好几家店。哇，每家店门口就是
0: 都排队。
1: 对呀，门庭若市啊，门口排队排得很长，很多人第一天买，第二天买，第三天还是买。 但是隔了一阵子，这个热度消逝了之后，哎，慢慢
0: 还
1: 有
0: 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吃那个酥皮，它不是酥皮的嘛，
1: 我
0: 不是很喜欢吃、那个。
1: 我已经忘太久了，我就觉得很甜。
0: 你知道，在咱们广德不是后来很快的就是退出市场了吗？
1: 是，但是在湖州是吧？
0: 依然很火爆。
1: 对，有一家店一直都很火，
0: 就衣裳街那边，嗯，每一次去都能够看到他家在排队。
1: 你买过吗？
0: 我没买过，我不喜欢吃。
1: 那你要尝一下，也许跟在我们广德开的不大一样呢。
0: 嗯，你像这种哈，就是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已经很好吃了、嗯、原食材已经很好吃了，那我就不会再去喜欢吃它的深加工食品。
1: 哦，
0: 你像我喜欢吃草莓，但是我不喜欢吃草莓味儿的东西。
1: 草莓味儿的东西跟草莓没有什么关系。
0: 还有草莓干儿我也不喜欢吃。
1: 草莓只有草莓好吃、嗯、草莓味儿的任何东西我觉得都不都不咋样。
0: 你像吃榴莲哈、嗯、我也只喜欢吃榴莲、嗯、你像什么榴莲饼啊、嗯、然后榴莲披萨呀、啊、就类似于那种的话我其实不是很爱吃、嗯、我只喜欢吃这种它的食材原本的味道、
1: 嗯、好，那么因为现在已经是板栗收获的季节嘛，
0: 对，
1: 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还希望能够留到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再把它拿出来做美食。
0: 所以这个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怎么去选购和保存
0: 的小妙招。
1: 是、嗯，那你要保存，首先你得买，
0: 嗯，
1: 买的时候咱们就要学会挑选，就要学会怎么去挑选，
0: 嗯嗯。要挑选哪一种呢？我要那种大的，那吃起来很过瘾。
1: 其实你可以挑选个头偏小一点的。
0: 啊啊，
1: 嗯，
0: 要选个头偏小一点的呀。
1: 嗯，
0: 是更不容易坏是吗？更容易储存。
1: 它可能个头偏小一点，可能会更实一点吧。
0: 哦，
1: 嗯，反正首先，当然你可以选择。其实我觉得个头大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嗯、但可能个头小更容易更好、嗯、方便保存一点。
0: 嗯
1: 啊，主要是你要看这个颜色，
0: 我跟你讲
1: 是不是很自然的，然后壳有光泽，捏上去要紧实的、
0: 嗯、
1: 有的有点瘪的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可能就不大好
0: 不大好。
1: 嗯，
0: 我觉得个头小的有个头小的好处。
1: 多
0: 好处呢？我刚想了一下，对，就是咱
1: 你要做菜更容易入味儿。
0: 第一更容易入味儿，第二它量多呀、
1: 嗯、
0: 你个头大的放几颗人吃了就没了。
1: 对，
0: 个头小的多一些、嗯、
1: 是。但是我们虽然说你要选那个壳有光泽的哈，但是要注意它是自然的光泽、
0: 嗯、
1: 还是打蜡的
0: 啊、
1: 嗯，打蜡的就不要选了。
0: 咱广德基本上没有什么打蜡的，
1: 对对，自然的光泽的啊、
0: 嗯。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原产地，
1: 嗯，
0: 中国板栗之乡。
1: 是，还可以分辨一下它的新鲜度。新鲜的板栗底部呢是有一点点白的、
0: 嗯，
1: 哎，就是放久了的陈栗子，它的颜色是暗沉的。
0: 嗯。还有呢，
1: 再就是保存啦、
0: 嗯、
1: 其实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挺会选的哈、
0: 嗯、
1: 保存的话就是鲜板栗它是怕干怕冻，短期你是可以放在冰箱冷藏、
0: 哦、
1: 但是长期保存建议先
0: 焯水，
1: 焯个水、嗯、再冷冻起来。
0: 我看啊，是去年前年的时候短视频上非常流行保存板栗的方法、
1: 嗯、
0: 好像是用茶叶来煮、
1: 嗯、
0: 啊，就煮一下、
1: 嗯、
0: 焯一下水，然后就是放冷冻里面，
1: 对，
0: 据说这样可以保存到过年都不会坏。
1: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妈他们也是放过冰箱冷冻，到过年过了很久过来拿出来吃，就说哎呀怎么还是有酒味儿啊、
0: 嗯、
1: 之类的，
0: 就是坏了没保存好。
1: 是，所以建议先焯水再冷冻哈、
0: 嗯、
1: 当然他，我印象当中他有跟他的朋友们去进行这方面的交流，有人就说他是直接冷冻效果也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如果你直接冷冻、
0: 嗯、
1: 可能这个效果它是很难保持一致。
0: 嗯，
1: 对吧，可能偶尔有的时候它会好，但也有的时候它就会不大好。嗯，
0: 它有一种概率的随机性。
1: 是啊、还有就是生板栗其实淀粉是比较难消化的、
0: 嗯、
1: 虽然我很喜欢吃，但是生板栗其实不建议吃比较多哈。
0: 嗯
1: 嗯,
0: 嗯，一次吃几颗就好了。
1: 对啊、还有就是板栗，有人说它不属于坚果，属于粮食嘛。
0: 嗯，
1: 主要是它淀粉含量很高。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又想吃，
0: 减脂人群要记得控制数量。
1: 对，你又想吃它，你又想吃这个饭的话，你就要做好一个取舍和均衡。
0: 嗯、那我可以多蒸几颗板栗、嗯，我这一顿我就不吃米饭了，我可以把板栗当做米饭来吃。这样呢，我既吃到了零食，又吃到了主食。
1: 哎，没错，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第二首歌，
1: 第二首歌刚刚哪位朋友点的呀？
0: 好像没有。
1: 有一位朋友点了，
0: 我们已经放过了。
1: My Love， 还有一位
0: 啊、嗯，哦 ，JT 点了一首，是不是？街
1: 角
0: 的
1: 晚风。
0: 对，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呢？嗯、
1: 在不在听？那就反正我们肯定是在听。
0: 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嗯，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街角的晚风》，一起来听歌。